0: 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轻轨公路往九龙进阻挠村的中线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永德利广场。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0: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4: 201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5: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刚才听过粤语版啊，无比的经典的改编词，原曲来自这一曲。重温 Bonnie M Sunny， 晴天之歌。

0: 艳阳下的一种原始律动啊，来自于 Miriam Makeba 的 Bada Bada， 一上来呢抓人的旋律啊。如果用中文来演绎，当年如果有留意他的老歌的朋友，也许对这一首会有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巴塔巴塔的华语有趣演绎。
1: I'm on fire, I'm on fire, I'm on fire, I'm on fire,
0: 骄阳似火啊。
1: I'm on fire, I'm on fire,
0: 郭富城。
1: I'm on fire, I'm on fire,
0: I'm on fire。

在呢1992年就已经有这一曲的改编版本了。I'm on fire 啊，郭富城。8:18。Tokens.

这一句太经典了哈。The Lions Leaves Tonight 来自于Tokens 著名的 Doo-Wop 男生合唱组合，经典的名曲。紧接这曲大家都会唱哈、不会唱也会哼 Billy Joe Uptown Girl

0: 继续 Sunny 阳光的节奏，从来晴天之歌哈 Sunny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Hotel Girl 我爱你的 Acapella 加上呢原曲演绎的版本 from 林子祥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大埔墟站。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青葵公路往九龙进祖饶村车多，龙尾在嘉里货仓。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另外，新界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我们在普通话台呀、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岁月悠悠过，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分享来自于岁的歌曲。一年，一岁，十岁，百岁，千岁，万岁。时光当中，有很多的音乐感悟啊。

张敬轩，老了10岁。人越长越大，就会觉得，10年10岁越过越快。每一个十岁，都活出一份精彩。吴叶坤呢？21岁。百二岁。

120岁的想象感悟。吴叶坤，柯森凤。然而鹰

清醒，意愿你替我达成都高兴，从无忘记过我太空之旅，理想埋藏心里。

在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呢，不是人物，而是一艘宇宙飞船，经典的宇宙飞船千年一号，也称千岁一号，想象太空中的感觉。

二六新歌一亿岁后啊，十岁、百岁、千岁、万岁、亿岁，回头看看十五岁的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旋律歌词编曲演唱，一起共鸣，结束今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在普通话台再见，我是余波，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为了应对台风的季节，港灯六月份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的掌握电网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说故障，通常呢是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呢是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及复电时间。港灯呢也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的监测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海洋经济大约占到福建厦门经济的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呢希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的领域已领先全球。又说，由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希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到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依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在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旅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

0: 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64， 瑞士法郎 9.726， 澳元 5.536， 加元 5.6， 新西兰元 4.615， 欧元 9.064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39 点，跌1162 点，下跌 1.7%。港金报40170元，比上日收市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加龙村。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地心苑。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劳资审裁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士达道进中环广场。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8: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10: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啲乜嘢啊？好似一啲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系、个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咧，其实咧都可以合适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7: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太阳计划2016，
13: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14: 我拣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621新闻财经，
1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中方对美国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无人性。星岛：东华学院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东方苦主倾诉方 coffee 曾压洗脑，做有心任务堕入圈套。 信报内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征税险企巨震。打工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突破欧美卡脖子。文汇两电打造韧性电网智能联通速应万变。经济 SpaceX 绩优兑换千亿美元股今日解禁。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一名5岁男童在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呢，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天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为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5岁事主死时只剩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法官另外提及，曾有社工3度家访，却未能察觉事主身形瘦弱乃至发育不良，甚至最后一次家访为事主死前3个月，不禁猜想事主可能会有机会逃过一劫。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新闻。
1: 来关注一下来自《星岛日报》的相关的消息。37岁有吸毒史女子长期让5岁发展迟缓儿子挨饿至皮包骨状态，禁锢他在房内，捆绑四肢阴茎，以藤条殴打，令儿子全身共有129处外伤，估计挨饿近2到3个月。儿子4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他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2项罪。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此案是一宗极度恐怖及令人心碎的悲剧。死者去世时瘦骨如柴，遍体鳞伤，承受了长时间的极端残暴虐待，直斥被告行为绝非一时失控暴力行为，而是有系统经过计算，极其野蛮和冷血，蓄意残酷虐待死者，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考虑到本案属同类案件中最严重及最恶劣级别，最终判囚22年。社会福利署回复指，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社署呼吁父母或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伤害子女的行为。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表示，这宗极端严重的案件令人深感痛心与沉重。纵观已知的案情，本案呢涵盖到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课，与外界缺乏接触，以及呢家庭本身面临复杂的困境等。社会急需建立更加紧密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实行持续的风险评估，并且要落实及早介入，以免悲剧隐患蔓延。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再报虚拟货币投资骗案涉款超过1亿元。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投资骗案苦主，部分苦主昨天讲解遭受层压式洗脑诈骗的经历，提及该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活动，之后演变成为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误信公司一会员一定赚的说法，与好友合资买任务，投资虚币的苦主损失由数十万元到1400万元不等。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大学联招昨天放榜，大约有15355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不同大学和学科毕业后的薪酬待遇也有所不同。据教资会最新公布的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8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升至33.6万元。平均月薪呢大约是2.8万元，较对上一年度32.9万元微升大约2.1%。当中的以港大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万元，其次是中大39.9万元。

0: 另外呢，文科生的年薪按年上升 3.7%， 是升幅最大的学科。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的报道，大学联招昨天放榜，港大医学院共录取155名 DSC 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51%，共收9名状元，但其中医学院则否认联招录取比例特别低，强调是择优而录。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录取比例创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也与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人数增加有关。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新闻，继升小放榜出现误发短信之后呢，昨天放榜的大学联招也出现了失误。东华学院昨天早晨向超过11000名申请的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呢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像坐过山车，升学专家就批评事件打击学生的情绪。科技界人士则建议在电邮发送落实双重签核流程，避免事件重演。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商报的消息，国泰航空昨天公布截至6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62.43亿元，按年升71%，创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每股基本盈利99.5仙，派发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仙，按年增加30%。在业绩发布会上，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及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航班。这是商报报道。
0: 明报的新闻，政府力推本地盛事吸引游客来港以拉动经济。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资料显示，25年旅客的数量较2018年下跌大约1/4，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44%。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17%和48%。另外呢，新一份立法会数据透视就指出，访港旅客的数量仍然没有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而报告呢也展示了零售业的市况，其中与旅客需求关系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明显，如百货公司的销售额下跌43%，珠宝首饰与钟表下跌39%，衣物与鞋类也下跌32%。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消息，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号起生效，多家财务公司相继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尤维亚州联合财务回复查询时确认已经终止外佣借贷服务，表明是因应市场环境转变而做出的业务策略的调整，以维持稳健的发展。也有其他财务公司退出相关的业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表示，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外佣借贷，目前已经有4到5间退出市场，另外8至10间中大型机构继续经营，其余在未来2个月按风险评估再决定去留。这是信报报道。
0: 来自于文汇报的消息，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已超过半年，立法会议员呢早前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据新华社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形容，这趟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表示呢，为期1周的行程紧凑充实，有助于议员们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时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更加能够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量。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则消息，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上月17号起生效，截至本周二，劳工处已经查

0: 巡，已经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考虑检控其中2宗个案。劳工处认为情况不理想，又透露正在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监察地盘吸烟行为，也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 AI 影像分析技术来加强执法。这是东方日报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启用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透露将会动员公务员进行压力测试。据悉呢，港府也计划要进行为期四天的全政府动员演练，最快下周四举行。立法会有关议员就认为呢，未来要留意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周边的流量，否则呢，一旦塞车，车龙将会倒灌，并且影响高速公路。而由于连接新口岸的港铁北环线还没有通车，每天20万人次要经由巴士、小巴等交通工具来消化，班次的密度也需要提升。当局呢要预判好高峰期，同时测试好 WiFi 的讯号，足以应付多人同时使用。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东方日报的政论，方 coffee 的骗案呢是愈演愈烈，港澳两地执法部门日前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呢超过1亿元。然而实际上受骗的人数和涉款的金额肯定不止于此。社评就表示呢，即使是港府本身也曾经陷入到过受骗风波，无可否认骗徒之所以轻易得手，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呢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还有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呢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呢是跟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的相信，而且无视风险。另外呢，现在经济并非港府吹嘘的那样兴旺，相反失业大军不断增加，部分人希望以小博大，一铺翻身，结果愈陷愈深，无法自拔。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来看明报的社评，并非所有行业都受惠上半年经济数据亮丽的成就，消费市场受到境外消费增加和入境旅游消费减少的双重打击，不少老板和从业员叫苦连天。香港经济模式正在转型，要扭转不同行业天壤之别的状况不切实际，但是一些微调功夫还是要尝试。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也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来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这是来自《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大学联招昨天放榜，在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有21人获本港2间医学院录取。同时呢，香港文汇报发现，多名从事医疗保健及科学领域工作的本港大学学者，入围26年度服部

0: 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亚洲区的榜单，状元成群投身医科青年科研精英云集，展现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雄厚实力。香港应该以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建设北都为契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构建多元化高增值的完善产业生态圈。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看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 SIM at Inner Hong Kong 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将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驻香港科学园。各中心负责人日前接受大公报访问，介绍各自主要任务或领域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中长期规划。 Inner Hong Kong 三大平台陆续落地见效，香港正在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彰显特区政府践行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更好结合的施政理念，不断完善香港创科生态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然而正如接受采访的负责人所说，面对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科研不能够拿出来单打独斗，更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这是大公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闻者伤心的家庭伦理悲剧又添一宗，五岁男童遭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罪，昨天在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22年。社评就表示呢，防止虐待儿童固然是应该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强制性的杜绝，但是呢，也不该轻视保护儿童福祉的关键往往是在于父母培训之上。俗语有云，生孩子要考牌，并非呢是纯粹的开玩笑，而背后呢其实存在着非常严肃的含义。生儿育女一旦缺乏为人父母的意识和能力，或者呢歪曲理解为子女是自己任意摆布的财产和工具，手上握有生杀大权，随时衍生不忍促读的悲剧。而教育层面呢，是父母提供培训，可以从婚前教育和婚后的教育来进行两方面的入手。政府呢开设辅导课程，让人了解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教育界也应该伸出援手，协助学生的家长领悟什么才是正常的亲子关系。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表示，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而此前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广东省公安厅近日派出300余名警力赴外省市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全链条打掉7个翡翠直播带货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达3800余万元。经查，诈骗团伙制作有关低价买到高品质翡翠玉石等虚假剧情的短视频，在平台海量投放，引诱中老年群体进入私域直播间，同时卖货主播招募水军烘托捡漏气氛，诱导受害人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价格下单购买翡翠原石。

0: 时，受害人下单之后，诈骗团伙又拍摄虚假加工视频发给受害人，最后到成品市场购买价值近100元左右的廉价翡翠饰品，并且邮寄发货，从而完成诈骗。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是南方网消息。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

头略减。两个季度相加，印尼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年比增长 5.45%， 其中呢，家庭支出依然是经济的主要引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过半。负责报告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节假日消费带动家庭开支的增长，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跟各位说早安的，除了小梦之外，还有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嗨，小梦，早上。

0: 聂生啊，其实最近大家可能都在聊特朗普的选情了。有一句话说，就越到十一月越接近的时候，选情的形势就越紧张。最近大家也看了一些数据，包括特朗普的一个民意调查，30多哈，这基本上是两个任期里边的最低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就是历史新低。包括大家也看到了，另外就是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是第一次倾向到民主党，这也是十年来的首次，所以很多人会非常担心特朗普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选情，会不会为了保住这样的一个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会不惜一切代价求胜？但这个代价呢，可能包括是整个中东局势的情况，他可能会不会不顾一切代价去止战？因为之前止过一轮战，这个战又起来，因为如果油价真的是飙升的话，他真的是控制不住通胀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诱因。大家又会觉得通胀如果控制不住，是不是还有联储局他所谓的最早我们判断沃是他自己的人嘛？但后来发现他两个没有在媒体端有特别多的连线，然后就会猜各种各样的猜。最近大家看到特朗普就是公开批评这个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啊，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盈利太高了啊，这个获利太多了。但其实说句实话，这是特朗普一手制造的一个高油价环境，令到人家这边涨价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特朗普接下来会做什么呢？肯定是重点聚焦到的就是越到十一月之前的一些动作，就是令到自己的国会控制权能够保得住。想问问您，会有一个假设，如果保不住吗？如果为了保得住，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呢？岳生。
1: 其实本身就众议院同参议院咧，就话共和党嗰个嘅议席咧，都系仅仅个半数嘅啫。咁啊，就即系所以其实民意系稍为系倾斜咧，去翻系民主党嗰度嘅时候，咁系肯定咧就咧两院都会有个失势嘅状况喺度。咁我谂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就即系极其量咧都系参议院希望系保得住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我諗就同佢第一任做總統嘅時候咧，個形勢係差唔多。咁就係咧因為咧就咧其中一個國會係即係失咗議席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咧跟住剩翻落嚟嘅即係嗰個嘅任期咧，咁喺佢嗰一個嘅行政命令嘅嗰個嘅批核方面咧，係會帶嚟一啲嘅挑戰嘅狀況喺度。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即係出現咗個伊朗嘅戰事咧，咁始终就系仍然系有一个嘅明朗化嘅状况喺度啦。咁而相对上咧，就如果真系未来一两个礼拜咧，可能美伊系达成到嗰个嘅协议都好啦。咁其实就相对上嚟讲咧，会唔会美国咧又好似咧就早两个月之前咁咧？咁一达成完协议咧，又再次继续有新一轮嘅军事行动咧？咁呢一啲嘅变数咧，其实就会令到个油价个表现又会系比较反复啲。咁所以变咗而家见到个纽约期油咧，其实落翻去70几蚊美金嘅时候咧，就未曾系稳定嘅。咁唔排除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又会弹翻上去80蚊以上咯。咁所以目前去睇美国嗰一个嘅通胀咧，仍然系一个比较顽固啲嘅状况喺度。咁就即系所以我谂，对于系特朗普嚟紧个选情咧，都仍然系会个挑战性比较大啲。咁所以除咗系经济数据，咁如果相对上咧美股嘅表现继续向好嘅话，咁对佢个选情嚟讲咧，咁会系咧稍系。
0: 是，我看这个贝森特最近也在发言哈，说这个我们跟这卡塔尔一直在谈，然后跟这个伊朗也一直在谈，然后跟阿曼一直在聊，然后霍尔木在海峡的谈判其实是有进展的。当然我看特朗普卢比奥这边怎么表态，然后贝森特怎么表态，然后另外一边像可能都是受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没有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到底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战事，反正至少现在看是缓和了，对吧？80上下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现在是80以下的一个三周低位，会不会在对话过程当中、访问过程当中又回到80以上呢？这个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包括最近金价方面也是稳定在了4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我看特朗普呢招也挺多哈，就不光说油哈，说这沃尔玛你们这些超市啊价格太贵，我人为的要给你压低这个通胀哈，这个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变相的那种派钱的感觉，然后去讨好选民，然后把这个尤其贪婪的故事继续讲下去，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超市加价的问题甩出去，然后反正我是那个最好的哈，这个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啊没什么关系哈，和这个我这个方法什么的。

0: 是没问题的，从头到尾，包括九月份我还要见习主席呢哈、啊，所以现在大家要相信我。您觉得他接下来还能做的事情里边，大家可能会最担心的就是他对于联储局的影响。一直我们都在说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哈、啊，也是过去若干年间从疫情开始，包括鲍威尔当年那个4×0.75的那个超猛烈的暴力加息的那样的一个场景下，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但是鲍威尔说我就看2%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想问问您，现在这个阶段斡什重谈2%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会是一个借口吗？还会是说真的是一个联储局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斡什是带着一些任务来的话，您觉得接下来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加息九月份很多人会觉得说概率是蛮高的，但是呢特朗普想要的肯定是减息，然后减息，然后再减息哈，永远减不够，永远再多减一点。您觉得接下来联储局会做的动作能不能给一个预测呢？
1: 咁我諗就即係到底選民係咪就對於係特朗普派甜頭係會有個賣帳嘅狀況呢，可能都仲要係觀望一下。咁就因為呢就短暫嘅甜頭之後呢，我諗就其實選民都會留意得到呢，可能之後就反而個通脹呢又即係你撳而家撳一撳嘅時候呢，之後又會有一個嘅反彈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其實未必係有一個好炒效嘅情況喺度。咁而對應翻就即係聯儲局嚟講咯，咁就現任主席沃什咧，其實就喺上一次議息之後嘅時候咧，咁都再次係強調，咁就咧聯儲局咧係將呢、這個即係通脹係2% 咧係作為一個嘅目標嘅，咁就即係再次明確係講到啦，咁就即係所以就要考慮翻咧，即係短期嚟講咧未必真係咧可以令到個通脹咧係會落翻去2%，咁但係我諗就聯儲嗰個傾向咧，就係咧希望由而家3.幾嘅水平咧，咁咧就咧逐步有一個嘅降温嘅情況喺度咧，咁呢個咧應該係就對於係沃什嚟講咧係希望見到嘅情況，咁所以就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九月加息嘅可能性咧，咁市場去睇咧個機會都係比較上高，咁就我諗就特朗普亦都唔能夠有啲乜嘢嘅左右嘅狀況喺度，咁因為始終就係、是即係而家嚟講咧，咁就係啲委員嚟到做決定嘅，咁就咧即係投票就少數服從多數，咁多數係認為要加息，咁就要加息咯，咁就唔係沃什話加息嘅時候咧嚟到作為一個加息，咁變咗其實就特朗普向沃什施壓嘅話咧，就嗰個意義咧亦都唔係好大啦。
0: 明白，他也没辙哈，因为是一个投票决定，包括大家看点阵图，为什么会觉得说跟接下来的政策直接相关呢？确实都是话事人。稍后看看联储局的政策，包括看看美股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强势的表现。年头我们就在担心美股高台跳水，但是一直人家是高位徘徊，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这边一直是结束连涨，然后又一个波动式，人家美股这边其实是有波动，但是依然是向上的。想问问您在美股方面有什么样的选项吗？如果我们的港股的投资者想多触及一点点美股的个股或者一些选择的话，
1: 明显地咧就见到咧，其实就道指同埋标指咧。就七月冇乜太大變化嘅，咁就只係納指咧就跌咗3.幾%啦，咁但係咧就近呢幾個交易日咧就即係持續地出現一個連升嘅格局嘅時候咧，咁已經由個低位反彈咗咧係超過2000點嘅狀況，咁所以就即係似乎就已經將個失地已經係收復翻嘅時候咧，我諗市場又會係重新會係咧關注翻一啲嘅半導體啊或者係咧 AI 產業相關嘅股份嘅狀況，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八月呢一啲嘅股份咧，又再次向好嘅機會，亦都會係比較上大啲咯。咁我諗咧就即係目前嚟講咧，就可以先留意翻已經係公布咗業績嘅股份，咁就呢啲嘅股份咧，已經係市場係消化咗咧就嗰一個嘅消息面嘅時候咧，咁應該繼續升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咁譬如係英偉達啊、AMD 啊呢一啲咧，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嘅。
0: 明白，港股這邊呢？其实如果你算一算的话，港股年初的 初始位置，到现在为止，港股可能基本上可以算是这八个多月的时间是白过哈，基本上年内是站住的，年初至今的一个状态，25000点到25000多点。如果你细分的话呢，科技指数肯定算是不能叫重灾区吧，但是今年的回撤幅度是达到10% 以上的哈。就even我们说5000点保卫战也好，或者恒星科技指数回到5000点上方，其实依然是回撤的。当然，去年整体来讲，科技指数是撑大势的，令到恒生指数做得非常的好。最近科技指数我们之前也问过一些嘉宾，最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些科技的曾经的弄潮儿龙头们哈，能够在和 AI 的行业里边卷出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们有现成的平台嘛，也现有的用户，包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存量，包括现有的规模，包括很多公司都是投资公司嘛。想问问您 AI 方面在这几家平台经济里边，这周聊的很多，包括 DeepSeek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聊 AI 办公，这几家平台是不是能卷起来啊？包括周初的时候，包括腾讯啊，包括阿里也都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传出来。怎么看接下来的科技指数啊？5000点左右的科技指数？
1: 咁其實就即係見到Minimax 同埋智普已經係納入咗呢個嘅科技成分股啦。咁就即係相對上呢，其實就而家嗰個科技嘅AI 嘅元素呢係稍微係多咗啲嘅。咁就但係呢就即係唔能夠忽略嘅呢，就係呢一啲嘅元素呢喺個權重方面呢仍然係比較偏弱囉。
0: 咁
1: 即係譬如而家睇返呢，就Minimax 呢係個權重是第二低嘅，咁咧就咧而智普就係第三低嘅，咁所以咧就咧哪怕呢啲嘅股份咧，佢個升幅好大都好啦，咁其實咧都對於係科指嚟講咧，個嘅即係個左右嘅格局咧，都唔係有好大影響喺度。咁就目前咧就三大權重嘅股份就係美團、網易同埋係騰訊，咁仍然係咧處於係傳統科技股嘅狀況啦。咁所以就算 AI 產業繼續再次成為一個嘅炒作嘅新嘅熱潮都好啦，咁都其實就未必對於係科指係帶嚟一個好大嘅帶動喺度。咁所以就而家即係由年初到而家咧，科指跌咗係超過10%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下半年咧極其量都係最多可以收復翻咧呢10% 嘅失地啦，未必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升勢喺度。咁我諗相對上就要等AI 股份嗰個權重嘅結構咧係顯著提升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嘅格局咧先至會有一個改變嘅。
0: 明白。AI 是一个，然后包括大家最近也在聊这个人形机器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月是语数上市的月份啊，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包括 FCC 可能会担心到整个接下来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情况啊，这是一个负面的新闻。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人形机器人在整个的八月份会有一波行情，因为语数的上市的带动确实非常火热。当然也有人在深远的去谈到底现在 2C 的端口有多少的需求，包括人形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些个股，大家可能知道也比较多，在香港也比较多聊 UBTech， 包括在深圳可能大家看智平方Dreamy，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宇树科技。您怎么看人形机器人在八月份的势头，随着宇树科技上市之后的一些行情会出现吗？
1: 咁近呢幾個交易日咧，見到機器人相關嘅股份咧，都開始有個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就我諗傾向上嚟講咧，就工業用嘅機器人咧，其實就會嗰個嘅業績表現咧，咁大家會係有個憧憬嘅狀況喺度。咁就至於其他家用啊、民用啊或者係消費性方面嘅機器人咧，咁就即係嗰個嘅發展嘅路途咧，仍然會係比較上漫長啲。咁當然咧，就咧，宇樹係上市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的確係對於即係整體嗰個嘅投資氣氛咧，係會有個改善喺度嘅。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相信未來兩個禮拜咧，咁就機器人股咧繼續向好嘅可能性都係會比較上高啲。咁但係即係要值得留意翻咧，機器人股升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有呢個嘅 AI 相關股份嗰個嘅走勢嚟到做一個配合咯。咁就即係所以就會係一個相得益彰嘅狀況。咁但係咧，如果月中之後嘅時候咧，可能 AI 股陸續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唔及得係市場預期係拆低一啲沽壓咧，咁對應咧機器人股嗰一個嘅升勢嚟講咧，可能咧就咧八月嘅下半場咧會有一個受限嘅狀況。
0: 接下来大家会关注选股方面哈，比如有看到这个内银股，然后包括最近看到这个汽车股，有一些公司出来了新款的汽车，包括这个光通讯股哈，也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包括这个3308哈，也是本港今年的最大宗的 IPO，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包括出业绩的哈，3317啊，包括汇控啊，包括药明系哈都有。我想问问您接下来的。

0: 选股方面你有什么样的部署，然后包括接下来的港股的一个波动区间，我们之前说牛熊线250天是25726嘛，然后包括在港股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26000点其实上下的波动都不大啊，这周说实话成交金额方面都没过3000，您怎么看接下来的选股包括一些港股的波动区间，您的预测？嗯，聂生。
1: 咁暂时嚟讲呢就即係恒指都系喺返26000点嘅水平，有一个上落嘅情况喺度啦。咁事实上呢就7月升咗超过3000点。咁所以呢就8月开局嘅时候呢，咁就稍稍有啲嘅调整呢亦都系可以理解嘅。咁我目前要关注返就250天线，咁就喺大概25700点。咁如果一路都守得住系250天线嘅时候呢，系恒指处于系牛證牛市嗰一個嘅區域咧，咁相對上咧後市咧就會可以即係稍稍樂觀啲。咁但係其實就唔排除可能而家就即係個板塊亦都係再次有啲嘅輪動啦。咁由七月咧就好多傳統嘅科技股或者一啲消費性相關嘅科技股做好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去到而家咧，因為美股係科技股咧係出現一個顯著反彈咧，唔排除又再次重新流入翻咧係AI 啊，或者係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嗰度，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係即係八月份嚟講，哪怕係恆指升都好啦，咁個升幅咧都遠遠咧係唔及得係七月嗰一個狀況喺度，咁就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恆指如果可以喺八月份咧就上得到去咧就26800呢啲水平咧，咁就係去翻二月。伊朗戰事爆發前嗰啲水平已經係一個相當唔錯嘅狀況喺度。咁就目前下方咧，我諗就先留意翻咧25000會唔會有一個支持先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其實嗰個避險情緒有啲嘅降温嘅跡象咧。咁近日見到啲內人股就開始係有一啲偏軟嘅跡象。咁所以如果可能喺四五月投資者已經部署咗內人股嘅話咧，咁可能而家咧就逐步咧係減持做一啲嘅風險管理咧，我覺得比較適合啲。咁就至於就八月部署咧，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應該半導體股咧個吸引性會比較好啲嘅。
0: 明白。
1: 咁譬如可能兆易創新啊、蘭起科技啊，又或者係中芯國際啊、華虹宏力啊呢一啲咧，可以係睇嗰個線嘅。
0: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謝謝您，拜拜。
1: 好，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下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加迅速地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出现故障，通常呢是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呢是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相关的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及复电的时间。港灯也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的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海洋经济大约占到福建厦门经济规模的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希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呢，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希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到最终的审核阶段。不过呢，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依然继续。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时是否与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指，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而在飞行途中呢，客机与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到一英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不变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时，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1点，跌525点，下跌2.03%，总成交金额68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4点，上升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79.4，跌12.6；9988阿里巴巴124.2，跌3.9；0100 Minimax W。298块，升44.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94，跌5.96；1299友邦保险70.85，跌6.9；2800盈富基金25.9，跌5毛；2899紫金矿业35.46，跌2毛，升2.6；9992泡泡玛特157块，跌4.5；2513智普1099块，升58块；1888建滔集层板34.5，升2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2点，跌1228点，下跌1.84%。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5: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仍然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2: 主持刘明正，
3: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2: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3: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的10:07，大家早上好，走神走散了，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走散走散。
0: 对呀、啊，我们这个卷舌音呢，有时候就是不利索，是吧？走神，哥们，哎，真的
1: 转换的时候，
0: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学广东话也好，学普通话也好啊、嗯，总是这个卷舌音了，有时候就没有，就
1: 没有卷到位，
0: 没有卷到位，或者呢不该卷的时候就卷了一下，
1: 是，
0: 对，也会受到这个，可能两种语言讲多了也会受到影响哈，
1: 对对
0: 对哈，
1: 不习惯哈，
0: 不习惯，
1: 或者是懒了，
0: 是的，
1: 懒了就卷不好了
0: 哈。啊，今天呢是又有点唏嘘哈、嗯，因为今年我们走的名人实在是有点多了。之前我们刚刚是葛兰姐哈，昨天才讲到葛兰姐哈，93岁。那昨天呢又传来了消息哈、嗯，我们的这个鬼马词人呢、啊，李彼得先生呢，离世，享年76岁。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对这里看到，我们就看这个一些报道了。李先生呢是因为去年有流感，就导致呼吸困难、嗯、一度呢又入住深切治疗部，然后呢又有种种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1: 是
0: 有贫血了，有糖尿了，还有肾功能指数也偏高，然后呢还中风了。
1: 嗯，
0: 好，那这个
1: 而且他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身体也是欠佳，
0: 对，这一年半载的其实一直都身体都不太利索。我记得我去年头的时候好像在一个聚会上呢还见到李先生、
1: 嗯、
0: 然后当时看到他还是都还挺精神的、
1: 嗯、
0: 当时哈，所以还就是感觉非常的遗憾了。
1: 对，
0: 鬼马词人他真的是大家都对他的作品其实很非常的熟悉、
1: 嗯、
0: 有

0: 斤八两啦，啊，即系朗朗上口吓。
1: 礼手都几只噶，
0: 系啊，哇！礼手加价热潮啦，浪子心声啦，梨涡浅笑啦，都是都市心声，
1: 对，
0: 都是我们打工仔的心声。然后呢，还和许冠杰一起哈合作，也诞生了很多这些经典的，包括这个针砭时弊的，刚才讲到说半斤八两了哈，买三台啊，雷迪哈。那还有呢，诉说都市心声的，还有很多很多大歌手们都唱过他的作品啦，冇唱过嗰啲都唔得，都唔系，都唔系殿堂级啦，系嘛？吓，爱神爱人女神，天边一只眼，吓，迟来的春天，一天就是谭咏麟的，还有 Monica 第一次，吓，激光中，
1: 对，
0: 将冰山劈开，吓，那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这真系鬼马齐人哈，
1: 没错。
0: 那非常的怀念
1: 他。看过他一个专访文章，就是说他的这些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从哪里来呢？
1: 说从庙街来的，从庙街的生活而来哈，
0: 是
1: 市井的生活而得出他的这个丰富的人生经验。
0: 是的哈，但是呢，有时候你说要鬼马那个齐人系话，真系就真系口语都你冇修饰噶喎。
1: 对呀、啊。
0: 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些词人的。词我就觉得，哎，你能不能稍微修饰一点点哈？但系咧，鬼马得嚟咧，你又觉得哇，就朗朗上口，
1: 六心对吧？
0: 对呀、啊，唔系即系呢啲，即系呢啲歌词咧，你又觉得，你又唔会觉得佢啊，系咪你修饰下六神啦？咁其实你又唔会觉得需要啦，系嘛、
1: 啊？
0: 所以呢，你又觉得很直接，又很直接，又很亲切，然后又是你身边发生的事情，又进行了一个描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不管是
1: 作词人作曲作词、啊、
0: 对都是一个令我们很经典、你觉得就很经典，
1: 对，一代的经典。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也听一首经典歌曲，要送给听众朋友啊，是来自蔡国权还有谭咏麟的这首合唱《风中劲草》。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就感觉哈、啊，就是在生活中呢有这些歌曲，我觉得歌曲呢经典能够成为经典，就是你每次听它的时候呢，你都觉得自己很有这个动力，或许呢你产生一种共鸣啊。
3: 是，
2: 对呀、啊，我们现在你看这些歌词从来都不会过时的，
3: 从来不会过时。
2: 对你每次呢，当你
3: 都是非常合适的。
2: 当你呢这个低落的时候，你听一听，你觉得很振奋，你觉得你有了力量哈。当你觉得呢这个沮丧的时候，你听一听呢，你又觉得有了安慰。
3: 对，
2: 所以为什么会成为经典？为什么会啊、好的填词人哈？这是个，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是可以令到大家都会有共鸣，并且呢、会就是源远流长哈，一直都在听哈。好，我们希望有现在的作品也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的诞生了哈。好，那李彼得先生，我们永远怀念他，永远怀念。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呢？
3: 今天呢，我们在十点半过后呢，会有舌尖冷知识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是癌症化疗后的食疗调理哈，也请来 Linda 和我们分享一下。十一点钟过后，今天香港有晴天呢，今天我们有朱杰的出现，也请来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哈吴宏伟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哎，北都大学城是受到哪一类人士的青睐呢？啊，也是不是受到一带一路华侨生们的首选呢？啊，等一下也请来吴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
2: 好，那北都这个都这个正在建立哈、
3: 啊，
2: 也是五年计划，对，都会区正在这个也是五年计划，
3: 是的，
2: 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青睐，但是呢，现在希望可以吸引，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在那里再过来
3: 过来
2: 参与
3: 就业哈、
2: 啊，或者过来对，没错哈、啊，那我们拭目以待啊。
3: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看哈，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都去旅行，旅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购买一些东西回来，其中呢，有人呢，就是香港人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就经常去逛人家的药房，
3: 对，
2: 那个药房呢，他的药房药妆呢，就其实现在有香港的也蛮像的，
3: 是，
2: 他就不仅是卖药的，他有很多呢也是卖日常用品，
3: 用有
2: 还有化妆品，好，那好了，那这个如果呢你真的要买药回来香港的话呢，可能要留心要注意了，
3: 对，
2: 卫生署呢在全港多区进行打击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未经注册药物的行动，检获了有100多盒是报称有止痛功效的这个怀疑未经注册药剂的制品，
3: 是，
2: 那大部分的产品呢都是用这个日文标签的，
3: 日文的标签、
2: 也没有复印香港的这个药剂制品的这个注册的编号，
3: 是，
2: 好，那产品呢原来是不少的香港人在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到那个药妆呢去购买这个一些的这个药品回来，比如说一些感冒药啦、头痛药啦这些，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打击这个打击非法售卖行动嘛，所以呢有一名男子呢也涉嫌违反了这个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的，
3: 对哈，那他这里是看到哈，派员去到有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和元朗等等多区去巡查。那在一间的持牌药房，还有一间的药行里面啊，是检获了100盒，报称有刚刚说止痛功效、怀疑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我们去到其他地方去购买一些药品的时候呢，在当地可能是没有犯法的。但回来香港呢，里面原来有一些成分是在香港不能够公开去出售，或是在香港的法律里面就不能够持有或管有，那这可能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比如说它这个成分里面有什么呢？啊，说有布洛芬，还有一个叫二氢可待因的这样的两个的成分啊，其中说布洛芬是属于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它的副作用是包括恶心啦、肠胃不适和胃溃疡啊，但是另外一个二氢可待因呢是属于鸦片类的镇痛药来的啊，但也是加到了这个药品里面去使用啊，是可以用作为镇咳和舒缓痛楚，但是这两款呢均是属于药剂制品条例下的第一步毒药来的啊，那它是在香港也没有注册，那所以呢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拘捕了一些人士啦，相关的人士。
2: 好，那这里呢，大家都在都要留意哈，因为呢，发现就当发现有人是涉嫌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这些未经注册药剂制品或者是这个第一步的毒药的话呢，就会马上展开这个调查的。
3: 是。
2: 然后呢，也就当然了，也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把个案就转介给相关的执法部门去跟进。
3: 对。
2: 所以呢，就有可能也会展开一些联合的行动，看看究竟这个市面上究竟有多少这种违禁的一些药物在售卖哈。那如果就是被发现了这个违规行为，就会依法处理的。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或者是第一步毒药的话，每一项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罚款是这个10万元。好，然后呢还会监禁2年。
3: 哇，
2: 好，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
3: 对，
2: 那这个它是根据这个条例呢，所有药剂制品啊，它必须要有香港药剂业或者是毒药管理处的注册，然后才可以在市面售卖。
3: 是。
2: 你自己买了一包两包回来，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入境会怎么样哈。但是呢你自己服用的话呢，可能还勉强，
3: 对，还勉强，
2: 对，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勉强啊，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清楚啊，
3: 对，看看成分，
2: 对，不是，我不知道它的还有包装是不是一定要有中文等等这些，反正你自己要看清楚了。但是呢，如果你售卖的话呢，所有已注册的药剂制品，它在包装上呢一定要有香港注册的编号的，好，格式呢就是 HK
3: 啊，
2: 海粉，然后就后面是什么 number
3: 数字，
2: 那个数字，对呀、啊。但是如果呢未经注册的这个药剂制品的安全素质还有这个效能呢都没有获得保证的，
3: 对，所以
2: 因为我们都不会看。对呀、啊，有些食品也好，有些这个尤其药物，其实你都看不懂，你也不会看，
3: 是，
2: 所以也没有经过这个监管，也不知道里边的剂量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也曾经呢，因为家人也是医生嘛，有人拿着这些这个日文的药物
3: 过来询问，对吧？咨询，
2: 我说我不知道啊，不会看呢、啊。不会看日文呢，那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尤其呢有些是包括网上购买药物的注意事项，
3: 是，
2: 这也要留意，还有注册药物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了，还有外游购买药物的注意事项，
3: 对，
2: 这个都要知道啊。
3: 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哈，哎，看到说要买一些药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清楚这一方面的资讯，不要误堕法网哈。比如说因为看到说有一些大麻，合法的国家哈，它有一些药物也是有加入大麻成分的哈。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含有大麻成分的药物带回香港，那肯定就是违反了香港的法律。就所以大家其实都要对药物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和指导了。
0: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消费者的权益呢要得到这个保障，这是我们一向消费者呢都争取的啊。那这里呢就看到，就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专项立法。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呢将会在10月1号实施。要求呢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哈就要优化大湾区的消费投诉转办平台。
1: 是。
0: 还有呢与港澳消委会呢也合作加强这个合作协作。跨境这个就畅通一些跨境消费投诉的这个转办的渠道，提升投诉处理的效率。
1: 对，
0: 那这个也是
1: 便利港人北上消费，还有便利哈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人士哈互通往来的时候去购买一些产品啊消费品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例有保障嘛哈。看到说
0: 这两地的消费
1: 哈，
0: 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嘛哈。因为呢也有人去到内地消费的时候发现呢投诉无门。其实在内地的消费啊还有蛮多，就是比如七日无理由退款
1: 是
0: 退单退什么的。我觉得在内地反而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们之前就说他们本来就有，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在内地购物的话呢，如果呢你这个不合适的话呢，他甚至有些15天你都可以退换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即使呢我曾经比如说我买过一些的坐地灯。
1: 坐地灯哈。
0: 灯
1: 坐地灯。
0: 坐地灯。
1: Okay,
0: 然后呢他呢那个火牛就用了一段时间他就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这个火牛就没有一段时间，可能就用了大概一个月吧，
1: 是
0: 他就烧掉了。结果他把我只是说你能不能这个，我还拍照什么的，就告诉他这个火牛烧了。然后呢他就把一个灯给我寄过来了
1: 啊，就一套
0: 都给我寄过来了，
1: 不是只是寄火牛对吧？
0: 他都懒得去把它拆开，然后说什么，然后呢，他就
1: 也没有叫你寄回去对吧？
0: 没有啊，他就懒得他，我觉得他你千万不要给我寄回来，免得麻烦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蛮多的投诉，比如说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边。的这个投诉有时候就比较麻烦，
1: 对
0: 也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拗。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说7天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去一个 supermarket 买的东西，也没有说什么7天可以退货啊这些的嘛。
1: 是，
0: 对，那有些可能
1: 有些可能迟单咯哈，迟单可以退换。
0: 对，有一些有，比如说买衣服的有些店有了，但是呢并不是这么多哈。所以呢可能也会经常会听到一些的争拗，或者是这个投诉服务态度不好啊。好，那这里呢他说条例又加强了这个就特别保护。比如说长者有7日无理由退货权。
1: 是。
0: 就是长者呢有权收到产品之日起7天内呢就退货，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但退货的商品应当是完好的。
1: 是。
0: 如果呢有这个比如说有些奖品了赠品呢，这个如果比如说买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奖品赠品的话呢，你要同时退换。
1: 对，同时退
0: 换。你不能拿了人家的奖品赠品之后呢，就把那个东西给
1: 那个商品退回去。
0: 对，那就不行。
1: 是，
0: 那要同时
1: 退
0: 还。对，所以你先不要拆，你先不要拆那个奖品。
1: 对，
0: 你要先拆你的正品。你的那个
1: 商品
0: 看看能不能用，是不是完好。
1: 对，
0: 你不要先拆了那个奖品赠品，否则的话呢你发现哎呀那个商品不好的话，但是呢你又把奖品赠品给拆了。那有时候又会引起这个争拗了。
1: 对，有点争拗哈，未必退得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有设置一些冷静期的机制哈，希望破解说冲动消费和后悔权之间的矛盾。这是对长者来说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0: 对，
1: 还有另外说针对网络产品也限制未成年的人的消费啊，那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协作规定里面呢也是有提及的哈。那希望也是能够保障我们两地的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的一些权益了啊，这也是挺好的一个做法。
0: 但是呢这个我们保障了这个商家消费者的权益，但对商家来说当然就他们会不太喜欢。而且呢也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些的案例确实对商家也非常的不公平。
1: 对，
0: 包括我们经常在网上有些网购之后呢用完的东西
1: 也拿去退，
0: 也退哈。他因为呢，尤其网络的这个购买的东西呢，其实很多都会，就是说你7天、15天之内你就赶紧退回来。
1: 是。
0: 结果呢，我们之前也提过说，甚至有些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但是呢，你用了校服什么的，
1: 对，
0: 有草有泥都。肯定就是已经用过了，
1: 买去表演之后
0: 几十件的东西都这么就给人家退回去了，
1: 啊、
0: 商家也是欲哭无泪，
1: 嗯
0: 啊、而且损失也是很大。
1: 商家也不知道是哪里去维权，
0: 对了，我
1: 面对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些规定的话呢，能不能我不知道他在，因为现在没有看到详情啊。
1: 嗯。
0: 虽然我们经常说这个破旧，你用过的不能退，或许你这个、弄脏了你不能退，你拆了不能退，当然这些。但是呢，如果你不退的话呢，他就我就给你拉黑，我就给你写
1: 差
0: 评，
1: 写差评。
0: 对呀、啊，那对商家来说呢，哎呀，算了，我就息事宁人吧，就赔。给你吧，就忍了。那这个对于商家来说也不公平啊。
1: 对啊，确实。那所以他整个的执行机制，也希望对商家也好，对消费者也好，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理。因为看到现在那些的网购平台呢，他也下架了说退款不退货的这个机制。
0: 嗯，
1: 之前说喂，你可以完全不退货，但他退款，他整个的流程只是让 AI 去判断。那现在也是减少了这个，就下架了这个功能啊，也希望是能够人工去判断每一件的货品该不该退款，该不该退货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1点，跌463点，下跌1.79%，总成交金额95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16点，上升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81.8块，跌10.4块；0100 Mini Max 301.6块，升47.8；9988阿里巴巴124.5块，跌3.6块；2513智谱1137，升98。2800盈富基金25.94块，跌4.6；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3.2块，跌5.7；1299友邦保险71.55块，跌6.2；2899紫金矿业35.48块，升2.8；0981中芯国际66.95块，跌1.05；1888建滔集层板36.02块，升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7点，跌1034点，下跌1.56%。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一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啊？好像一些榴莲、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其实偏于热性一点的。这些呢吃得多呢，很容易就会有热气的情况。但反过来一些可能本身平时怕冻的， 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適當咁樣去進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係、個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蘋果、提子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去選擇食用嘅。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2: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上午的10点34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天晴，白天酷热，吹微风。展望到未来几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天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那今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报34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30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的10点钟

0: 广场 Go Go Go。
1: 好的，现在有 Linda 的出现啊，来跟我们来分享哈，癌症化疗后的一个食疗调理啊。嗯，讲到说食物哈，我们通常都会说食物就是食入头的嘛哈、
2: 啊，
1: 就吃进肚子里的哈。但现在发现呢，原来有些食物呢是可以拿来做衣服的。
2: 嗯，哇，
1: 其实本来都有。
2: 啊、
1: 其实真的以前一直都会
2: 都会
1: 有的哈、啊、有些因为它的韧性比较够的话呢、嗯、那你就可以当衣服了。中国科学家开发可以持续的一种叫这个活纺织品。
2: 哇，就是真的活的吗？
1: 活的都可以种出来。
2: 衣服都可以活的、啊、
1: 对，日前呢就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哈科学进展。
2: 嗯，
1: 它是用什么东西作为这个服饰的服装的呢？是一种以虫草菌丝。虫草花大家都吃过吧？
2: 是，
1: 就那个虫虫大家都知啦哈、
2: 嗯。
1: 但是呢，对虫草菌是可以培养的嘛？
2: 嗯，
1: 哈，就不是那种种出来的那一种嘛，
2: 是
1: 它是可以培养的。然后呢，这个虫草菌丝一
2: 种材料
1: 可以变成一种丝，
2: 对，
1: 它作为材料，然后就可以做成衣服了。
2: 对，
1: 就能够破损，还能够自愈。
2: 哇，所以为什么叫活的？
1: 对，
2: 原来它是能够
1: 自愈。是不是它已经破损了？它自己再重新，是不是就洗了之后，它就有水分了，然后它。

0: 纪就可以生长回来。我觉得看着有时候还
1: 神奇，
0: 对，挺神奇的哈。
1: 对，
0: 看可能有时候感觉挺可怕，他会不会给我变了一个，
1: 变了另外一件衣服，
0: 变了另外一件衣服，或者给我种出一朵花来呢？会不会呢？哈，他说大约如果不要的话，大约四十天就可以降解了，
1: 是完全也降解掉，
0: 对，也可以也不会污染这个土壤哈，就变成
1: 大
0: 自然的那个养分了。
1: 嗯，
0: 好，那这个挺有趣的哈，大家可以理解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是否已经能够产量了？
1: 看到有成品出来啊？
0: 还有呢，我不知道中有没有吃过虫草了哈？虫草菌呢，它有一股味道。
1: 嗯啊，对啊，那种
0: 它有一股味道，所以呢，不知道但穿在身上会不会感觉那个有一股味道？然后呢，还有虫草花，它基本上呢都是那个橙，那个
1: 橙色的那种，
0: 橙黄色的那种了哈。
1: 是植物哈。
0: 对，我不知道那个颜色会。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哈？反正呢是挺有趣的哈。
1: 是。
0: 好，那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了，比如说咖啡的果核，酒糟这些呢，都可以生产可持续的面料。
1: 对。
0: 这个都是，
1: 而且
0: 都可以做得到，
1: 也拿来做，
0: 对，
1: 也拿来使用。
0: 对啊，什么居字头啊、八字头啊、奔字头啊、宝字头啊，它不仅是衣服，原来是汽车产品，
1: 是
0: 汽车的系列，
1: 是可持续使用的面料哈。
0: 都可以进入他们的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哈，那种的那些
1: 生产线里，他说皮革生产线哈都能够用到这些，
0: 对，非常有趣，非常有趣。说专家呢现在正在这个有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谈到说，在新材料应用领域里啊，中国的绿色产品呢正在快速的占据全球领先的地位。
1: 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科研的研发哈，
0: 是
1: 也是见到成果成效了。
0: 你可以看到哈，炖汤的东西，居然是
1: 也能够穿上身。
0: 也对啊，可以织出一条具有生命活性的连衣裙。
1: 是。
0: 这个
1: 他说为什么是
0: 太神奇
1: 啊？他说为什么是活的呢？说因为如果你的那件衣服破了个洞的话，只需要在那个破洞处滴上一点的营养液，它的这个菌丝就会自己长出来。
0: 对啊，我刚才就讲了嘛，
1: 补洞哈，把
0: 它
1: 补好了，
0: 自己补成了另外一件衣服，给我补出一朵花来，特别漂亮。
1: 确实，哎，
0: 对，然后还补出一些虫草来，还可以吃。哎呀，今天要炖个汤蒸鸡，你家虫草蒸鸡非常好吃，对吧？虫草加点红枣啊什么的。哎，这件衣服原来源源不绝，都不用去买了。
1: 啊，不过看到他的那件的衣服，其实
0: 哎，你别说，
1: 做出来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哈，这个中国首个冲进全球顶级奢侈品的这供应链这个厂商了，它是这个日前已经完成了近亿元的战略的融资。
1: 是哇。
0: 哈，然后呢，刚才提到的什么酒糟了、苹果皮啦。咖啡这个咖啡果壳啦，果壳了这些呢，都本来是丢弃的垃圾物来的，那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堆变了，他们都可以有些刚才也提到汽车品牌有
1: 拿来
0: 做这个可持续的一些面料哈，
1: 是
0: 他们现在公司呢已经就打造全球首条以60多种的植物为原料的这个生物皮革，透明的生产线，
1: 是
0: 而且还获得了欧盟颁发的生物基材材料最高级别的4星评级认证，就已经获得认证，就换言之呢，就已经投入了生产，
1: 对，
0: 就可以落地了。它不仅仅就是那种真的还在
1: 出来了，
0: 还在研究的那个阶段，
1: 是
0: 它已经研究完成，并且呢，已经有了这个已经
1: 实际的产品的，
0: 对，可以开始有产品开始落地了。然后呢，生产线就已经形成了，它形成之后呢，然后呢，它就可以有这个产品就可以出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购买，
1: 可以使用，可以购买。
0: 对呀、啊，我们买到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特别的说明啊，这个虫草花。
1: 我觉得它应该要特别的说明，在外包装的时候。
0: 还有一个，
1: 这个是什么制作出来的？
0: 还有一个，你知道呢？这个这种就是研究的新产品的话，也不知道它贵不贵？
1: 贵不贵？
0: 对，会不会挺昂贵的？这个售价怎么样呢？哈，
1: 不过我觉得如果规模化起来的话，这个售价可能会。可以打下来吧，因为其实现在看到说中国从在30年间从这个落后者也跃升成为领军者哈，越来越多这些不同的食物材料也能够作为衣服哈，我们可以多多的关心一下。
0: 这就是环保哈，环保的又一大的突破哈，
1: 没错，
0: 对，那我们
1: 意识也不断提高了，
0: 我挺拭目以待能够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的。好，现在有 Linda 的出现。
2: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

0: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新紫金广场，我们有食物冷知识，这里有阿中，有紫金，有 Linda。 Hello Linda， 你好。
2: Linda 你好，早安，你好。
1: 好 Linda，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讲讲手术后的调理啊。那现在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一些癌症手术之后的一些调理。有些呢手术之后呢有化疗的也有，有些需要电疗的也有哈。那这个呢就在调理方面呢Linda 觉得有哪些建议或者有需要注意什么呢？
3: 讲开癌症呢，其实好多时都要可能第一步都要切除咗个肿瘤先啦。咁癌症嘅手术其实在乎翻咩部位嘅癌症咧？
1: 系
3: 咁因为除咗要留意佢个伤口愈合啦，咁呢个好多时候已经过要。可能手術後冇幾耐，已經要接受化療甚至電療嘅。咁不管我哋冇今日唔講集中乜嘢嘅癌症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要睇翻咧就係話抗炎同埋個免疫力啊，同埋有一個要理解到佢個心情啊，因為可能得咗癌症嘅病人會覺得好憂慮啊，等等嘅嘢啦。咁其實我屋企人亦都試過需要接受化療同埋呢個電療，咁或者我哋分享一啲經驗啦。咁我哋去接受化療之前，咁因為聽咗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好關心啦，跟住就你之後會點啊？你要點？點都好，你要多留意，即係個病者要多留意自己嗰個身體反應。咁我屋企人嘅時候，我哋同佢講可能接受化療嘅時候，個藥力反應你係冇胃口嘅。你要同自己讲，点我都要食一啲。咁当阵时我哋真系每两个钟头整啲嘢俾佢食，整碗汤俾佢又好，整少少嘢食俾佢又好，同佢讲你唔想食，点都好为自己嘅身体都要食少少先。咁或者分享一下咧，因为我哋都接触过屋企人啊嘛。咁其实咧化疗期间。第一次好多時可能要六針或者八針嘅，即係在乎翻個醫生點樣去治療啦。咁我哋留意得到咧，接化療嘅時候頭嗰幾日真係冇胃口嘅，好攰嘅，成日要躺平嘅。咁點都好多留意翻佢啦，整啲湯俾佢飲啊，你飲兩羹都好啊。
1: 咩湯好咧？
3: 其實嗰陣時咧，我哋未接觸百合嘅，但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亦都同阿媽講，同因為我阿媽係順德人咧，佢好中意百合入讚嘅。咁我已經好細個時已經入咗腦，就係話。百合是对化疗的副作用很好的。咁我咪翻查翻啦，即系而家，因为其实我屋企人嗰阵时，我哋系揾一啲喺坊间系揾一啲鲜百合，睇下边一档嘅菜档好好啊，佢留俾我哋。
1: 是鲜百合更好是吧？
3: 要鲜百合，要其实系要我哋一阵再讲或者讲详细少少。咁我同翻个我屋企嘅人讲啦，咁佢真系饮两羹，咁其实。抌即系点啊？舍弃唔要多过去食嘅，但系都好。咁但系咧，其实咧，发觉咧就系佢大嘅差唔多到一个礼拜五至六日咧，其实佢话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反应，就冇事噶啦。即系嗰个药气可能过咗咧，咁嗰阵期间咪食多啲咯。因为其实你系同个癌细胞打紧仗，你一定要强壮过去，你一定要营养足够嘅食物。咁有啲人有啲就话你唔可以食。咁多嘢啊！你要养大个癌细胞，但系讲真，你饿得死个癌细胞咩？你饿死自己都未必饿得到
1: 人。
3: 所以我就想即系分享下呢样。
1: 那个观念是不对的。
3: 系啊，所以你一定系要强壮，你的身体一定要强壮。
1: 对。
3: 正如上一集我哋讲，休息嘅蛋白质必定嘅，要够营养嘅。所以我哋讲过，优质蛋白质除咗要肉类啦，咁其实鸡蛋亦都好好嘅。
1: 是。
3: 系啦，咁但系。喺化疗期间咧，就趁个药气过咗，储肥自己咯。
1: 赶紧吃，
3: 系啦，赶紧食，赶紧食。跟住，因为你要隔一阵间咧，就要打第二针，又嚟过。咁其实
4: 系
3: 一个循环嚟嘅。咁屋企人又好，病患者又好，要自己嗰、那个意志要强，
1: 对，要坚强。
3: 系啊，咁亦都是我哋试过佢真系差嘅时候，两羹汤佢真系饮唔落，又唔可以逼佢嘅。

0: 诶，有时留意一下翻自己又好，留意翻你屋企人又佢中意食啲咩？明明冇益嘅啲嘢，都俾佢少少开胃口。咁有啲有啲snack 即系有啲零食。佢可能好中意食嘅，因为担心自己健康，其实可以唔食噶嘛。咁但系嗰阵嗰刹那，买一包俾佢啦，
1: 忍下佢，
0: 忍下佢，
2: 薯片都好啊。
0: 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心得咯。即系佢会食少少嘅啫嘛。啊，咁但系真系开咗胃。
2: 但这个调理呢，就有患癌的人士呢，是不是不能吃糖太多？
0: 嗱。其实两睇，好多人都话个
2: 我啲癌好中意糖分。
0: 我亦都听过好多医生讲，就系话好啲糖咧，啲癌细胞就会吸收佢嘅。
2: 说他非常喜欢的。
0: 但系我当阵时，我屋企人嗰两个主诊医生，我哋又咁讲啦。咁跟住就话点解啊？点解要戒啊？咁你唔即系我哋讲过，其实饮食都系中庸之道。你唔好成日食，你食少啲，但唔好即系我会觉得唔好俾压力自己，亦都唔好放纵自己啦。当然，咁你就系你有时食少少，自己开心，咁人开心，嗰个都会好啲噶嘛。
2: 当你吃一颗巧克力的时候，能开心好。好久的话就吃吧的，
0: 系啦，你唔会话成排食晒，你食一蟹一粒咯，
2: 可以吃，但不要吃太多。
0: 其实饭分解之后都会系变葡萄糖，咁我哋讲过，糖嗰阵时嗰几集咧，都会系我哋身体嘅脑细胞亦都需要葡萄糖噶嘛，会系咁样样咯。即系我哋凡事中庸之道，亦都会好好嘅，系啦。咁所以喺嗰段期间，我哋讲翻啦，我哋用百合餐餐用百合啊，譬如我哋滚个鱼汤，我哋会用红菜头啦，因为红菜头嗰个补血亦都好好嘅，红菜头啊。番茄啊，同埋鱼熬个汤之后，就隔起晒啲渣，跟住就加啲鲜百合落去咯。系啦，咁我哋睇翻咧，嗱，而家我哋即系因为家人接触过呢样嘢，跟住就深研咗百合，亦都自己去进百合翻嚟咧。咁百合点解佢可以一个辅助作用咧？咁其实咧就咧，因为百合咧好多时化疗咧，以呢个食疗养生又好，以中医嘅角度都好咧，令到嗰个人体啊叫燥热相进，所以话就会喺化疗嘅时候成日觉得口干嘅，成日觉得个口腔好似啲嘢黐住嘅。其实以中医嘅角度咧，叫燥热相嗰个津液啊。咁同埋咧就会失眠啦，又会心烦。因为可能又怕有病情的担忧啦，或者一些药物影响啦，所以呢又会伤了我们那个口腔的黏膜呢，就更加令到我们没什么胃口的。但是化疗期间呢，很多时呢做，我记得我家人打第二针化疗的时候呢，要 check 回去那个白血球，那白血球不可以太低，因为其实打化疗针其实同那个癌细胞打仗嘛，亦都会令到你的白血球低，不够白血球又打不到第二针，又要拖迟。而这个百合呢亦都会无可，即是会有少少辅助作用呢，令到个白血球不会太低。所以那时候我哋用百合调理其实是啱嘅。咁而家更加深研之后，睇返一啲中医呢就会系，咁佢又会安神嘛，我哋讲过。咁咪变咗个病患者瞓得好啲，瞓得好啲心情又好啲。所以如果有需要做呢啲疗程嘅，不妨试下用百合。
2: 那用新鲜百合还是用干百合呢？
0: 咁我哋其实喺百合讲百合嘅时候都讲过，新鲜百合大部分都系兰州百合，因为系甜百合，其他苦嗰啲你唔会咁样点食噶嘛。咁所以咧就以新鲜百合为主，因为坊间未必买得到系兰州嘅干百合。咁而其他产区嗰啲药百合，我唔即系佢嗰啲药性会唔会同化疗药有冲突，所以唔知道，所以系用鲜百合，因为可以当蔬菜食噶嘛，所以而起到嗰、那个化疗嗰个副作用系会减低啊嘛，咁所以以鲜百合为主咯，除非你买到干嘅兰州百合，系啦，
2: 系仲要九年啦吓，
0: 呢个系最好的，因为百合多糖高嘛，呢样嘢，咁因为同埋咧，另外咧，呢个系一个当阵时一个化疗系嗰个姑娘同我屋企人讲嘅，化疗期间唔可以食杞子， 因为杞子含有维他命 K， 维他命 K 是帮我哋身体做凝血功能噶嘛，咁所以佢就千足就话你疗程之后可以食我嚟补血，但系喺化疗期间就唔可以食杞子咯。咁呢个我哋亦都听从嗰个姑娘，因为佢哋嗰阵时做化疗嗰啲姑娘都系专科嚟嘅，系即系专系化疗嗰个诊所咧。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就系话化疗期间唔可以食杞子。
2: 哦，那红枣可以吃吗？
0: 红枣可以嘅，红枣可以嘅，因为其实做完手术咧，我亦都有啲朋友佢屋企人咁做完手术，我哋都建议食一粒。一粒唔需要多，
2: 系啦，一粒就可以啦，一粒一粒红枣就可以了，
0: 系啦，即系你喺疗程里边，我哋嗰阵时就教，因为唔好用大补啊，或者咩破气啊，会唔会食啲咩党参唔建议嘅，其实我哋食疗养生系用一啲平和嘅食材，而有一个疗效嘅食材，咁我哋就教佢用一粒红枣啦，同埋百合去煲汤。咁so far其实我啲朋友去手术后之后嘅身体亦都唔错，系啦，所以就唔需要太多嘅。即系阿 Nico 点解要用红枣咧？嗱，我哋强调翻就系话，睇翻你自己体质，你最好问翻你自己睇开嘅中医师。咁因为 Nico 佢已经系清咗血。清咗熱啦，因為啲人就話驚燥，可能身體太熱啦，
2: 係
0: 啦。咁但
2: 係
0: Nico 已經
2: 係
0: 清咗好多年熱啦，咁亦都我煲紅棗水杯嘅時候，醫師亦都話冇問題嘅，係啦。醫師亦都送我包紅棗，俾我安慰下 Nico 啦咁樣。咁所以就要睇翻體質。咁但係大部分一般人一粒啫嘛，所以唔使話咩嘅，你自己留意翻。即係我覺得特別普通嘅我哋平時冇。好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系啦。如果真系病患者，亦都多啲留意嘅身体有啲咩反应，咁样样。
2: 好，我想请问Linda 哈，就是比如说术后的汤水，因为汤水的做法有几种，一种是煲老火汤，也可以是滚汤，也有是炖汤。那你觉得是哪一种的做法更合适？
0: 其实。都我覺得冇乜所謂，不過我覺得咧，中國人真係有啖湯係會好好嘅。即係如果燉湯的話咧，在乎翻你有冇痛風。因為好多時候有人話痛風唔可以飲老火湯，因為你煲嘅期間佢會蒸發啦嘛，咁佢會濃縮咗，譬如有啲嘌呤會濃縮咗嘅，即係譬如你豬肉嘅話，啲骨就會濃縮咗嘅。咁啊燉湯，因為燉湯其實係唔會蒸發噶嘛，係靠個熱力嚟將食物嘅精華喺個湯度，咁咪用。炖汤咯，咁至于滚汤，有时我都话咧，因为 Nico 都出咗院个几月啦，咁我真系一日三餐，咁有时我都话，哎呀，炖煲唔到咁多，咁我滚咯，滚汤咯，咁我譬如话我哋猪蹄筋，我就一次过整用个真空嘅细煲整淋咗，分开一份份就摆落急冻嘅。咁我滚汤嘅时候咪攞啱出嚟摆落去，咁佢咪可以即系用食到当一个食物嚟嘅啫嘛。咁就会方便啲，就唔需要话日日煲汤咁样嘅。所以煲汤又好，你就算滚个菜汤俾佢都好。但系咧，譬如菜汤的话咧，因为做完手术。唔多唔少，我哋講過嘅身體開個窿啊，我哋講過，咁好多時係會入咗風。咁跟住就會有時咧，所以阿 Nico 話：哎呀，我第三日開始有少少咳。佢話始終雖然係隻腳，但係都要開窿，咁我咪即係你輕輕要加片姜落去咯。係啦，你唔需要啊。咁我傷口會唔會刺激啊？其實一片姜就只係驅咗嗰個菜嗰個寒氣，因為始終植物都有啲寒氣嘅。咁就加片姜咯，或者你炒個菜的時候，就算有時我真係一日三餐咧都有啲攰。我有时蒸菜即系唔霎啦，费事开嗰个火啦，咁我就加几啲姜丝喺个菜面嘅蒸咯，其实我呢个驱寒作用咯，系啦，
2: 很好，好，那今天也真的是很有这个Linda 的建议哈，希望可以帮到一些
0: 大家分享下，
2: 对术后的朋友，尤其鲜百合呢，还是很管用的，好，谢谢 Linda， 我们下周再见，
1: 谢谢你的分享，
2: 拜
1: 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及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时，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2点，跌444点，下跌1.72%，总成交金额1216亿。更正，总成交金额121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上升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 Minimax 299.4，升46.2。0700腾讯控股483.4，跌8.8。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9988阿里巴巴124.5，跌3.5。2513智谱1112块，升70块。7709 XLRN 南方海力士33.42，跌5.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7分。1299友邦保险71.1，跌6.65。1888建涛集层板35.5，升1.2。0981中芯国际66.25，跌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7点，跌1034点，下跌1.56%。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了，我们新紫金广场呢，到了星期四的时候，除了阿钟紫金，当然要有我们的嘉宾主持资深社工朱姐在这里。哈喽朱姐你好。
2: 朱姐你好，早安。
3: 紫金好，钟好，听众们好。
1: 好，朱姐，今天呢我们来谈谈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3: 嗯，
1: 哈，
3: 尤其是做大学区哦，
1: 大学区、大学城啊，大学城。
3: 对，
1: 那这个呢也是哈，就是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其实正在发展当中哈、
3: 嗯，
1: 也是获得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那香港政府呢也是全力推动了，这也是希望香港融入还有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方向。
3: 嗯，
1: 那北部大学城呢，这个产业的融合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3: 对呀。
1: 教育局局长呢，蔡若莲也说呢，北部大学城建设是香港高等教育做大做强的一个黄金的机遇。
3: 嗯，
1: 那这里呢，我们今天就要请来一位分量特别有分量的嘉宾，
3: 对，
1: 来和我们来谈一谈哈，这个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啊的未来的方向将会是怎么样。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也是英国皇家工程院的院士，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这一方面啊，有请我们的吴教授。您好，
2: 吴教授
3: 好。
2: 你好，
4: 大家听众你们好。
2: 早晨。
1: 早晨啊，吴教授哈。
4: 各位早晨。
1: 好，刚刚说到香港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哈，您有些什么，你是有建议的啦。
4: 没有错。
1: 嗯。
4: 我这从2023年到今年为止、嗯、我很多政协提案都跟教育有关的。
1: 嗯嗯。
4: 啊，那个或者我先说一下，这个也是我们香港北部那个很好的机遇。
1: 嗯，
4: 为什么呢？那我首先我就说说“十四五”那个国家的那个目标是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跟人才强国。
1: 嗯，
4: 那后来“十五五”了，今年，
3: 嗯，对呀，
1: 对
4: 啊，又提升了一步。
3: 嗯，
4: 提升什么呢？就要叫要建全世界有影响力啊，这很重要。全世界、全球有影响力的什么呢？
1: 嗯
4: 啊，人才中心，
1: 嗯
4: 啊，教育中心，
1: 嗯，
4: 还有科学中心。嗯、那请大家注意，强国不代表是中心。
3: 对
1: 啊、嗯，
4: 当时要求2035年建教育强国，并没有说中心，也并没有说全球有影响力。
1: 嗯
4: 啊，那如果大家解读十四五跟十五五的区别，那也就是说香港可以更好的发挥
1: 嗯
4: 我们香港的优势、嗯、大家都知道香港优势就是国际化。
3: 对、嗯、
4: 啊，
3: 对，
4: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这外地来的学生，一带一路学生，那些都是华侨，
1: 是
4: 啊甚至再走一点去了南非啊，南美都有我们的
1: 嗯，
4: 华侨的子孙在那边，
3: 嗯嗯，
4: 啊，那怎么去把他们吸引过来香港，发挥就是我们香港的独特优势，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吴教授，我在香港建立这个大学城哈、嗯，我们有在关键规划上有哪些特色呢？
4: 啊，那个建大学城就其实把香港的那个资源集中在北边，
1: 嗯，
4: 很靠近。就是内地，
1: 好，
4: 包括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很发挥就是两地的优势，
1: 地理优势，
4: 地理优势。比如说哈，那个香港的房子住宿还是比较紧张，
1: 对对，
4: 那就可以发挥，人可以住在深圳，比如说内地，来每天来回。现在整个大湾区都是说一小时的
1: 生活圈，
4: 生活圈呢，对吧？
1: 对，
4: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去好的布局要发展一下。那我想再说一下，其实如果真正要配合我们国家的发展
1: 啊，
4: 就是人才中心、教育中心等等啊，我觉得不但只专上教育， 我觉得中小学可能还更重要更长远。
1: 嗯
4: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把那些海外的那个学生把他们招来香港上学，
1: 嗯
4: 啊，如果进去直接进去内地他们有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中文不懂，
1: 嗯，
4: 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4: 那些可能中文不懂，
1: 嗯，
4: 但香港是双语的，
1: 嗯，
4: 两文三语，
1: 对，
4: 那这样的话他们来香港的方便程度和诱因就大了，
1: 嗯嗯，是的。
4: 还有我们
1: 就好像您哈，马来西亚过来，两文三语，
4: 我菲律宾，我是菲律宾
1: 过来，
4: 啊，是，
1: 嗯，
4: 啊，那这个香港就绝对优势，内地是做不到的，只有我们香港可以做到，
1: 嗯，
4: 我们就可以发挥香港在国家的重要的桥头堡，
1: 是，
4: 连接世界啊，这个
1: 是。
4: 那这样的话，这些子弟在香港受了教育，
1: 嗯，
4: 啊，还可以去内地上大学，也可以在香港上大学，
1: 嗯嗯嗯，
4: 那也就是说将来可以留在香港工作，也可以留在内地工作，可以更发挥他回去本国的那工作可能对我们国家更好，
1: 是
4: 就是发挥我们全球的，就刚才说全球的影响力了。
1: 对对对对，
3: 前几个星期呢，嗯，我听过您一边的演讲啊，就讲说一带一路那些华侨，如果我们能够的好像几千万人了，
4: 哎，对，我做过一些调研，
3: 哦，
4: 就是全世界的华侨应该有超过6500万，遍及100多个国家，
1: 嗯，
4: 也就真的是全球都有了，
1: 真的，
4: 那也就配合我们国家说全球影响力了。
3: 对对对，
1: 是的。那这次我们说北部都会区它的这个行动纲领哈，他们是这个核心规划嘛，主要大学城呢主要是聚焦在医科还有创科。那这个在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华侨子弟，他们是为什么特别是这两个科目是首选是放在刚刚开始的这个大学城里呢？
4: 那我以下所说我只猜测他的，你刚说那两个

0: 学科的布局，
1: 嗯，
0: 我觉得不是为了吸引一带一路学生的，
1: 哦，
0: 啊，是为了我们香港的发展，
1: 嗯，
0: 啊，跟内地的发展而已，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1: 嗯，
0: 把这个蛋糕做更大，
1: 是
0: 啊，也就是刚刚说了，不单是专上教育，
1: 嗯，
0: 啊，还有中小学教育，
1: 对，
0: 嗯，啊。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也往下降，
2: 对，
0: 香港人口也往下降，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填补这生源呢？
1: 嗯，
0: 除了刚才说全球影响力的好处之外，我们要填补生源，
1: 是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好好的发挥香港的优势，
1: 嗯，
0: 啊，也不需要什么整天说傻笑傻好，
1: 对，
0: 那就是我们要把就是把那个
1: 转换一些思维，
0: 转换一些思维，把做蛋糕做的，我们习主席经常在国际共产党讲的，嗯，把蛋糕做大，
1: 对，对，
0: 啊，那个那专上的教育，我们可以说引进内地人才来香港上学工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中小学，因为我们内地出生率往下降嘛，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所以是抢内地的中小学学生，
1: 嗯嗯，
0: 反而是应该在国际上去抢，
1: 嗯，对，
0: 这才
2: 方
0: 华侨，因为华侨对我们他流的血是我们中华民族嘛，
2: 对呀，
0: 啊，所以他们的父母啊爷爷那一代有会有心送小孩来香港，
1: 嗯，是的，是的，
2: 我相信很多华侨会愿意，因为他们很难在外地呢让孩子保留中华文化。有些人连我们中国话都不会讲，
0: 真的是，
2: 这他们就宁愿你到香港去念书，起码你还会学懂
3: 学的
2: 听广东话吧，嗯，讲吧，
0: 是啊，
1: 因为现在整个的出生率都在下降哈，这个不仅是香港问题和内地的问题，这就我们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呢，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就世界各地都在抢学生，
2: 嗯，
1: 哈，尤其呢有些地方呢，特别是以这个办学作为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比如说澳洲啊这些，
2: 哦，是加拿大也是，
1: 加拿大也是，
0: 绝对是，
1: 美国那这些都是大家都在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去他们那里去读书了哈，
2: 嗯嗯，
1: 那我们自己香港呢有我们自己的实力，嗯，也有我们的一定的吸引力，那对于华侨子弟来香港学习，香港需要有哪些配合的政策吗？
0: 哦，这个必须要好好的布局，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看，如果你是在印尼啊，甚至印度，嗯，马来西亚，还有远至那个巴西，
1: 可能有非洲的，
0: 对，巴西，
1: 对
0: 啊，你就想到我在说非洲了，巴西啊，还有南美，南非啊，那些那很远的国家，
1: 对，
0: 啊，那他们怎么去放心他们小孩来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好要参考，比如英国、美国啊那些制度，就是怎么有那个
2: 安全保障
0: 哈，啊，
2: 生活保障，
0: 生活保障，那个有监护人的制度，
1: 嗯，
2: 监护人
0: 是干部养，
1: 嗯，
0: 啊，那个英国的都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就是整套配套，他小孩子一去到英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就有监护人的制度，
1: 对，
0: 照顾他们，父母最关心什么？安全，
3: 对，
0: 啊，
1: 对，
0: 啊，就那个监护人的制度让他们放心啊，那当然特别是隔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个同学们，啊，
1: 嗯，
0: 他可能连中文都不会看，
2: 对，
0: 啊，那我们就有比如说有中文班，
1: 嗯，
0: 啊，让他们去学习培用有那有系统的培养他们中文的语言能力，最基本的，
1: 嗯，
0: 还有的比如说巴西啊，他们是那个或者南美的国家，有的是用葡萄语，
1: 嗯，
0: 啊，
1: 对，
0: 有的是西班牙语，
1: 对对对，
0: 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怎么去把它可以让他们来到香港会觉得很舒服顺畅啊，不但是英文的问题，还有其他语言的问题，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发挥香港这个优势，啊，
1: 嗯，那香港呢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我们的生活是比较昂贵了，
2: 嗯，对
1: 啊，比如说我们的房子也比较昂贵，刚才当然说你可以到附近的内地去住哈，但是也未必哈，还有呢我们的吃喝住啊这些，其实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贵的，
2: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些阻力，会被吓怕了吗？
0: 那因为我自己在也在英国留学过10年，
1: 嗯，
0: 啊，

0: 那个我的感觉，无论怎么贵也好，
1: 嗯，
0: 还是香港还是比欧美地方便宜，
2: 尤其比美国。
0: 对，你可能也亲身感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香港也不可能吸引太多的中小学学生来，
1: 嗯、
0: 因为香港地方还是小。嗯、
2: 对。
0: 那我自己想法是吸引中产的以上的那些家庭来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中产的家庭，也就是说，我以前是2005年，我是带香港科技大学，我当时还是那个工程院的副院长，
1: 嗯，
0: 带生去招生的，去马来西亚、印尼啊去招生，
1: 哈，
0: 啊、他们的这个华侨那个跟我就家长跟我说，就是说啊，除非是比较真的超级有钱的，他们就送去欧美。
1: 嗯
0: 嗯啊，中产的他们一般就送去新加坡
1: 哦，
0: 但新加坡太小了，它容纳不下，
1: 嗯，
0: 所以这个中产和中产以上这批家庭的小孩其实很惨的，
1: 嗯，
0: 他又受别人的歧视，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家庭又负担不了去送去欧美，
2: 嗯、
0: 所以香港是最好的了。让他们在中间可以这样讲、
2: 嗯、也不用飞那么远是吧，
0: 也不用那么远，
2: 想来看马上就可以来看，
0: 对哈，对哈，这个哈哈，所以我是觉得是香港是不便宜、
1: 嗯、
0: 但是比起他们可以负担的能力、
1: 嗯、
0: 我是觉得可以的、嗯、你看的我以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那华侨在英国上学，
2: 是
0: 哈，那些其实为什么负担得起？那来香港难道负担不起吧、
1: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啊
1: 嗯、
0: 特别是现在的世界大家都很乱、嗯、其实很越来越多的华侨我相信他就想来东方
2: 安全的地方，
0: 安全，对，
3: 安全，对、
1: 啊、
4: 那很多大学生在外国念书，他们可以去洗盘子啊，洗大饼啊，赚点学费、啊、那香港可以吗？
0: 那香港我也必须说香港政府最近做了几件好事，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允许在，当然这是大专生了，
1: 嗯
0: 啊，就允许在香港读那个 full time 全职的那个硕士生，
3: 嗯，
0: 可以出去打工、
4: 嗯、哦，硕士生才可以，
0: 硕士合法的、
4: 哦、
0: 但
2: 一定要 full time 的，
0: 对 full time 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哈啊，那当然我刚刚说如果是小学中学一般去打工的都 不应该的，
4: 香港都不可以啦，
0: 不、嗯、香港我们哪怕童工也不允许嘛，
4: 对对对对，
0: 以前我小时候还允许童工，现在都不允许，
2: 不允许了、
0: 啊、
4: 但大学生有些是靠给人家补习，
0: 对，
4: 赚点的钱、
0: 嗯、啊，你都很了解情况，
2: 当然啦但外地来的大学生他也可以去补习，
4: 外地
2: 的
4: 不行啊、哦，只能念说是全职
2: 硕士
4: 才可以啊，
2: 对，但本地的大学生就可以去做补习啊，
4: 外地来念硕士的大学生很多已经是拿了奖学金了那些了，
0: 哦，那个
4: 需要打工啊，
2: 全部，
0: 对，你说的很对，那个根据我在科大30年的经验看到了，
1: 嗯，
0: 其实在香港念本科的，
2: 哈
0: 啊，特别是华裔的或者内地来的学生、
1: 嗯、
0: 基本上他们根本不需要出去打工的，
4: 对，
1: 嗯
0: 啊，那连硕士，比如说是全职硕士2年的那个研究型硕士，或者3年的博士研究型的、
1: 嗯、
0: 那个导师还要反过来给他助学金，每个月是18000港币、
1: 嗯、
0: 到19000港币一个月、
1: 哦、哇、
0: 啊、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打工，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是针对那些相比之下家庭没那么富裕的，或者他拿不到助学金的同学，
4: 对，对
0: 啊，刚才讲的 MSc 学生，因为他那个是、
1: 嗯、
0: 不属于香港政府资助的范围，是叫做自费生，
1: 嗯，
0: 那所以香港政府很聪明，让他们去打工补贴、
1: 哦、
0: 啊，这个是好事，
1: 嗯
0: 啊，
2: 嗯哼。反正呢是来香港读书呢是有很多优惠的政策了，
4: 嗯，
2: 但是呢也会有香港的这个学生们呢也就说呢，那吸引了这么多的外国的有华侨子弟也好了，还是外国人也好，来香港读书，会不会把我的学位都给挤掉了呢？
4: 对呀、啊
2: 我现在考大学会不会越来越困难了呢？
4: 啊、
2: 这个有没有矛盾呢？
4: 对呀、啊，香港的学生会不会怕？
1: 嗯，
4: 太多人抢我的学位了。
0: 那可以分两部分说吧，哈、
1: 嗯，
0: 先说那个研究生，就是法啊，那研究生意思就是那个2年。的研究型硕士，3年的或者4年的研究型博士，
1: 嗯、
0: 啊，这个绝对不用担忧啊！为什么？因为香港的学生一般都不喜欢念
2: 的博士，
0: 博士特别不喜欢念的，所以 也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香港政府的八所高校绝大部分的研究生都是从外来的，包括内地来的。
2: 嗯，
0: 这个就不用担心。好了，那个那说本科生呢，那本科生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本科生是分两条队，
1: 是的，
2: 对，
0: 他们的 PK 就是他们竞争的不是一起 PK 的，
2: 嗯，
0: 香港人一条队。外来的一条队，所以没有直接竞争关系，
2: 是
0: 可以这样讲。
2: 对，外来是 non-jupers 的
0: 对
2: 一个修
0: 生，对 对，他是根据他那个学生的当时报名的身份，
2: 嗯，
0: 他是拿香港身份证还是拿外籍啊？比如说拿美国，
2: 嗯，
0: 或者拿意大利啊，或者是内地，那个他们就排另外一条队，所以不会影响到香港学生这条队。
2: 嗯。所以
0: 香港学生是受保护的，
1: 是不影响本地学额。
0: 对对，是保护的，受保护的，
2: 是肯定保证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可以进入校园，可以进入大学。
0: 这合理，因为香港学生他父母是交税的嘛，
2: 纳税人嘛，
0: 纳税人嘛，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保护也是应该的。
2: 嗯，
0: 对，
2: 是。
4: 那现在的大学有没有限制那个外地来的学生啊的名额？
0: 有，是这样。那个
4: 将来要放宽吧。
0: 现在香港政府给大学已经放宽到50%。
4: 哦，有50%了。
0: 以前是20%到40%，现在50%。
4: 嗯，
0: 啊，这放宽了啊。现在还有很多那个，其实另外我刚才还可以说，就是说很多私立大学。
2: 对，
0: 啊，
2: 对。
0: 那如果政府放宽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就香港学生不会跟他们直接竞争的。
2: 嗯，
0: 就也可以给那些。专上的那个大专生啊，包括大学啊，现在比如明爱呀，东华三院的书院啊，那些都有很多学位的，给出来的。
2: 是，好，今天一起来谈谈香港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啊，也是北部大学城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为大家请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一会儿呢继续听您的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7点，跌509点，下跌1.96%，总成交金额139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0点，上升0.0%。

0: 一，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100 mini max 299.6升45.8，0700腾讯控股481.6跌10.6，2800盈富基金25.9跌5毛，9988阿里巴巴123.9跌4.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8跌6.14，2513智普1094升5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1毛，1888建滔集层板34.52升1.6，0981中芯国际65.1跌2.9，1299友邦保险70.9跌6.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76点跌824点，下跌1.25%，港金报39885元，比上日收市升9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港有晴天，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好，继续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微风，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有这里啊，紫荆啦、阿中啦，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
2: 朱姐你好，
3: 紫荆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好，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哈，也谈谈香港的大学的教育。其实教育了哈，可能大中学、小学，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关注。为大家请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也是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这一方面的吴教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
3: 你好，
1: 吴教授好啊。吴教授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大学生，其实2026年起，现在是不是准备开始启动了？还是
4: 还在这规划之中？
1: 规划启动是启动规划了是吧？本来说好说希望可以2026年以前都说呢，我们的愿景啊是希望可以早点开始启动的啊。那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啊，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过来香港这个进行教育。现在其实哪些国家来香选择来香港读书的比较多呢？
4: 好，那个现在主要还是亚洲地区的国家比较多。那个包括印度，还有韩国，还有那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泰国啊，还有现在慢慢多了，就是那个喀斯斯坦，那个就是前苏联那个五个坦的国家，
2: 东亚对吧？
4: 东亚国家哈，现在就慢慢就越来越多了哈。那当然，那比如说我自己学生就有来自南非的啊，南美的都有，巴西呀啊，那个墨西哥啊，那当然这些还是目前为止还是少数。
1: 他们选择来香港读大学，他们选择哪些科目是比较热门的？
4: 那个他们整体上来说，据我所知，我也调研问他们嘛，我现在针对大学啊，中小学如果等会我们再谈啊。那大学他们来说，他们很看重就是那个我们的排名。
3: 哪些科系是世界排名？
4: 首先是学校开名，
1: 总体排名。
4: 首先总体啊，那总体我们香港就是五所都是前一百的，
1: 对，
4: 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相比去欧美的学费还是比较便宜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吸引的地方。还有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德国人。真是德国人，不是德国的华人，他真的是白种德国人。他来香港科技大学念那个工程。那个我面试他，我说奇怪了，你为什么要来香港上学？
3: 德国工程不是很先进。
4: 对了对了，朱姐你讲的太对了。对，我说
1: 尤其重工哈。
3: 对
4: 他就是念那个 electronics 电子，德国厉害的不得了，西门市啊，全部都是德国公司嘛。
1: 是。
4: 他说没有错，我们国家他是德国，他说我们国家是很强，但是说你们科大的那个系也不差，也很好，也是全世界排前面的，这是第一个理由。那我说，那也不是完全理由你要来香港吧？他就说了，他说我来香港其实不是最终目的，我是在想通过香港进去中国大陆。
3: 好聪明哦，
4: 很聪明。
1: 是什么吸引他呢？
4: 等一下我再说啊。好了，那我就继续问他。我当时继续问他，我说：“那你想进去中国大陆干啥？”因为德国人，他说进去直接进中国大陆，语言上、生活习惯等等都不太方便，所以他通过香港的四年大学教育，
1: 现在适应一下，
4: 适应
1: 学习一下语言。
4: 对了，好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说你要进去中国大陆干啥？”他就说我要去赚钱。等一下还有精彩的。那我说赚钱没有错啊，那个很正常对吧？
3: 对，
4: 好吧。那我就问他，那我说你赚完钱要干啥了？你们猜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我赚完钱之后要回德国当总理。哇，这个
3: 那你有没有收他做学生？
4: 那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啊，精彩在。

0: 他毕业的时候
1: 越来越精彩了。
0: 他毕业的时候是拿 first class honor 毕业的，第一等学位。
1: 好，
0: 好了，现在哪里？在上海。
1: 嗯，
0: 他就是慢慢实现目标，实现目标。
1: 好好，
0: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可以吸引这些这种学生，
1: 对，
0: 哈，那将来我们全球就有影响力了。
1: 对，
2: 将来德国的总理也成
0: 了。你看，如果是将来总理是科大毕业的，你看，哇，那个对不对？
1: 与有荣焉、
0: 嗯，真的是。
2: 像我们现在的李强总理啊，曾经是理大的
0: 理大的理大的那个硕士生。
2: 对呀、
0: 啊，对呀、啊，好、嗯。那我们国家给我们这不但向全球的给我们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全球影响力嘛。
1: 嗯，
0: 那其实。美国、英国为什么那么强？他们就是一种全球影响力。
1: 嗯，
0: 那反过来，如果说高科技啊，科技强国啊，人才强国，德国、日本都是强国。
1: 嗯，
0: 但是你比较影响力，他们远远比不上欧美、英国、美国，对不对？啊，所以强国跟中心跟影响力是两码事。
1: 嗯。啊，对，我们现在希望自己呢，在这个科技上、教育上，我们也做得更强、
2: 嗯、
1: 更大、
0: 嗯，
1: 做强做大嘛、嗯，就跟做饼一样的，
0: 对对，
1: 也是要做强做大哈。我们是希望有更多人觉得香港就中国的学术是在世界领先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刚才您讲的就是说，那个很有钱那些人。他不要紧了，不用考虑什么了，
0: 是
2: 他喜欢去哪里念，能够考得上就去念了。
0: 是
2: 那些中产的，可能他还要考虑一些，除了学费、住的地方等等的。您说的学生里面呢，他们这一类的学生主要考虑来香港念书，要考虑哪些？
0: 好，那个如果一般就是刚才你朱姐你也说了，就是如果他。家庭经济状态不错的话，那他就不用担心。嗯、
2: 对呀、
0: 啊。啊，但是如果中下的家庭，我们香港其实很好的，有奖学金给本科生。
2: 奖学金。
0: 啊、包括那个，我2023年政协提案就是，在香港建立教育中心，助力“一带一路”。10月份的施政报告，政府就提出啊，第一次提出给“一带一路”的本科生奖学金。
1: 嗯。
0: 啊。这政府很好的政策就有奖学金出、
1: 嗯、
0: 给出，那还有每所高校啊、
1: 嗯、
0: 都有奖学金给那个外来学生的、
2: 哦、
0: 啊，包括我们科大的政策啊、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外地学来的学生，外地的意思就是华侨啊、
1: 嗯、
0: 啊外国人呐 啊,、
1: 嗯、
0: 啊，我们内部政策是给就是如果一个研究生啊他来。
1: 嗯，
0: 我们大学就资助他85%的生活费，就是叫做那个我们叫做助学金。
1: 哇，太好了，
2: 85%，
1: 对呀，
0: 85%助学助学金的一部分，那其他15%谁给、
3: 嗯？
0: 是那个老师给。
3: 嗯，
0: 我
2: 老师要给哦，
3: 老师要给。
0: 不，因为所有的全职的研究生，2年的硕士，3到4年的博士生，
1: 嗯，
0: 我们科大都给，除非成绩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录取来，哦、一般情况90%以上都给助学，
1: 嗯、
0: 叫我们叫助学金，叫 PGS 哈、
1: 嗯嗯嗯。
0: 那 PGS 谁给哈？那就分两部分给。如果是就是华侨学生、外地来学生，
1: 哈，
0: 那老师就给85%，
1: 嗯、
0: 啊不15%，
1: 嗯，
0: 哈，学校给85%。这个政策就吸引，假设你是博士导师，那对你就有吸引力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只给15%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鼓励他们多收一些啊那个那个外国学生
1: 哦、
2: 啊，那老师要自己掏腰包啊？
0: 不，这个是那老师不是他个人薪水掏腰包，你不要误会，
1: 哦、
0: 不，你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啊啊，那个
1: 要不没有老师可以做老师
0: 了，对对对对，不，你千万不要误会哈、啊，因为老师呢，他那个香港八所高校为什么可以有5所是全球排前100的？
1: 嗯，
0: 就是老师那个研究实力很强，
1: 嗯，
0: 那他研究是需要经费的，他经费从哪里来？就公开竞争，比如香港的纵向政府很多纵向的那个经费可以竞争的，他拿完经费来了以后，他这些经费他必须要找优秀的学生去做啊，
2: 哦，做 RA、
0: 啊、对，或者是研究助理啊，
2: 对对对，
0: 他

0: 找这，他必须他拿了钱之后，他第一要考虑谁来做，因为他不可能亲自每样自己动手，对，所以这些经费就可以给学生了。
1: 是的，
2: 你看太幸福了。
0: 哦，香港学生真的很幸福，
2: 香港真太幸福了，赶紧来香港读研究生吧。
0: 你的小孩赶快回来，
2: 他已经毕业念完了，好贵好贵。
0: 也可以来香港当老师。
2: 所以我们竞争也是蛮大的。
0: 是的。据我所知，其实香港给的助学金或者是有的叫奖学金，其实我们香港还有很高的奖学金。那个最高的是政府给的，它每年名额都在增加，开始是150，现在应该增加到450左右，给香港八所高校的同学竞争。那个助学金是那个每个月啊，政府给了，这个老师一毛钱都不需要出的。那个政府给每个月，如果没记错的是28,000港币左右，一个月。还有
2: 比工作的人的钱还要多。
0: 对，还有他还有一笔钱给他买，比如买电脑啊，还有给他去参加国际会议。所以香港政府在这方投资其实是很大的。
2: 对，
0: 其实这个设计原本是原意是吸引外来的学生的。
2: 我有个朋友就在科大读博士，每个月好几万的人工。
0: 是的，
2: 就一边读书一边有钱。
0: 对呀，太幸福了，
2: 太
3: 幸
2: 福
3: 了。
0: 香港人拿了这些奖学金啊、助学金还不用交税。
2: 对
3: 呀、
0: 我有那个以前有个交换生去了瑞士，瑞士虽然金额很高，但是他要交税。
2: 对，
0: 欧洲税很高的。
2: 是的，这个还得是这个要 full time 嘛、要
0: full
2: time 才可以啊，
0: 对，是
2: part time 读的就没有这个好处了，就没有这些奖励了。所以呢，赶紧来香港读。刚才我还问到说，这个吴教授，这个哪些学院是最受欢迎的？
0: 哦，这个
2: 哪些学科？
0: 那这个我觉得不可以一概而论。那
2: 看哪个学校？
0: 不是看那个学生他本身家庭背景。他自己个人兴趣、那比如说如果那个他家长们他送小孩来香港上学，如有的家庭会这样的，他想那小孩多点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他可能就选文科。那当然如果他想做就小孩做生意啊，当然就商科了。所以这个是很难一概而论的。那当然在全世界比较热门的现在啊，当然是 AI 呀、那个还有交叉学科啊，还有医学啊医药啊，这些是比较热门的。但不我个人感觉啊，刚才说热门的主要还是以香港人心目中为主。我觉得外地来的学生不见得就是一心一意只是想赚钱的，我觉得他可能要更好的、更更宽的想法。
2: 是的，
3: 我早前跟一位在理大上学的印尼的学生，他在理大念书，我就和他谈起来，我说你念什么？他说我念了金融和管理。他说因为我的家族在印尼有做生意，我学了回去接手做生意
2: ，
0: 对，
3: 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的，
0: 就看家庭背景。
3: 对，
0: 我刚才说主要是他家庭背景想他做什么。
3: 对。
2: 近年呢，香港人比较喜欢读的，比如说一些医药啊，
3: 对。
2: 不过所有的状元基本上都选择了读医了，
3: 对，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希望呢，同学们能够挑一些有趣的科目去学习。
0: 我个人因为在科大31年了，我经常也包括我自己小孩也是，我说那个现在大学的教育其实就等于30年50年的中小学教育，基本教育而已，千万不要比。
3: 对。
0: 那个小孩今年他不喜欢念的科目，这个对他成长也那个不健康。
2: 是，
0: 其实如果大家再注意一下你周边的环境，那朋友们啊，还有你看一下，其实一个小孩的成就，很多都跟他大学念什么没关系的。
2: 对，
0: 最重要是好受好的教育，训练一个人的脑袋，
2: 是，
0: 这才最重要。
2: 是的，
0: 这样他有兴趣，他要念得好。他自然将来发展会好，不要逼他说我必须要念这个才
2: 对的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们就是逼着小孩 因为家长喜欢那个课，就逼着家长小孩去念那个课，
2: 对，
0: 就是、不会，不会，我觉得不会是最好效果的。
2: 对，当然还有些就认为那个行业出来能挣钱，
0: 对
2: 啊，那就觉得这个事实上呢，有时候挣钱还得讲就人的机遇。
0: 对
3: 对，
0: 啊，我也跟你实在数据，
2: 嗯，
0: 那个新加坡几年大概十年有个，他有个统计的，
2: 好，
0: 这个叫打工皇帝，
2: 嗯，对，
0: 打工王大爷啊，那大家可以。一般家长们想象，可能现在念经济啊、金融的商科的不是，
2: 嗯嗯，
0: 很多都是念那个本科的时候是念工
2: 的，
0: 念工的或者念理的，
2: 哦，
0: 理工科出身的，
2: 哦，
0: 啊，那个
2: 念商科的是为这些打工皇帝为老板，
3: 对，为老板赚钱，
2: 为老板做事的。
0: 那包括我在剑桥那个时候，哇，那个很多的，特别有一个有趣的。
2: 哈，
0: 他博士是工程的，
2: 嗯，
0: 啊，一毕业之后就去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The City，
2: 嗯，
0: 是金融中心工作，
2: 哈，啊，
0: 他每天就开着 company car， 就公司车来剑桥跟我礼拜天饮茶喝茶，
2: 哦，
0: 啊，他很卷嘛，觉得哈，啊，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念工的怎么去做金融呢？
2: 嗯，
0: 他说。我的同事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念商的，啊，都是念，他说念什么？
2: 嗯，
0: 物理，
2: 嗯，
0: 啊，
2: 对，
0: 数学，
2: 对，
0: 啊，工科的，他是工科博士。他说我们公司就是要这批人的脑袋，
2: 对，
0: 啊，
2: 对，
0: 不是你的技术，就是金融那些技术。他说我们
2: 的
0: 他们不需要的，啊，
2: 是的
0: 这批人，啊。
2: 您讲的非常好。因为我儿子他也是这个，现在他也在金融做了哈，但是呢，他完全不是读这一科，他也不是读商科的。然后呢，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啊，谈的他去要去 interview 嘛，他毕业之后他要去 interview， 那老板就觉得哈，他要找一个，他说如果我想找一个来帮我就是计算一下，就做计划。做计划书，投资的计划书的话呢，我不需要找你，我直接找个上课就可以了。
3: 哦，
2: 他找他呢，就是希望用他的脑袋去做一些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个一按机器，
3: 嗯，
2: 对，
0: 对，
2: 就是就不是做一个 form 一个计算，
3: 嗯，
2: 他不是用它来做这些，他是用他的脑袋去打开市场。
0: 是，
2: 对，
0: 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实际案例，就是在香港一个国际很大的银行的人事部主管，
2: 嗯，
0: 他是我以前英国同学，他有一次在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以介绍你的学生来我们银行工作。我说哈，你应该打错电话，没有打去商科商学院的那个。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每年招聘啊，很一半都是理工科出身的，
2: 嗯，
0: 啊，当然商科也有一半。他跟我说，
2: 嗯，
0: 我就问他说那你找理工科那些来对你银行干啥？他们也没念过商科那些知识。他说不是，我们看重是他脑袋，
2: 对，
0: 啊，他逻辑性，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啊，但是他画出来，他说我们商科也要，但是他说商科的人的soft skills 比较好，
2: 嗯，对，
0: 啊，
2: 但他不需要啊，有，对啊，他 skill 他就可以，
0: 对啊，
2: 那就找他们就好了，
0: 对啊，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国际银行两边人才都需要，
2: 对，
0: 我讲这个就是说希望家长们如果听到的话千万不需要逼小孩，
2: 是，
0: 啊，
2: 是
0: 必须要念某个科，
3: 律师啦，会计啦，
0: 对
2: 对, 对，非常同意，嗯，非常同意，嗯，我当初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要去 interview， 我怎样才可以打败那些商科的，就因为他半路读书哈，他要去一个金融的机构，
3: 嗯，
2: 我说你就做你就好了，嗯，你不需要，你打不败他们，他们有他们的长，
0: 没错，
2: 想想你，
3: 对，
2: 但是你为什么你要去，是有你的理由，
3: 嗯，
2: 你应该是用你的不同的脑袋，
0: 对
3: 对，
0: 要反过来想他为什么有机会面试，
3: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的单位雇主肯定看重理工科的人，
2: 对对，
0: 他的优势，
2: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是从今天真的好，谢谢吴教授给我们来打开一些家长的思路，
3: 对呀，
2: 啊，就读书要有趣，主要是你的逻辑的训练，
3: 嗯，
2: 哈，还有眼光，我们现在竟然说要格局嘛，
0: 对
3: 呀，
0: 啊，
2: 还要看格局哈，啊，那至于将来做什么的话呢，还得看机遇了，
3: 嗯，
2: 那现在对于我们还是回到北都大学城的这个建设，这个我们一般的市民们也能不能把握到一些什么样的机遇呢？对我们整体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角度怎么看呢？
0: 那 我是觉得如果那个北部那个大学生办得成，其实三赢，win-win-win，啊，首先呢就是那个香港人也赢，啊，那个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那个人才在香港规矩啊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扩大，把饼做大，
1: 聚集了，
0: 聚集了，对，各地人才嘛，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你什么都不用发展，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
2: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的话，香港才会越来越好。
2: 对，
0: 那还有，如果有很多那个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
2: 对，
0: 包括投资啊、旅游啊，
2: 是
0: 啊，那个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啊。还有那个对我们国家也好，
2: 对，
0: 啊，这也就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
2: 是，
0: 所以这都是学生当然也好。对不对
2: 哈？
0: 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2: 对，多赢局面哈。但希望呢，我们大家最后要想的就是说，怎么可以留住这些人才了？
0: 是的
3: 呀，
2: 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谢谢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在这里跟我们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
0: 各位主持，
2: 谢谢朱姐，
1: 谢谢朱姐，
3: 谢谢听众们，
2: 好，谢谢大家，好啊，新紫荆广场，明天再见，
1: 好，明天见，
2: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及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

0: 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及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签证多数属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之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链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上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表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五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宋进一时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452点，跌幅1.75%，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4点，跌100点，跌幅1.16%。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0点，升幅0.01%。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1点，跌73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号 Minimax 294.8，升41块；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700腾讯控股483.2，跌9块；9988阿里巴巴124.1，跌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跌9.2。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2.7，跌6.24；2513智普1095块，升54块；1888建滔基层板34.38，升6分；981中芯国际65.25，跌2.75；1299友邦保险70.95，跌6.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9。加元5.598，新西兰元4.617，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4点，跌807点，跌幅1.22%。港金报39885元，比上收市升九百

0: 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
12: 八月六号哈，挺顺的一个日子，中国人讲究又顺又发哈，今天全齐活了哈，一个六，一个八，祝大家拥有非常美好的一天。八月六号，一切都快乐，一切都开心。中午的时间点呢，通常是一个非常容易去放富的时间点和阶段。为什么需要午休呢？其实午休好像不光只是在上班的时间点开始出现的一个新鲜事物。大家从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然后毕业，然后第一份工，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中午的这个 break 非常重要。上学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休息呢，可能，我觉得可能到了快考大学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完全全拿来用来去休息。有的时候你趴在桌上去睡觉，你会觉得特别浪费了和别人去卷的那个时间，但到了工作的时候，好像中午也不要花这点时间非要去卷这个 KPI 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午间的音乐的放题时段。Let your boy Calvin Cass。 今天的开场单曲 Crazy Love 王以太，爱热，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荐作品。 Crazy Love Crazy Love Crazy Love。

0: 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23年了，这一首歌当年的 Billboard Hot 100拿到冠军，并且格莱美最佳 R&B 歌曲、最佳和说唱合作单曲啊，也是 Beyonce 的首张专辑 Dangerous in Love 的一支首打的单曲。而且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些八卦人士听呢，就是两位的定情单曲了。 Crazy Love 来自 Beyonce featuring Jay-Z 的作品，把今天的开场的 Crazy 的状态拉到了一个更高的点位。就现在回头听这样的作品，都觉得当年做歌真的是用心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人啊，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资本之后，对于音乐方面的渴求以及对于音乐方面的用心的程度，我觉得会打折扣。大家可能会忙着开演唱会，忙着去做作品展示的时候，哪里会有收割的那种状态和期许。还是希望歌手朋友们能够多努努力哈，然后不能所有的好听的作品、精彩的作品、原创的作品都是在刚出道那几年哈，到了中产的时候想往上再拼一拼，累积点歌的时候大家也要卷一卷，努努力。而且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状态的时候，你出作品会有压力，你知道吗？你不想把自己原本已经塑造好的一个位置和形象颠覆或者影响或者荡然无存的那种状态哦，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三思而后行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推好听的歌曲，就像接下来这位男歌手一样，好像一直在出新歌，一直在做巡演，一直在推自己的电视综艺，一直在拍电影，一直在忙着带小孩，一直在忙着打网球，一直在好好的做他人的老公，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让他真正闲下来，依然是那个曝光度极高的 JAY。刚刚送出了 JAYZ JZ 之后，送出我们自己的 JAYJ J Cho， 这是全新专辑同名主打和香港极其有关系的一首歌《太阳之子》。歌曲专辑的名字都来自于歌神张学友、周董、周杰伦的偶像，送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充满阳光。也希望近期香港的这个阴雨的天气能够赶紧在这首歌里边彻底结束，萧敬腾下课，周杰伦上台，《太阳之子》。

0: 听，
1: 小梦
0: 优秀吗？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2: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优秀帮

是一首英文单曲，全英文啊。融合了迷幻流行与节奏蓝调的风格在一起，象征着为爱奔赴，偷走月亮。 Steal the Moon 是王俊凯个人首张实体专辑 WJK 的第一篇章的主打歌。这个歌刚有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喜欢吗？而且这首歌的制作班底融入到了格莱美获奖团队，非常非常的厉害。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稍后的半个小时呢，将会有团体 Monochrome 做客节目，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后边半小时的精彩篇章。刚刚 Moon 被偷走了，再补一个 Moon 给你 Moon Time， 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月亮代表我。结束这半个小时的优秀帮，后边半小时更多精彩等着你， Stay tuned 呢。

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452点，跌幅1.75%，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4点，跌100点，跌幅1.16%。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没有升跌。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1点，跌73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 Minimax 294.8，升41块；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700腾讯控股483.2，跌9块；9988阿。

0: 阿里巴巴124.1块跌四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分8跌9分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2.7块跌6.24块。2513智谱1095块升54块。1888建滔基层板34.38块升6分。981中芯国际65.25块跌2.75块。1299友邦保险70.95块跌6.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6点，跌644点，跌幅0.96%。港金报39885元，比上收市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2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6: Skyler 能文能武，
7: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呢，做过很多很多的团的访谈啊，就是叔叔从出道到现在做过好多出道很久的团的访谈。然后我每一次做一个男团或女团的访谈呢，我都觉得那个访问会做得很吵。就吵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吵。然后呢，大家呢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之后呢，就更加吵。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吵加吵，就是吵上加吵。希望今天这个访谈呢，依然保持原有的这个风格，大家一起吵起来哈。但不是吵架的意思。今天介绍一个团给大家，像每一次的习俗都是，如果习俗好吧，每一次的习俗都是，如果他们自己第一次来的话呢，都自己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知道他们每一次开场，大家好，我们是，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个开场交给这五位女孩来介绍一下自己。
1: 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たち、
2: モノクロームです。
3: 大家好，我们是
2: モノクローム。
0: 哇哦，就后面几个我都听得懂，前面那个开场就没听得懂，就是开场那是一个纯日语吗？
1: 对的。
0: Monochrome，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0: 你们好，日语应该怎么说？
1: こんにちは。
0: Good morning， 是吧？
1: 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就是初次见面。
0: 哦，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一个女孩叫做
1: Yula。
0: Yula， OK， 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继续。
1: 大家好，我是 Yula。
4: 大家好，我是七七零。
3: 大家好，我是 Hinako。
5: 大家好，我是夫妇。
6: 大家好，我是丽苏。
0: 哇哦，这个日系女孩就是不一样。开场的时候呢，我跟丽苏啊，丽苏，应该日本丽苏，跟丽苏聊了一下，就是日系女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她说可能可爱一点，然后萌一点，然后日文歌大家听那种风格也是比较可爱一点多一点。你们这是出道的第多长时间的吗？
4: 快四年了。
0: 四年的时间，目前跟这个圈子融入的还好吗？
4: 好，因为我们都有在看动漫，或者是有 cosplay， 对，这日文方面还蛮好的。
0: 其实我觉得
3: 吗？
4: 不是吗？
3: 我没有哦。
4: 还算可以，还算
3: 部分的成员会讲的比较好
4: 啊。对，
7: 只有一个，
3: 两个啦，
4: 努力一点，三个。
3: 对，我们都有在学，可是就没有讲的特别好。
0: 哎，但你们其实自己对于日本文化的初期是什么？我现在很多男生可能是买潮牌吧，很多日本的牌子比较喜欢。
4: 是吗？
0: 然后女生可能对，好像男生女生不一样，女生可能动漫
8: 也是潮牌。
0: 以
8: 前小时候就是什么，那个什么 girl，
4: 杂志。
0: 行，哎，他们自己就聊起来了，又把我放在旁边。因为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组团的原因，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对，原因是什么？
3: 我们本来有。就是有几个是朋友，然后我们就拉一个，
0: 五个人举个几个是朋友，你告诉我跟谁不是朋友？
4: 是我了，
0: 那个
4: 外人，
0: 哪个是？
4: 是我
3: 唯一的外人，讲一下，
4: 唯一的外人，
8: 我是夫妇，我是
4: 这个团的外人，
8: 我刚认识他，
3: 没有啦，我们本来他就是在 cosplay 的那个圈子，然后他不是 idol 圈的，然后我们就认识他，因为他蛮有名的。他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吗？
0: 他很开心的，他可以这样讲吗？讲多几句才。
3: 然后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想要来唱跳？”然后他就说 ：“OK， 那就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本来这四个人也是认识的。
0: 哎，夫妇之前一点唱跳的经验都没有吗？在进这个团之前，
4: 对。
0: 后来发现进到这个团之后，跳唱也没那么难，是不是？
4: 不是。
7: 很快一秒可以回答你，不是。
0: 但之前更多的是。定妆照或者说是拍照吗？做 model 还是
4: 我觉得我对那个

0: 态的自己没有自信。
1: 哦，这怎么讲？
0: 嗯，不太会笑吧？
1: 不太会笑，反正到目前为止你还没笑过，来笑一个。
0: 那现在在笑。
1: 哎，但是你加入，但是你加入这个团之后，会发现他们四个很熟吗？会排挤你吗？
0: 会有一点呢。
2: 哦，是。
0: 说笑，
2: 可能也没有那么熟。
1: 我看到你们团将来做摇滚乐的一种可能性，这么可以拆台的。然后后来进入到这个团之后，会觉得怎么那么像一个这个原本四人的团体加了一个新人之后的一个专题访谈？会觉得自己适应这个过程吗？
0: 就第一年会比较难一点，
1: 后来慢慢就好了。
0: 慢慢就好了。
1: 然后你们四个就是本身就认识。但是也没有说要组一个团。当时你们四个认识的方式和平时的工作在一起是做什么？Hinako，
3: 我本来是跟 Yula 认识，因为我
1: 你们关系好复杂。
3: 我在十
1: 连线体，好。
3: 对，我本来是十年前有另外一组的 idol， 然后那时候跟他是队友，然后后来我就是去读书了，然后他还有在日本有别的发展。所以我们短时间就没有见面，然后后来他是回来，我才就揪他说，哎，要不要组团？
2: 就在一起了。
3: 对对。
1: 但你们之前是在日本认识还是怎样？
3: 哦，也是在香港，可是我们也有去日本那边演出之类。
1: 哦，那 Yura 你是在日本读书？
4: 我是在日本当偶像的。
1: 哇，你们这太复杂了，等会儿
2: 来捋一下。
1: 首先呢，夫妇是个外人，进来之后呢，现在负负得正，现在负负得正。然后 Hinako 呢，跟 Yura 呢原本认识，然后两个人之后呢，一个读书，然后一个做团，然后后来把他拉进来，拉到这个新团里边，就这个大概这个关系哈。行，大概明白了，好。然后那个770呢？
5: 我是跟 Lisa 就在中学的时候。
1: 你和谁？
5: 跟
1: 哦，你俩又连上线了。
5: 对，大概十年多前就认识了，因为 cosplay 的关系。
1: OK，
5: 对。
1: 但是你这个770的名字怎么来的？我挺想知道
5: 啊，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角色叫 Nanase。
1: OK，
5: 然后我就叫 Nanase 了。
1: 瞧不起谁呢？我就我一个不会日语的。
2: 外人，
1: 这才是中外人。
2: 外人
1: ，Yes。
5: 然后 Nanase 就跟Nanana Zero 就是770很像，我就把它翻译成数字了。
1: 哦，因为你知道乍一看这个名单里边哈，我以为外人是你，人家都是字母，然后你是数字。
5: 也是啦，也是啦。
1: 但是你是团里边相对比较内向的那一位吗？还是因为今根本要讲普通话的，现在怎么样啊？
5: 哎呀，
2: 没有哦，
0: 他广东话也不讲话。
3: 这访问的时候他就比较安静，可是私底下的时候他最吵。
1: 哎，你真的好重要的一句话，在访问的时候很安静，就像足球运动员一到场上之后不会踢球。我一般什么时候安静？一般要讲话的时候不太爱说话，一般跳舞的时候不太爱动。
3: 他害羞啦，害羞。
1: 好。哎，你跟这个 Rusu 是队长吗？
6: 哦，不是，
1: 你是
6: 我们团没有队长分的。
1: 哦，但你今天第一个说话，我觉得今天你就做一天的队长，好不好？
6: 哦，
4: 可以，
6: 行，努力吧，
2: 交给你了。
1: 哎，你跟聊聊你怎么在这个团里边的这个身份，然后位置，包括跟770。
6: 我跟770是中学的时候 cosplay 认识，然后中间我也去读书了。然后就没有联络，然后后面我回来了之后，回来了之后就跟770又联系上了，然后就刚好770跟 Hinako 做了朋友。
2: 对，
6: 哎，我帮你解释一下，
1: 第二个和第三个，
6: 然后
1: 第一个、第五个，770
6: 连上了 Hinako 连上了 Yula， 然后我连上了夫妇，因为刚好我那时候我是他好久的粉丝。然后我看到他，
1: 他说他是你老舅的粉丝，
6: 这很久了，
1: 很久的粉丝，
0: 我不知道哎，
6: 你知道我有骚扰你，开玩笑。然后刚好看到他一直都有唱歌，然后刚好他那时候有学跳舞，然后就说哎，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把他拉上来了。
1: 哦，你们这个现在就组一个团，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我感觉，就感觉怎么像混社会一样哈，就是 A B C D， 然后2022年成立，现在是五位团员，然后一个都不能少。向未来出发的时候，也希望你们五个人能够一起向前走。访问刚刚开始，我感觉今天访问要录40分钟哈。今天有一首新歌介绍给大家，是不是？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3: 500米公式。
1: 去运动会了哈。来，谁来介绍一下？好，就让770来。770来刚放广东话都大。
5: 哦，系咁呢首歌咧就系，
2: 他真的假的？
5: 首歌咧就系我哋少数用广东话去唱嘅歌啦。咁诶，佢嘅主题就系围绕呢个青春嘅校园、友情嘅生活。
1: 嗯。哦，完了，我就拿了一张卡的时间，你已经讲完了吗？再用普通话讲一遍来。
5: 这首歌是我们小树用粤语唱的歌，然后这首歌的主题是校园友情生活，青春生活，
1: 校园友情
3: 讲得好，
1: 青春生活，
3: 对
6: 对，
1: 哇 ，Hinako 像一个中文老师一样，
3: 讲得好，
1: 非常紧张，就好像你等一下讲好，他可以多赚五块钱一样。
3: 我在旁边握拳，我好紧张。讲得好了，
1: 怎么理解这首歌？
3: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很难得有的风格，嗯、因为我们过往的粤语歌都是比较 emo 的，嗯、然后是爱情向的歌，
1: 明白
3: 比较多。
1: 嗯嗯。
3: 然后其实像日系女团嘛，肯定是青春方向的歌会比较表现的比较好、嗯，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写，所以就觉得哦、嗯，是时候可以。就把握在这个 DSE 放榜的时间、
1: 哦、
3: 所以就推出这首歌、
1: 嗯、
3: 这样子。
1: 嗯嗯嗯嗯，有针对你们的这个人群做出一些特定的投放吗？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团体所吸引的人群都是特定的，比如你的粉丝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可能也是其中推广的原因。这首歌有没有特定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夫妇，
6: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粉丝群还是蛮广的。
1: 真的假的？
6: 嗯，对，就是就在读中学的还是、嗯、年龄可能四五十都有。
1: 嗯
6: 嗯嗯嗯，
1: 你瞧不起谁呢？我这马上就要奔四十去了。
3: 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很会聊天，其实心里想就已经明明五十五了。
6: 没有瞧不起，真的，只是想说，就是什么年龄
1: 有？哦，真的有这么大年龄的？
6: 嗯、有。
1: 哦，你有问过他们喜欢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可能是能量吧。
1: 嗯，
6: 是
3: 因为我们的演出跟。普通的大型演唱会不一样、嗯、我们是很近的，可以靠怎么说，台跟观众席的距离很近、
1: 嗯、
3: 然后他们、
1: 哦、
3: 对、嗯、他们会有他们的应援方式，所以我们的互动很多、嗯、所以可能是这个方面可以得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跟力量吧。
6: 对，
1: 哦，这都能做什么呢？
3: 嗯，就是我们可以、嗯、在 live 的途中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应援方式。
1: 音乐停一下，先握一下手。
3: 来。
6: 这么厉害。其实差不多耶、欸
1: 嗯、真的是差不多是吗？
6: 嗯，但没有停下，没有停下，但是在、
1: 哦、反正不唱了。这一刻需要做的事情是握手。
6: 音乐没停下，没停下，会唱会唱，但是也会握手，怎么
3: 之类的，对，
6: 拍手。
3: 对，下面的人会把他们抬起来，然后跟我们就是
1: 把谁抬起来？
3: 就把那个粉丝抬起来。
1: 哦，吓死我了，抬起来。好好，
3: 你想要抬什么？你想要抬什么？
1: 哦，抬起来。
3: 他就把那个粉丝抬起来，然后他就会跟我们一样的高度，因为我们在台上面嘛。
1: 哦。
3: 然后我们就跟他平视，然后他就会伸出他的手来，想要握我们，然后我们就握回去，这样。
1: 哦，这么近距离的。
3: 对对对，可是只有在特定的桥段会这样做，他们都很守规矩。
1: 哎、嗯，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日本女团或者日系的音乐或者这种所谓粉丝文化里边的这歌手和歌迷距离很近，我觉得因为其实日本好像本身文化里面有这一部分，但你知道在香港，大家其实人与人之间距离没有那么近，因为大家很着急，然后很紧张，然后包括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是觉得反而是在香港这样的土地上更需要这种应援的文化，还是说可能其实你们在学习或者在，我不能叫模仿吧，在践行啊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大的努力？我看谁说话比较少。 Yura 嗯，这到哈，体育老师让你喊到呢。到啊，到来。
4: 我觉得香港人比较、应该是比较喜欢这种的表演方式吗？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今天看了你们的表演真的太好了，就是上班的那种不好的心情都没有了。
1: 像上班哦，像上班不好的心情都没有。
4: 对，
1: 哦
4: 对，
1: 今天见你非常开心，像上班一样。好，继续，对不起。
4: 然后，
3: 给他一点时间，
4: 有点中断，
3: 给他一点时间。你现在在上班嘛？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变好？跟我们聊天，
1: 特别好。因为你把我，因为你把我抬起来了。
3: 来，
1: 好，嗯，好，嗯，来，拉姐，多说几个字。我这刚分广东话又大。 好，节目的最后一期源于一个歌手的 Day Air。
4: 有啲广东话都唔系好识讲啦，而家。
1: Rizu 呢？怎么理？Rizu 跟夫妇组个组合 ，Rizu 啊，对，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6: 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香港在这个文化都蛮多人认识的。
1: 对对对。
6: 所以没有说特别难，或者是特别难让别人去喜欢上。只是说他们要认识我们这种文化的途径没有很多，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我们，或者更多的认识我们。
1: 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学习。你知道有一次我主持了一个活动，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日系的女团在上面，然后我都惊呆了，就因为我没有参加彩排嘛，是我不好。然后后来我以为是就是有人捣乱呢，然后后来是这就是应援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把整个的场子都带起来热起来的状态和感觉。
6: 他们就需要把自己日常的压力放在音乐上，把自己也融入跟我们的那个演出里面，蛮好的。
4: 比较困难的点是跟打入这个主流的音乐世界吧，因为主流的感觉还是韩系跟港系的的团会比较多。
1: 哦，还有港系的团呢？
4: 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大家都在发展他们自己的风格，所以也不能说没有港系的团。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应援文化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哦，他们怎么这样，会是有很多这样的误解。
1: 哎，你第一次看日系的团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疑问吗？
4: 其实没有。
1: 哎，
4: 因为我看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 AKB48，然后他们就是很大型的女团嘛，然后演唱会的规模也很大很大，然后就听到很整齐的应援声，然后我会觉得很震撼。反而是觉得是，哦，大家都很卖力的去为他喜欢的偶像去喊 call， 去为他就想要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棒。
1: 哎，会担心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我们这种叔叔级的人去看到这样的表演的时候会问，哎，音乐不是本身是音乐吗？你会担心大家会觉得你们的形式大过音乐本身吗？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
6: 我觉得
1: 哎，来，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来自七七零，你讲翻广东话又得。
5: 系，咁我就觉得咧，因为音乐嘅话咧，就可以本身喺屋企听翻我哋录音版啦，咁但系现场又系有唔同嘅感觉噶嘛，所以有应援咧，佢哋都会习惯，即使佢哋唔识应援咧，但系佢哋都会好享受嗰个过程咯，同埋佢哋有啲系会由唔识去到学，跟住再变成一齐去应援嘅。
1: 你确定你回答的是我问的问题哈？
0: 啊，没有啊，
1: 差不多
4: 不是吗？
6: 可以重复你的问题
1: 吗？没有了。
4: 形式大于音乐。
1: 就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你们的表演现场，然后可能是需要一个现场才能展示你们的作品。
4: 我觉得不是，
1: 因为
4: 应该这样讲，因为有音乐才能去发展这样的形式出来，所以我觉得是附带的，不能说是一个大于一个。
1: 你嘴巴好厉害啊，这讲话。
4: 谢谢。
1: 说话超厉害，而且就很，你是不是上学时候读书也很厉害的？
4: 哦，
1: 很聪明的，小学一直拿全优，之后就不行了。
4: 全级头十吧，还好。
1: 哎呀，哇，
4: 谦虚，不好意思，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比较擅长这样聊天。
1: 哦，好厉害。关于这首歌还有什么样的介绍给大家吗？
4: 我觉得可以特别讲的是这个首歌里面那个我们的作词人。等一下，他的名字有点难，用普通话讲。
1: 广东话的
4: 雷伟乐先生，他有在里面放很多的彩蛋，就是关于我们团名啊，跟我们的名字的含义的彩蛋，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
1: 还有吗？关于这首歌的介绍？
6: 就是我们找的那个编曲是来自台湾的制作人，他叫佐藤飞。对，然后那是因为上他的访问，然后刚好有这个合作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别的地方的人有这个合作。
1: 明白，
6: 很赞行，
1: 擦出了很多这个音乐上的火花。
6: 对，
1: 很棒。夫妇，关于这首歌，你经常状况外是吧？有点，
6: 是的，
1: 需要别人一直在掐你，抬起来了，快点，
6: 我有点会分心。
1: 这首歌有什么样跟大家介绍的吗？自己的感受。
6: 哦，我自己感受啊，就是这个歌名其实是像是我想出来的。
1: 哦，你想，然后呢？
6: 然后我对这个歌名的诠释就是，不好意思。
1: 都哽咽了哈。
6: 对，感冒。不好意思。
1: 那出去。继续。
6: 就是那个青春，想说青春就每个人有不同的
7: 想法，
1: 明白，
7: 就自己想一个公式这样子。
1: 嗯，
7: 可以自己喘，自己

0: 理解青春是什么东西？
1: 理解了，嗯，非常理解。七七零，
2: 系诶，咁我觉得系 MV 嘅部分系，我想大家会想可以睇下咯，嗯嗯，因为我哋都特登去。
1: 你好客气啊，去睇下啦，快啲去睇，
2: 快啲去睇。系咁，我哋咧就去咗屋村啦，跟住仲着咗香港嘅校服。咁作为一个日系女团嚟讲咧，诶，正常系会着日系嘅校服，即系例如水手服啊嗰种嘅。咁但系我哋着翻香港嘅校服，就系想同香港人有翻少少连结。
1: 啊，明白。尽管是日系女团，但是我们是 Made in Hong Kong，right？ OK， Yura。
3: 我的话就是舞蹈方面呢，就是比较就是清爽清爽一点，就是非常的简单，大家都可以一起跳，就是动动手指就可以跳舞了，非常棒。
1: 吃薯片，动动手指，再来一个。
3: 对对，
4: 很上瘾。我们有一个动作可以拿
3: 拿拿拿薯片，对，就是再一抓就是一个舞。就一个舞步了，所以非常简单。
1: 行行行，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最后由我们的今天的讲话担当 Hinako 总结一下这首歌，以及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
5: 嗯，这首歌是我们很难得的青春风格，然后很轻快，适合在日常收听。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记得要看 MV 哦。然后我以上我们是 Monica。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君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中死亡，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纵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演示，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贷超过2亿元，拘捕25人。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请听详细报道。2022年，一名五岁的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

0: 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事切协助。请听详细报道。
1: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及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及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娄晓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及加密与几方面做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2: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特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同埋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返做评估啦。
1: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事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及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
0: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在过去2天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当中4人报称是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超过1000万元的犯罪得益。请听详细报道。
1: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2天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报称为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形式毁坏、形式恐吓及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署理总督察杨军浩表示，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但其实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
3: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呢，更加要求借款人呢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5期还款。计算之后呢，实际的年利率呢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呢，

0: 佢更加會被額外咧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800%嘅罰款。
1: 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賺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馮潤和表示，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也很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
2: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 警方表示，目前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
3: 港灯为了应对恶劣天气以及紧急事故，应用多项智慧装备，包括由港灯自主研发能够定位低压电网故障位置的指示器。港灯表示，利用科技和人工智能，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但是不会因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请听详细报道。
1: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表示，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定位故障的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4: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1: 港灯也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表示，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等，只利用 AI 辅助能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5: 就算你話坊間好多啲咁嘅 CCTV 閉路電視，如果你冇 AI 系統喺輔助喺背後做輔助嘅話咧，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間、2000間或者3000嗰啲咁嘅鏡頭，但係同時都要人去定時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話咧，其實呢個咧係絕對幫唔到手嘅，只係需要咧你越裝多呢啲咁嘅鏡頭咧，就越需要請多啲人。咁但係如果有呢個之後咧，冇事佢就話俾你聽冇事。有事他就告訴你邊個有事，這樣就變了不需要一個人坐定定向頭，因為看著那幾千個鏡頭。
1: 港灯表示，不會因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應用而精簡人手。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请听详细报道。
1: 福建省大约3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围园的大小。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制品等多个产业。 海洋经济约占厦门的经济规模三成。

0: 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陆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及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食品等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涵涛表示，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涵涛表示，有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指出，目前和香港的海洋科研与产业合作处于初级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产品和产业出海。
2: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在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阿曼达成共识，但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利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表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及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早前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持久和平及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且建立多个虚假身份，实施实体城市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请听详细报道。
0: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超过百轮的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动，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劳德神话5，也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城市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城市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或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和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的行为，也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的使用情况。
2: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上8:15，也就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表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

0: 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反国际反恐努力成效。
1: 台风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明天下午最为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等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会持续到周末时间，提醒民众要保持高度戒备。受风暴的影响，今天至星期天有超过600班的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也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天日间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天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等多地渔船回港避风。
0: 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瓦茨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瓦茨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维尔登因为未获国会的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足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的新高，以及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等。
1: 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圣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圣科核电站发表声明表示，由于临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开始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 80%。 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的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于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
0: 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4天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要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天有198人因为中暑或热衰竭等到急诊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天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数据显示，由7月27号至8月4号，全国每天平均发生接近117宗火警。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6至36度，上海有雨，27至34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天晴，27至39度，东京多云，24至32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天晴，7至18度，多伦多雷暴，19至30度，华盛顿雷暴，23至33度，纽约雷暴，25至32度，伦敦明朗，15至22度，巴黎天晴，18至26度，柏林多云，21至29度，罗马有雨，25至36度，凯罗天晴，24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显著回吐，曾经失守25400点水平，创超过一个星期的新低位。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30点，低见25389点，中午收在25463点，跌452点，跌幅近2%。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496亿元。金融、本地地产、晶片股份跌幅较大。据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香港投保收益征税，友邦跌近9%，宝城也跌近6%，渣打汇控跌近2%或以上，恒地、长实、新地、九龙仓置业跌超3%到5%，科技指数报4840点，跌大约1.9%。HMHJ 跌1%到3%。黄金相关股份 AI 大模型股份逆势造好，智普以及 Minimax 升近5%，即超过16%。周大福和老布黄金升2%到3%。
1: 内地股市方面表现反复，汽车整车、电力及证券股下跌，煤炭开采加工、存储晶片及贵金属等股份造好。上证综合指数曾升约0.5%，半日收市报3878点，升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曾升约0.8%，半日报14070点，跌73点，跌幅0.52%。创业板指数曾升1.1%，半日报3511点，跌23点，跌幅0.67%。金价接连持续造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升穿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纽约期金曾升超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的表现。爱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景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估计这一季有

0: 有机会上市每盎司$4,500。
1: 呢個幾月咧，大家都成日覺得油價高，個通脹高，個美金咧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機會開翻。咁你見到個油價一路跌翻落嚟，嚟緊個通脹嗰個擔憂啊少咗啦。再加上干預完日元走勢之後咧，大家對於部分驚住美金嗰個風險又多翻咧，啲錢咧又拍翻落個金度。美日聯手咧用咗個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資產，咁就唔會推高美國嗰個債息。個美金有機會落翻，啲錢咧就拍翻落個金度啦。個金咧今年咧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後咧，一路喺4,000蚊就徘徊咗一段時間。佢過咗4,220咧，基本上成個走勢咧就開始改變啦，去到第三季咧，個金咧其實有條件咧挑戰翻上去4,500。
2: 如果覺得去到第三季有機會重上4,500嘅水平咧，你覺得主要嘅因素推動係啲乜嘢？投資者需要關注咧？
1: 今個星期道指啊、標普都破頂創新高，但係喺七月人工智能個板塊咧一洗倉洗落嚟咧，有啲風險。到底成個市場對於未來資本開支？咁大係唔係短期可以帶到嚟嘅盈利？如果個市場信心一失咗咧，股市調整嘅機會去到九月、十月咧機會大，仲有又有美國嘅中期選舉，有機會國會咧會有一半係俾民主黨攞翻，變咗俾共和政府咧後半段嗰個施政咧其實有影響喎，仲有當嗰個美伊戰爭完咗嘅咧。關税咧又會拎翻出嚟嘅，如果佢繼續收關税啲錢，就可能拍翻落金度避險。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4: 来到下午的1:33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呢33度，相对湿度61%啊。8月6号的中午时段了，现在室外的天气非常的热啊，大家要注意，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了10强度，在甚高的位置，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尤其在下午时段，天文台表示啊，这个新界内陆地区会极端的酷热，所以呢，要密切小心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八月份开始呢，港股的一个热情啊也是非常的洋溢啊。这两天我们觉得了整体资金方面好像跟以前的布局开始有一点的变化，开始均衡了起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整体的一个走势呢，继续的陷入一个比较模糊的位置。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目前资金的一个部署规则，以及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投资的故事线路会是如何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嘉宾朋友，是我们的资深财经评论员胡孟清清姐。 Hello 清姐。
5: Hi, Hello 明正，你好。
4: Hello,
5: 大家好。
4: 请来叶明明。整个港股方面呢，感觉上好像平衡了一点，感觉上好像是鸡犬升天的感觉，您自己看为什么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之下呢， AI 以及部分的一些的股份会这么受到资金的欢迎呢？
5: 今日呢其实 AI 呢有些资金又继续翻硬件股，譬如 PCB 呢就会做好一点，还有啲光通讯啦，我哋话 CPO 概念啦，咁前日做得好啊，寻日咧就受住又系政策嘅因素啦，咁啊被针对啦，嗰啲光模组，咁所以但系咧今日又其实事实上我哋嘅光模组系已经喺环球咧嗰、那个市占率咧系好高啊，譬如好似中制郁创啊都已经40%以上嘅时候，其实影响不大啊，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不斷係見你邊一個部分、邊一個板塊出頭咧，佢就一嘢揼落嚟噶啦。而家又揼到光伏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即係只能夠引發一個短期嘅震盪，多過一個長期嘅趨勢啦。尤其是因為我哋七月嘅時候，有好多呢啲股份咧，已經係都有啲散熱啊嚇。咁所以去到呢啲因素或者再有噪音咧，就是、影響都係短暫嘅。今日反而影響個大市多啲啦，啲重磅嘅金融同埋地產股啦。咁呢一個係關於一啲跨境投資啊，要徵税啊。咁呢啲消息咧，喺尋日收市之後咧，就係、是、有媒體啊，內地啲媒體報道出嚟嘅時候，咁引發到由歐洲嗰邊咧，呢啲跨國金融啊同埋保險股跌到過嚟香港呢邊。咁預咗噶啦，因為呢幾日咧，其實恆生指數咧 有啲

不進則退嘅味道啊。咁如果懂得即係睇啲圖表趨勢嘅朋友啦，可能已經察覺得到咧個市有啲不進則退，因為今日星期四啦。咁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咧？無論係今個禮拜一啦，亦或係上個星期五、上個星期四咧，其實喺一啲陰陽燭嘅走勢上，個港股啦經歷咗係成個七月。

0: 家徵税你預咗㗎啦，因為有咗一個共享嘅數據資訊，咁同埋放低你出嚟投資，你賺咗點會點可以唔俾税啊？邊個國家都係要咁。如果即係呢啲佢哋跨境嚟到香港投資，賺咗錢要你俾兩成，你都唔制嘅。你其實同立心想走税都冇乜分別啦，係咪咁解啊？
1: 對對對，
0: 講得好聽啲就叫 tax planning， 講得唔好聽啲咧就叫做逃税噶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賺得到交税都係天經地義啊，啱先啊。你賺唔到，人哋都 charge 唔到你税啦。不過咧，呢、這個火燒連環船嘅現象，辣到嘅咧唔單止保險啦，因為銀行啊、金融都係屬於真係有啲保險業務愣住啦，匯豐啊，咁渣打亦都同 Prudential 保誠保險咧係有好緊密嘅合作。咁同埋市場好擔心就係佢哋落嚟北水啦，今年對港樓個支撐啦，其實都好強嘅。咁如果喺樓市賺咗，會唔會又要有呢啲？capital gain tax 咧，啲資本增值，哇！咁諗下諗下，越諗就越驚，所以咧，咁我會擔心即係呢個因素咧，對個港股嚟緊都有啲降温嘅作用。咁25,700、25,600咧，呢個短期嘅支持咧，失守咗之後，咁個指數要落翻去24,800至到25,200呢一個範圍揾支持啦。咁嗱，呢個支持真係絕不可失去。否則的話呢，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加壞的因素會催化咯。所以投資者比較審慎，反而呢之前跌得很深的一些硬件股呢，市場覺得咦都散水就散水啦，去槓桿就去槓桿，散熱就散了啦。今天重要就是希宇科技呢，本來希宇呢枕住都是弱過隻嗰隻智普的嘛，智普強啲，希宇弱啲，但是希宇今天有個特殊因素，它入通啊。北水可以买啊，今日入通第一日，咁但係我会觉得有时呢啲因素都係要睇住成个行业啦，成个板块，咁究竟佢哋嘅大模型係咪可以有加价嘅潜力呢？今日当然啦係时来运到嘅，因为听到 DeepSeek 都可以加价，咁 Minimax 都觉得自己都得嘅，咁所以呢如果智普就更加掂啦，因为佢被视为中国嘅 Anthropic 啊嘛，咁所以我会觉得有啲资金系反而回流翻去一啲惊魂铺定跌咗一大轮，跌到咧个个都惊啊！你叫人$30买，见到整层板啲人都零零头噶可能，但系咧见到佢弹翻咁上下咧，又有啲朋友会走翻出嚟嘅，即系呢种即系之前嘅恐慌性抛售啦，或者。而家去到又翻去好似 FOMO 啊，惊自己冇货。其实而家嗰个投资市场嘅情绪咧系比较波动噶。咁我会觉得唯一可以控制到你嘅心态啦，平衡到心态，我又要参与呢个市场，我又要 keep 住自己对个市场有强烈嘅触觉。咁我要保持住一种投资嘅心态。咁但系咧，我又惊输、哦。我又惊佢震，咁呢两个方法，收细注码同埋严守指示，咁你就会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定过台游㗎喇。因为你惊升嘅时候冇你份啦嘛，咁你梗係要继续投资啦，同埋你都知道而家边啲行业板块最当时得令啦，係咪呀？咁但係你又惊输，咁你注码细咪输都唔会入肉囉，用闲钱啦，即係都不要用杠杆啦，尽量。
1: 确实啊，在这一段的一个投资环境当中，我相信更加多的一些可能投资新手啊，或者说一些风险性偏高的一些投资朋友们又上了一课。因为始终 AI 这一次的一个回调速度非常的快，跟以前说啊，可能要个零月啊，不同啊，人家两三日搞定的啦。所以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的心态，让市场其实对未来的后市呢更加的谨慎。尤其刚刚一开始青姐又说到，这一次内险方面一个事件，可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延伸出来，是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结构方面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个问题比起 AI 梦想过于大容易爆破这件事情更危险。您自己觉得在下半年，如果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之下，之前一直走得好好的，像汇丰啊、渣打这一些还有业绩支撑的，其实应不应该继续的做一个中长线的投资目标呢？
0: 我觉得是中长线的投资依然可取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个政策性的因素触发到短期的震荡。还有就算业绩比预期好啊，汇丰啊渣打都是比预期好啊。

0: 但系亦都重启回购啊，咁都已经一早呢啲因素唔会未喺股价反映嘅，股价一定行先嘅。咁汇丰同埋渣打今年系跑赢晒大市，跑赢晒指数，咁净系一个七月份佢都升咗一成三，所以我觉得而家系一个借势降温啦。咁投资者等佢哋回吐到咁上下，咁尤其是而家啲资金咧，佢唔会。乜嘢都回嘅，佢一定會揾到啲板塊咧，會衝一衝嘅。譬如好似美國近期咧，佢嘅通脹都由五月份嘅 4.2% 回到落去3.5%，係咪？咁仲有個 PCE 核心嘅通脹亦都回落咗落嚟2.6%。咁市場覺得，咦，減加息嘅機會細咗，九月加息嘅機會都降温咗。儘管十年期嘅美國國債依然息率係4.6%啦，咁都唔係低。不過咧，值得留意是啲资金呢觉得咦啲而家揸黄金呢似乎个持货嘅成本啦嗰个机会成本呢又轻咗喎。咁所以寻日呢啲金价都未爆得好紧要，啲金矿股已经爆咗上嚟啦。咁我觉得有啲资金呢其实係趁机又回流返去黄金，一来就係当係一个资产重新配置啦，因为之前啲金呢由5600附近跌到落去4700都穿埋，跌到4000都穿过两次，咁可能有朋友呢已经喂拒绝再换啦。咁但係其实当个形势又开始返返嚟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即早啲去投入呢就好过佢升到开到头尾啦。再去翻个阻力咧，你先投入咧，其实咁样仲更加蚀张咯。
1: 现在其实对于美股来说，也是一个整顿的一件时间啊。那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爆破，在港股当中这样的一个导火索之一呢，不得不说就是美股方面其实也非常的弱。您个人怎么看？最近好像他们慢慢的排除了这一些的，我们说市场方面一些的负面因素吧，回归看到港股方面了。现在是不是应该除了刚刚所说的像 PCB 相关一些的概念、AI 模型概念？一些的光学啊等等可以全部都回归看到一定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投资其实有信心的是吗？
0: 有信心的，因为这些都是上游，我不理你应用那里加不加到价，或者是甚至你的云服务啦，是资本开支个个都说千几两千亿，那我们是人民币千几两千亿，那但是呢美股那边呢那些 Seven 他们是讲千亿，是两千亿的美金嘛，就算亚马逊都是仲要加咗嘛2200亿美金，市场呢系眼见譬如 Google 啊，佢个现金流呢自由现金流转咗负数呢系有啲担心有啲关注，咁但系其实佢哋集到资嘅系唔担心个现金嘅，不过呢啲可能系借势调整嘅藉口啦，咁但系我哋更加关心呢系譬如好似下礼拜要出业绩嘅就系腾讯啦，呢啲股王啦，咁嚟緊嘅阿里巴巴啦，大家会留意啦，阿里你今年话嚟緊三年啦，之前佢话三年要摆3800亿，现在还说好像不是很够、啊、都要加码，腾讯都是啦，今年1800亿，究竟他们的云服务啦、人工智能的应用啦，还有他的云源啦、大模型啦，究竟是不是已经去到譬如小程序啊、WorkBuddy 啊，这些是不是已经大家用紧啊，是不是给钱用紧啊，还有即如果他的增幅呢是增长不是三成几而是四成几，那我信心又会大一点，还有它如果有加价空间大家又会看得乐观一点的，那又不需要太悲观，不过腾讯的股价呢其实未出业绩之前已经冲到上来，又每次逼近500元呢它都好驚青啊，咁所以我又覺得等佢今次同阿里一齊降下溫噴返落嚟，咁先至再考量呢又會好啲，咁呢幾日啲資金呢其實開始又返去啲生物科技啊、醫藥類啊，因為昨晚伊拉莉莉原來啲 GLP-1 呢嗰啲減肥藥咁勁咁咁有市場，咁但係我都唔敢立亂打啦，當然啦，雖然我都肥，咁但係有市場，咁今日你連帶一啲相关同一个板块嘅譬如信达生物啊呢一类呢，咁都有返啲气氛㗎。咁我觉得就要留意美股嘅业绩，譬如亚马逊做得好，咁其实阿里巴巴都唔会太差。咁所以落返嚟其实8-2元都守得好好。咁我觉得投资者如果见啲股价肯回返落去一个支持嘅，咁其实都系一个机会，有危有机啦呢个市场。咁同埋指数呢其实 冲个3000点呢，其实都要唞唞啊，系咪啊？唔唞呢，我仲惊啦。
1: 对，现在市场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节奏，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尤其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其实是承接着上半年累。

0: 季不断的一些的资金的投入。上半年相信最开心的应该是港交所啊，除此以外呢，其实很难说是谁是会更加的得意。但对于下半年市场方面走势了，刚刚我们说到科技是其一，其二大家也要关注这个市场方面的整体的一个环境。但刚刚提到了，如果说银行内险这些的政策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在性的风险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本地地产或者说内地地产方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说有可能会成为陷阱的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市场觉得香港本地的一些地产方面呢有不错的一个支撑啊，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出台之后，其实参展会不会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板块方面的一个影响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深呢？如果想趁低去捞货，尤其内房方面是不是应该要避开啊？
1: 内房我真的会避开，看看哪些啦，蓝筹里面那几只啦，譬如中国海外啊，华润置地啊，华润万象啊，这些都是即系后边系国家队啦，同埋就算系民企咧，我都只系会属意只龙湖咯，啊，因为龙湖咧佢本身佢啱啱上市嘅时候咧，咁佢嘅高管咧同我分析员啦、啊，都几都见过下嘅，佢哋都讲，其实佢哋唔系用人为亲噶，佢哋咧系用人为用任用贤能噶，因为佢哋系好少有咧内房企业咧，佢哋系第一日。低温已經咧係揾headhunter 啦，去揾夥計噶啦。咁同埋咧，佢哋好有制度，同埋佢哋嗰啲人才咧，好多都係嚟自華潤置地。
0: OK，
1: 係自己講。當年、即係其實我覺得點解你發覺好多民企，譬如啲花樣年，尋日都仲跌緊，跌到冇得跌都仲可以跌幾成嘅。咁呢啲我哋好會好避咯，同埋債重嗰啲咧，真係要避開咯。咁我覺得真係水退嘅時候，你就知道邊個有着咗三條泳褲咯。咁我覺得龍湖啦，佢能夠即係喺藍籌裏面，雖然都受住內房個風暴影響，股價都唔見咗好多。咁但係盤數啊，同埋佢嗰個動力咧，依然都喺度嘅。咁所以投資者，我覺得，譬如就算喺紅籌裏面啦，越秀啊，呢啲都係係即係呢啲好靚嘅紅籌。咁佢哋都仲喺度買緊地，咁仲有錢買地，仲有一個好好土地儲備。咁亦都係啲靚地。咁我覺得佢哋都係繼續會係太弱留強當中嘅強者嚟嘅。
0: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当然很多一些的息率方面的一些投资者，他们会很看重这一群的地产方面一些的业绩。最近也要看一看啊，到底派息符不符合自己需求啦。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九龙仓置业之后呢，其实走势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好的一个程度是让市场会觉得资金会不会有一些过猛了？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怎么看现在大家对于这些租赁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看法？
1: 嗱，九昌置業咧，佢本身即係1997啦，咁佢係酒店同埋商場啦，咁其實香港嘅零售銷售嘅數據都好翻好多啊。咁如果我哋走出去尖沙咀發現，哇！呢、這個暑假真係人山人海啊，成個尖沙咀。咁佢酒店業啦，亦都係啲房價穩定翻落嚟咧，其實個需求咧都帶動到嘅。咁所以九昌置業啦，如果係 retail 裏面咧，咁都是屬於比較強的一隻咯。咁還有其他，譬如1972啊、太古地產啊，呢啲聽日會出業績啦。咁我覺得商場而家好多商場咧，尤其是係佢有一個即係暑假咧，今年咁熱咧，個個都匿入商場。仲有就有部分好似信智啊，佢哋都係好懂得運用一啲盛事啦，譬如好似世界盃啊，一齊睇波啊咁。即係個商場都係做得好好啊！大家都係好積極，咁我覺得好多嘅投入咧都係創造到價值，創造到回報嘅。其實呢點都反映翻咧，我哋嘅商場係都好成熟，同埋啲租金嘅跌幅啦，或者啲空置率咧，其實喺商場嚟講咧係相對更加健康咯。咁所以仲有佢哋普遍香港地產股咧，佢派息派得唔錯噶。都有3.5厘啦，咁都仲有今年上半年好多新嘅楼盘咧，佢哋都系套到现啦，尤其是仲有你话商业好似麻麻地，写字楼其实都开始有啲见底啦，因为而家连新加坡咧都想争翻转头立多啲专才啊，系咪？咁我哋咧眼见譬如恒地啦，佢哋喺中环嘅写字楼物业，譬如好似。中環的 Central Yacht 咧，即係摩天輪隔離，喂都未起好啫，出年先起好。

0: 已經 anchor 緊啲租户啦。嗰啲 tenant 譬如有啲好強嘅 Jane Street 啲全球數一數二嘅基金，咁已經係mark 定嚟，同埋佢嘅 The Henderson 啦，個出租率咧都已經係好高啦而家。咁呢啲就係投資者見到嘅，我哋都係睇盤數嘅啫。咁最緊要你賺得到又派得好，咁投資者中意啦。同埋起碼本地地產股一啲佢哋一向個資金嘅管理咧做得比較強嘅，好似長實啦、新地啦，或者好似恆地咁啊、信智咁啊，咁長實同埋信智啊做咗 cash team 啦。咁、但係套現能力咧，你睇下邊個上半年賣樓賣得幾積極，成個紅磡啊、中銀澳啊，都係嗰幾個，尤其是紅磡，你睇下恆地幾犀利，咁、都比較容易啲去掌握嗰、那個即係目標啊。我覺得投資者睇本地地產股，我哋。容易睇过，容易过睇内房，系咪？
1: 是，确实啊，尤其香港，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感觉到经济方面的一个走势也比之前要好了许多。您自己个人觉得，香港本地消费方面呢，又会不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啊？之前业绩一好的话，哇，飙得都几犀利啊！
0: 嗯，系啊，啲消费股咧，其实系今年嘅表现咧，好多只都系跑赢，唔好话就系内地消费啊。
1: 嗯，
0: 你就算康师傅啊，嚟紧都下个礼拜业绩啦。咁有好多啊，農夫山泉啊，同埋嗱老老實實，有啲係基本消費嚟嘅，水都要飲嘅，咁飯都要食嘅，同埋天氣越熱咧，啲茶飲咧，其實係越係好勁嘅。咁、但係即係要關注嘅就係佢哋相對平穩啫，但係唔係一種話好發揮好大嘅爆炸力咯。咁我覺得投資者就千祈唔好老發熱啊嚇。咁係細水長流，同埋康師傅啊啲啊啱啱公布咗業績嘅統一中國都做得好好啊，統一企業中國係咪啊？咁呢啲都係消費股啊。咁我覺得有價，而家回落翻市場對通脹嘅憂慮啊，或者對於佢哋成本壓力咧，其實都已經緩和咗。咁就算造紙股能夠拓展到東盟啊、東協啊、中亞、一帶一路市場，譬如好似李文造紙啊、九龍紙業啊呢啲，李文咁同佢個營起都好一致，亦都派息派好。咁市場就係要呢類嘅企業，佢哋都知道。小股东要乜嘢嘅，佢能够满足到小股东咧，咁已经对个股价系好有支撑噶啦。
1: 是。那么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想来看一下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势，因为最近地缘政治方面，其实对于目前的一个油价影响性呢，还是持续的。现在目前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对于油价的一个分析呢？
0: 咁好明显，譬如啱啱头先阿文锦都讲过啦，咁都。大家望住美國嗰邊特朗普政府佢點樣對待而家美伊嗰個衝突，咁有時降温，有時升温，有時由頭到尾都係話有得傾嘅，又係佢自己講緊有得傾，人哋都冇話同佢傾。咁一陣間咧就話要痛擊人哋，又唔同佢傾。咁我覺得今次咧係貝森特講嘅，咁就會信心大啲嘅。咁同埋因為就嚟中期選舉啦，佢哋共和黨都好怕失。選票噶，咁所以一定要將佢哋知道壓住美國嗰座大山，好明顯就係通脹。咁通脹壓得住，其實好依賴油，你壓得住油價，壓得住個能源價格。咁而家能夠喺個地緣政治嘅局勢能夠降到温咧，個油價自然會落噶啦。咁個債息咧自然會臨翻啲。咁對於個息口咧，其實都係有一種比較。容易啲掌握嘅趨勢，起碼而家加息嘅機會，九月意識，之前加息嘅機會都超過五成，而家咧都落翻嚟三成啊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市場就會放心啲啦，因為供幹嘅投資啦，或者好多嘅 carry trade 啦，或者係投資者，尤其是科技股啊，科技股佢哋個資金嘅開支咧，嗰、那個。資本開支咁大咧，佢哋係最驚加息嘅，所以科技股咧，通常每一次真係有加息嘅苗頭一飆出嚟咧，佢哋係首當其衝嘅。咁如果加息嘅機會降咗温咧，其實整個股市都會好翻好多。咁留意住息口嗰、那個。即係貨幣政策啊，個趨勢嘅變化，我覺得會容易啲掌握股市嘅節奏嘅。
1: OK。那除了剛剛提到這一些的內容以外呢，傳統一些的能源油啊，我們要繼續觀察着。但同時呢，我們也想看一下，像電力相關的股份，其實您怎麼看呢？最新的中電方面也公布了他們上半年的一個盈利增加 9.7%， 中期息呢維持在每股6.3。

0: 左右，现在目前能源方面的一个状态，尤其在电力的一个角色，会不会增加了他们的一个魅力呢？
1: 嘅成本咧就一定有压力，不过咧，亦都唔系一个长远嘅因素啊，系咪？咁能够即系你买得中电咧，你都系贪佢有四季息咯，一年派四次息，咁同埋佢都系平平稳稳嘅增长啦。咁投资者追求譬如公用股嘅平稳咧，我觉得中电啦，仲有港灯啦。譬如煤氣啦，其實煤氣咧都係有啲比較好嘅股仔嘅。嚟緊咧，佢哋嗰啲環保嘅航空嗰啲燃油咧，其實可以對煤氣咧個貢獻都好大嘅。咁所以呢一隻股份咧，你見佢今年咧都喺六蚊七蚊咧，有少少蠢蠢欲動嘅。咁咁當然啦，以前佢有十送一紅股，而家冇咁，但希望佢盈利業績做好啲，咁可以令到即係股東回報強嘅時候，對個股價都有利。我覺得公用股都係要留意嘅。咁仲有啲 REITs 啦，如果你鍾意買商場嚟收息嘅，租金已經係跌到差唔多底㗎啦。咁所以置富產業信託啊，或者係一隻領展啊，其實如果你買嚟收息呢啲都是可以是吸引的。
0: 八月份开启啊，看到港股方面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气氛状态，清姐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担心啊，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的风暴出现呢，甚至是有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因为一些的散户投资而吃的比较大的亏，现在始终市场的一个格局开始调整了，八月份您自己个人觉得会是一个挑好时间部署的一个好时机吗？
1: 我觉得八月都是有点降温，始终七月呢反弹得太急，因为啲资金回流返去重磅嘅权重股啊，咁有啲新科技呢压返转头，咁弹咗三千几点呢，其实而家係比较观望嘅情绪气氛浓厚，因为大家都等緊呢一堆嘅平台股佢哋嘅业绩交唔交到功课，咁所以呢係会比较波动啲嘅。咁投资者如果真係要入市分注啊，唔好一注独赢，千祈唔好孤注一掷，孤注一掷好危险㗎。咁分注分两三注啦，其实我觉得最低限度都要分两三注，咁因为冇人知道自己系摸唔摸到个底噶嘛，系咪？
0: 对，一篮子啊，现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啊，大家也要密切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技巧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专业分享，钢铁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冇嘅。
0: Thank you， 清姐，下次再见，拜
1: 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还有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的意识。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天拘捕25名的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还有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的犯罪得益。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玉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

0: 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办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2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439点，跌幅1.68%，总成交金额184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4点，升6点，升幅0.15%。恒生国际指数8503点，跌100点，跌幅1.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依附基金25.96块，跌4.4；700腾讯控股481.8块，跌10.4；100 Minimax 297.4块，升4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块，跌1.1；7709XL2南方海力士31.86块，跌7.06；9988阿里巴巴124.5块，跌3.6块；981中芯国际64.5块，跌3.5块；2513智普1072块，升32块；1299友邦保险71.2块，跌6.55块；1888建滔基层板33.92块，跌4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9，加元5.6，新西兰元4.615，欧元9.06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日经平均指数65671点，跌638点，跌幅0.96%。港金报39890元，比上收市升97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一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

0: 同吧。
1: 偏熱性的水果，例如乜嘢啊？好似一啲榴蓮啦、荔枝、甚至芒果、龍眼等等，都會咧其實偏於熱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會有熱氣嘅情況。咁但係調翻轉一啲可能本身平時怕凍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適當咁樣去進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係個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蘋果、提子呢啲咧，其實咧都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去選擇食用嘅。
2: 新紫金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3: 我是楊紫金，
4: 我是麥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廣場給你正能量。2026，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7: 我拣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8月6号下午的2点09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同时呢，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9: 是的，
8: 哇，大晴天来了，
9: 好热、
8: 啊，好热，感觉那个雨伞就是拿来遮阳了，但是哎，雨方面可能会暂时没有一下，
9: 没错，
8: 哎，但是也不敢说，因为这个骤雨呢还是有说会影响局部的地区的。
9: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吧。
8: 哎，对，就是阴晴不定的一个感觉啊。那么今天的环听世界呢，还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哎，就说了很久很久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就转一转，换了别的地方，
9: 换换口味。
8: 对，去到国外，也去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9: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湾区新的交通方面的新进展的好消息啊。在未来呢，也会给大家说在整个大湾区当中的出行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
8: 没错，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王力宏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一只名为 Josh 的狗狗近期和饲主一起去看棒球比赛，结果意外被现场的镜头拍到，他一脸委屈地看向隔壁的一只柴犬，被投喂香喷喷的美味热狗。那这样一个可爱又揪心的画面曝光之后，意外让这只狗狗在全球的社群上爆红。事后呢， Josh 就受邀重返球场去担任开球嘉宾，还被招待给大量的专属点心和玩具，让他成功圆梦。综合外媒报道，事件的起因源自迈阿密马林鱼队不久前的主场迎战德州游骑兵队的一场棒球比赛。那当天呢，恰好是迈阿密马林鱼举办带狗进场日的主题活动时间。根据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影片可以看到，镜头在观众席拍到一对男女拿出热狗给自己的宠物柴犬大口享用，那身旁的一只黄毛狗则是露出既渴望又委屈的表情，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官方也对此幽默地评价道，看到别人实现你的梦想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难受。那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影片发布至今已经吸引了超过2500万人次的浏览，不少的网友为了这一只充满哀怨但仍然乖乖坐在位置上的黄毛小狗感到心疼，希望有机会可以给这一只精准诠释心碎二字的可怜狗狗投喂一些专用的点心。那随着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持续的走红，迈阿密马林鱼球团隔天就火速发布了一篇寻狗启事，要替这一只乖狗狗举办专属圆梦日，最终呢就找到了饲主 Peter 的回应，众人这才认识到了这一只爆红狗狗 Josh 的本尊。报道指出，迈阿密马林鱼队在日前就实现承诺，邀请 Josh 和他的饲主一家去参加专属圆梦日，包含了一系列的特殊安排，包括由小狗来担任开球活动嘉宾，坐在豪华的包厢去观看棒球比赛，在包厢里呢还准备了绒毛棒球、热狗造型娃娃等狗玩具，以及狗狗专用的零食。不仅如此，迈阿密的场边记者还特意

0: 带着点心去采访这一只小狗和饲主，还不忘为它提供按摩式的摸摸服务。另外呢，根据饲主受访透露到，就是他们从南佛罗里达非盈利动物救援组织收养的狗狗。当时的他和三只兄弟被关在某个屠宰场的箱子当中，所幸被救援团队及时的救出。迈阿密马林鱼队也就表示，本次活动当天的售票所得会全数捐给当地的动物救援组织，让救援组织可以照顾到更多被弃养的动物，帮助更多的毛小孩找到新家。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场景了，
2: 是的，
1: 就是那种哎，我想要吃，但是好像吃不到的那种感觉。
2: 感觉经常除了说在狗狗，还经常在小朋友身上看到。
1: 对的，
2: 就是可能一些小朋友在路上看到一些大人啦，或者是其他小朋友手里拿着，比如冰淇淋、棒棒糖、零食，他们那个眼神真的是非常的真切。
1: 哎，对。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他就算有这么渴望的眼神，但是他没有做出相应渴望的行动，因为很多时候狗狗可能就会不受控啊，我就跑过去抢人家，对，上嘴啊，或者对，我就哭啊、闹啊，或者大叫啊，就是要你给我买呀、或者你让我吃啊等等的，它只是就是默默的看着，非常的渴望，然后呢就是静静的待着，
2: 非常乖，
1: 是很非常乖，所以它才会有就是之后的一些就是
2: 奖励吧，
1: 对，感觉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乖的小孩是会被人看见的。
2: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经常说，爱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1: 对。
2: 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乖乖的话，其实也可能会得到你专属的奖励。
1: 哎，没错。但是首先就是要被人看见你是乖乖的才可以。而且我觉得之后就更多的一些动物得到他们相应的一些帮助，也是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啦。就是哎，我发现就是现在镜头都很喜欢，就是。去拍一些动物，然后呢每次拍到的话呢就可以捕捉到一些有趣的画面。
2: 没错，
1: 好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透过球赛的转播还是直播就
2: 找到走失的狗狗、
1: 没错，然后这一次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镜头也记录一下狗狗这样子非常可爱的那一瞬间。所以说现在真的很多人喜欢用镜头去记录下来一些生活的点滴，就是这一些的画面或者他的一些反应是真的可遇不可求的。
2: 没错，
1: 就是你不是经常拍能拍得见的，
2: 而且就是也没有办法事先排练嘛。
1: 对的，没错，就是当下的一个反应就是最考他们本来的一个性情或者本来的一个自控的能力了。带来有 Moon 天的一首苦的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为大家带来有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紧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我们飞向国外，去到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Lin 的一首《挚友》。

0: 上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43点，跌473点，跌幅1.82%，总成交金额197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96点，升17点，升幅0.45%。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依附基金25.92块，跌4.8毛；700腾讯控股480.2块，跌12块。100 Minimax 297.6块，升4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跌1.16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31.96块，跌6.98块。9988阿里巴巴132.8块，跌4.3块。981中金国际64.8块，跌3.2块。2513智普1087块，升46块。1299友邦保险71.1块，跌6.65块。1888建滔基层板34.02块，跌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56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2: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0%，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3: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那么我们一首歌曲就跟随着 Cherry 的脚步去到英国的伦敦，带来有杨千嬅的这首《再见二丁目》。

0: 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那么呢，今天 Jerry 呢就会带我们去到别的地方了。说了很久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远赴一下外国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带我们去到一个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唱歌唱到这个地方的。那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1: 哦，你应该想讲是这个伦敦大桥掉下来是这样
0: 讲吗？对，伦敦 Trolling Town， 对的，没错。
1: Trolling Town， 哎，这个我要想跟你讲一下啊，因为去伦敦每一个人都唱这首歌啊，
0: 是不是？
1: 但是他们认那个大桥啊，就是网络上首选都基本上是错的。伦敦塔就是塔桥，跟伦敦大桥是两个东西哦。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 London Eye 那个摩天轮隔壁那点桥才是伦敦大桥、
0: okay.
1: 然后伦敦塔桥很稳固的很繁荣的那个反而不是伦敦桥，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那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就是经常会
0: 有人打错卡，对不对？就去了那个真的很稳固的，嗯，
1: 就是为什么经常掉下来啊？就是因为挪威人就是最近世界杯有啊，挪威人，然后就说一些违禁的文化。其实当时经常攻打英国，然后这个大桥经常那个掉下来。那为什么要唱歌呢？就是因为这个桥，他们就是防御的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就维护这个大桥，就是说有种精神掉下来、
0: 哦，就好像我们赛龙舟一样，对不对？就要唱歌，
1: 对对，
0: 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些士气去继续把它建起来，这样子。
1: 对，掉下来也没问题，重新立起来，这是一种勇气的歌曲。
0: 嗯，
1: 哎，这个我们讲完以后啊，我们存在那个泰晤士河，就是可以说伦敦的维多利亚港啊，就是一个港口一个哈巴。对啊，泰晤士河、就是、
0: 一定有听过这个河了。
1: 有啊，因为整个伦敦就是。从这个河分北伦敦、南伦敦。
0: 嗯，
1: 我今天想说是东南边的伦敦一个小区。这个区哦，世界有名，因为你经常在天文台或是报时会听得到那个格，这是格林位置。
0: 哦，对，格林位置时间。
1: 嗯，你知道现在格林位置时间是几点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哦。哦，就是你可以数哦，现在夏天的话就是比香港时间慢7个小时。
0: 哦。Okay.
1: 但如果熟悉一个地理的话，大家都知道哦，香港是在一个时区，在八的加八的。
0: 对对对，加八，对的。
1: 就是格林位置，如果是很有名的话，为什么它是加一呢？不是加零呢？这是零呢、因为冬天的时候它就会零。因为有冬令时间
0: 、哦。OK，
1: 对，所以格林位置这个地方就是时区零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它有一条分界线，这个线是分东西半球。
0: 嗯，
1: 那你也很奇怪哦，为什么是东西半球，不是南北半球？
0: 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可以说是四百年前吧。
0: 嗯，
1: 就远一点的时候，三四百年前，它在航海，如果英国，西边就是大西洋去美洲的，然后东边就去非洲、亚洲的。所以对英国来讲，东西边是把他们可以说分开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1: 所以对他们来讲哦，东西半球比较重要哦。然后你说哎，南半球也重要，但老实说，真的老实说，以前他们很少会去到南半球。
0: 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1: 对，也是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分东西半球，所以我们。

0: 对，去那个隔离位置的天文台，现在变成了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老的天文台了。因为这个天文台现在是博物馆，然后也好像尖沙咀一样，它是一个小山丘，然后下面有个信号山，就是有一个发信号的地方，就是尖沙咀也有一个。然后，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天文台建在尖沙咀，因为尖沙咀在那个港口边，然后有一个小山丘，然后那边就可以发一些信号。哎，因为我们现在看那个天气预报都是从电视里面看，对不对？
1: 对
0: 或
1: 的，
0: 是看新闻，
1: 或者听
0: 以
1: 我们
0: 前
1: 电
0: 不知
1: 台。
0: 道，对对，那个，对，但是以前一样哦，他们也会听电台，然后也有很多船队啊，因为天文台最重要是给船队
1: 对
0: 用
1: 对
0: 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他们坐船的时候可以远远的看你们的广播。就是他在这个山上，然后就发一些信息
1: 对的，
0: 发出去。对呀，例如说呢，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天文台哦，每到一点钟，它上面有一个红球会掉下来，就是说过了一点钟了，然后你们不要出发了。如果现在出船就很晚了，天黑了。然后你就好奇怪啊，不能看手表吗？那我现在说是300多年前，
1: 对，
0: 那时候没有手表，没有电力。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啦。现在有博物馆，有伴手礼，也有很古老的望远镜，就是
1: 以
0: 那
1: 前
0: 个
1: 的那
0: 看
1: 种
0: 天
1: 航
0: 气的。
1: 海的或者看天气的望远
0: 对，
1: 镜，对，
0: 对呀、啊，也有一个子午线，就是把东西半球分出来。所以你买票以后啊，你进去啊，你就可以趴在那个东西半球的中间，然后打卡。
1: 那么是不
0: 对
1: 是
0: 呀、啊，
1: 也
0: 那
1: 有很
0: 是。
1: 多的一些可能我们算时间的工具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可能比较原始一点的设备可以看得到呢？
0: 对呀、啊，特别是望远镜哦。其实我们看时间以前是看望远镜的，因为它要找那个北极星啊，就是要看到那个星星，然后做定位，然后也观察那个日出、日落，那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喜欢，因为就是很多绘本啊，他现在很多绘本，然后重新讲一下历史。然后从这地方其实是个很大的公园哦，随着这里哦，它下面还有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古老的王宫。因为其实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英国以前的王帝，然后把那个威廉呢，他捐出来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以前做过王宫，现在很远了，不方便，不如我捐出来，就是做一个大学，做一些公共的地方，所以就塌陷那个威廉，所以他就重新这个区重新发展起来。其实我也是觉得英国去旅游的话，很值得住在那边，因为治安好，也没有很大的密度，就是人不会很多，然后附近很多博物馆，然后也很多东西吃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认识英国，就是经常是炸鱼薯条，是不是真的呢？
0: 其实我跟你说很少，主要是游客吃，因为。对，因为你要知道，英国就是主食肯定是那个马铃薯，因为隔壁有爱尔兰啊，或者是苏格兰啊，就是很出产那个马铃薯的一个农业国家，然后他们主食是那个马铃薯。但怎么说呢？第一哦，就是炸鱼薯条最好吃，肯定是那个鱼要新鲜的。其实英国吃那个新鲜炸鱼其实也蛮贵的，现在，所以
1: 性
0: 游
1: 价比
0: 客
1: 不
0: 吃
1: 够，
0: 可能
1: 对不
0: 为
1: 对？
0: 了。对，不够，为了打卡，然后主要是外卖，因为这是看电影然后才吃，然后你鱼又炸了，薯条又炸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淀粉的很多，可能你有吃到一些
1: 真正的
0: 满
1: 肉
0: 足的
1: 类，
0: 东
1: 对不
0: 西，
1: 对？也没有
0: 对，
1: 含
0: 所以
1: 饱，但是就是大家有一个印象，想要吃，那就哎呀，经常会去觉得说我要叫啦，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对呀、啊，所以现在炸鱼薯条越来越少了。
1: 那么
0: 就是
1: 您
0: 没，
1: 推荐的话，就是我们要吃什么呢？
0: 我推荐牛排，英国的牛排。
1: 牛排，
0: 对，因为苏格兰那边就有很多的那个牛肉做牛排，英国的牛排一般比较口的，就是比较就是
1: 厚一
0: 很口，
1: 点，
0: 然后很大多，很厚一点，然后就没有很肥，很多脂肪。就是习惯就是健康一点，然后。没有很油的，就是吃英国牛排也蛮好。
1: 对的，
0: 习惯吃很就是，软软的口感的牛排。
1: OK，
0: 就是牛肩膀的牛排，就是部位也不一样哦。所以你看一下啊、哦，就是他们不会吃那种啊椒盐烧的，啊然后油油，不是啊，他喜欢吃那个软软的那种口感的，很特别的。
1: 好的，也蛮好的，感觉好像这样子的话，牛就可以物尽其用一样，就每个地方吃不一样的部分。那么说到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地方，伦敦的这个地方，刚刚说到就是格林威治的时间嘛。那么您有说到很多的博物馆，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值得去啊感受一下的呢？
0: 我们香港其实跟香港关系其实很多东西也有点接近哦。第一就是我们它有过海的隧道，但是他们比较喜欢过海的隧道，就是如果开车的话就是用桥
1: 哦，
0: 就是用桥里面过那个不是海，它叫做那个泰晤士河啦。
1: OK，
0: 然后如果隧道的话就是反而是行人的。
1: 行人的，就是他们的过海隧道是走人的，不是走
0: 对、啊、
1: 车的哦。那么有
0: 我们都会游泳嘛？就是过海游泳嘛？他们没有哎、他们真的是人走，只有行人可以走的。
1: OK 啊，那个自行车可不可以呢？
0: 哎，可以，但是不能骑。
1: 哦，你就要拿着就是可能推过去。OK， 那个
0: 对呀、
1: 长吗？那个距离是很长的吗？
0: 370米
1: 哦，那没有很
0: 长，
1: 然
0: 后1902年的时候建，然后就是本来他的工作是以前码头，他隔壁都是码头，就是说好像香港一样的有一个附近有这个运货的码头啊，所以以前建的时候就方便运货，然后就也方便工人来回上班。
1: 哦，
0: 然后建的，现在挺好了，因为泰晤士河就最深有20米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建了一些分担机啊，然后就去到那个河底，然后就走那边340米串过去，就走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挺多那些 YouTuber 会去打卡拍，然后说什么什么故事，什么那种妖怪故事，那是他们喜欢讲的，但是主要是历史的一部分了。
1: 就可能有些神秘的力量，大家会很想要探索。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探索的是它这个历史的部分啊，就是刚刚说到它是1902多年的时候就是建起嘛，就说这个保留了好久哦，是不是他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挖海底隧道的技术也是已经很成熟呢？
0: 对，其实英国是比较最早现代化的地方了，然后工业革命也在英国，然后我觉得这个隧道以外哦，它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格林威治那边哦，也看到一艘很大的船，退休的船，这个船是卡蒂萨克号。这个是很难记，但是没关系。你要知道，这个船是以前呢，这艘船从格林威治可以直接开到上海。就150年前的一艘船。
1: OK， 要开多久啊？开到上海？
0: 好几个月，还有中间要补给、啊，其实一个月就左右可以，但是中间会补给。因为为什么这个船其实一个月也可以啦？因为1869年开通哦，他这个船开通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1868年的时候开通那个以色列那个运河，所以我们就是这艘船，它不用在那个从南非，就是要到南非那边才去亚洲，它可以直接穿那个从地中海那边穿过去。
1: 它的航道不一样了，就方便了一些。
0: 对，它主要是纪念这个航道，然后就立马建设这艘船。也不是纪念了，就是因为这个航道开通，这个航道开通，所以他就用这艘船，然后直接可以来往这个上海啊，然后坐那个。所以就说这个船也有历史价值。现在你可以登那个甲板啊，然后可以去拍照啊，
1: 可以看得到。
0: 然后下面有一个博物馆啊，就是说英国的航海历史。其实它隔壁还有英国的航海的博物馆了、啊，就是英国航。我们经常说香港以前是什么受欧洲的影响啊，然后这个也会说从欧洲的角度里面说怎么去探索亚洲跟澳大利亚。其实蛮有趣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博物馆是在那艘船上面，还是在可能码头的地方啊？
0: 在那个其实这个船都在码头隔壁。
1: OK。
0: 然后这个船的下面，对，就是因为这个船已经改造了，就是太老了，所以它下面改成了一个博物馆，很现代的博物馆。
1: 蛮有趣的，在船上面有一个博物馆。
0: 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打卡甲板啊，然后就是走帆船啊、
1: okay.
0: 其实英国人也蛮喜欢讲自己的航海的历史、
1: 嗯、
0: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发现南极的。
1: OK, 嗯，我想问一下这艘船啊、它是搁置在那个码头上面，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好像有海浪那种晃动的感觉吧？
0: 哦，它就在那个码头隔壁，就挨着码头，其实
1: 它
0: 可以说落地、
1: 哦、okay, 它在陆地上的。 OK, 那不一样，不一样，
0: 对，跟香港有点不一样、嗯、香港那个、嗯、那个、
1: 船就还是有点漂浮的感觉、
0: 哦、是是是，其实也没有啦、
1: 嗯、
0: 对
1: 对，
0: 可能心理作用啦、啊、其实没有啦、
1: 嗯、没错。那么也是蛮有趣的，在这个、船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可以探索一下相关的一些航海历史，也可能是远赴到大家熟悉的上海里面这一艘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船，又有什么样的可以去探索一下的事情呢？就啊，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一看了。今天也谢谢 Jerry 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次呢，继续会留在英国。那么去到哪个地方，介绍哪一段的事件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再会了，拜拜。
2: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受 Jerry 的分享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一直唱的这个伦敦大桥原来不是我们印象中或者脑海中闪过的那个大桥、
3: 嗯、
1: 是另外的一条，
3: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啊，你到了学习到才会知道的一些小知识啦。那么下个星期会带大家继续去探索英国的哪个地方呢？我们就继续期待一下 Jerry 的分享了。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继续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张惠妹的一首You make me free.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社署就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和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是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和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办案室将转为办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景区指挥官陈乐生就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也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会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的新景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时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

0: 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的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更正是今天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署警告下午2: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438点，跌幅1.69%，总成交金额213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1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6块，跌4毛4；700腾讯控股481块，跌11.2块；3033南方生科技4.72块，跌1.18毛；100 mini max 303.4块，升49.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3块，跌6.64块；9988阿里巴巴124.3块，跌3.7块。981中芯国际65.05块，跌2.95块；2513智普1091块，升50块；12999友邦保险72.15块，跌5.6块；1888建滔基层板34.36块，升6分。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8，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5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医药板块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研发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的。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8: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我记得之前呢在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过呢，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呢会养很多不同的宠物，那么就可能啊上至大家熟悉的猫猫狗狗啊，或者有些人就直接养一些比较啊千奇百怪的，可能是昆虫啊。
1: 爬虫类啊，
0: 或者是鱼跃龟就很正常嘛。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你想要养一个东西，但是呢，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生命，那么可能呢，有一个东西呢，就会很适合当一个宠物。当然，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呢，当我就是了解了很多亲生代之后呢，我发现其实他们都有在养这个东西，
1: 已经很流行了，
0: 已经很流行了。那么我就觉得说，它一定是什么三四代的一个就新奇的潮物啊之类的。但是我今天就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大家觉得是新生代的潮物，它在以前已经是存在，而且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养这个东西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它又是怎样去饲养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有孙咏兰的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玩意，原来是旧的玩意儿。
2: 没错。
1: 那么之前我其实一开始在节目期间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是很疯狂的。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真的新时代真的想的事情真的非常天马行空。是怎么事呢？就是他们有在养一款宠物，而这个宠物呢也不会动的，它是什么呢？是一块石头。然后呢是说每天会可能跟它说话呀，然后给它贴眼睛啊，然后跟他就是各种的像宠物一样去跟他聊天啊，就是跟他做一些互动吧。
2: 然后他有自己的窝
1: 啊，对，
2: 就是他可能有自己的床，有自己的一个住所。
1: 对的，或者可能还会跟他画不同的表情啊之类的。当时我是觉得很疯的，但是呢，当我真的看到他有在卖的时候呢，我忍不住入手了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潮流嘛，还是要追得上的，紧贴潮流的人呢、啊。然后呢，我就真的买了一颗，我还给他装扮哦，他还有帽子哦，然后也有眼睛哦，也有自己的小窝。然后它的帽子还会随着季节换季哦，就是可能夏天是个草帽，然后冬天是个毛帽之类的。
2: 我觉得就是可能平常然后没有真的看到在卖的这些宠物石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了，
1: 没错。
2: 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哇，好可爱，
1: 就好
2: 想
1: 要
2: 买
1: 一颗。而且我觉得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它每一颗石头呢，真的是不同形状的，然后它的一个颜色不一样，它的一个光滑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感觉你在养的时候，就像你可能物色一些猫猫狗狗一样，就是你要找到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形状，然后就是它的一些表情等等的，你就会觉得说是你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了，
2: 然后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1: 对对，
2: 而且其实就跟养狗狗养猫猫，我们可能会去宠物店里面看看哪一只比较有眼缘。
1: 对的，
2: 而且其实挑石头的话也会看哪块比较有眼缘。
1: 没错，我挑好久啊，那块石头就是我看到底是圆的比较好看呢，椭圆比较好看呢，还是就是可能尖的比较好看呢，就是挑非常久，我终于明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个是我挑来的，然后我要好好对它的那种感觉。
2: 感觉就是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或者是养宠了，他就是很在意这种独属于你的这样的体验。
1: 没错。那么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以为的这个潮流的物品呢，其实一早就有了，而且一早的时间还不是说什么十年前二十年前，
2: 是
1: 早，是
2: 上世纪。
1: 对，是早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拥有了。当时的一个广告文案人呢就抱怨说，可能就是养宠物太过于麻烦了。那么意外就说不如我就诞生一个宠物石头吧，这样样子。那么它的产品呢，就真的是最后是被做出来作为一个产品的。而这个产品的本质呢，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滩上面的一个鹅卵石，它就透过像宠物一样的运输箱啊、包装啊等等的一些幽默设定去贩卖。
2: 是的。
1: 而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也成为当时商业史上最成功一个黑色幽默的行销的案例之一。而且随产品呢还附赠32页的这个怎么样去照顾和训练你的宠物石头的一个手册，而里面呢就是一本

0: 正经的教大家，哎，怎么样去照顾他、驯养他、训练他、喂饲他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当时呢，就已经是有卖得很厉害，因为当时已经是卖出了150万颗，
1: 销量很好，
0: 销量很好啊、但是呢，就是当时可能就是没有太，当时很流行，但是没有衍生到现在。
1: 是的，
0: 而当时的那一个就是发现的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在那时候凭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宠物石头。
1: 嗯，
0: 那么哎，殊不知其实我们说潮流是个圈，没有想到这样子都可以。就是回来的一个潮流，但大家现在觉得自己养宠物石头非常的潮，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早在19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成为商品去贩卖了，
1: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
0: 对，只能说嘛，人的创意是无限大的，或者人在冥冥之中都会有相关的一个就是想法是互通的、
1: 嗯、
0: 就是你感觉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而你真的这样做出来的发明，你以为没有人要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可能哎，原来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但是只是我只有想法没有付诸实行，所以没有人那么多的去告诉你他认同你，所以只要你有创意的话，其实你把它实践开来，很多人可能很需要你的创意。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有在说嘛，这两年是比较流行说情绪经济、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会因为一些物品啊，一些比如毛绒玩具或者是一些陪伴，然后能够带来的情绪价值去买单。那、
0: 嗯、
1: 其实像养这样的宠物石头，它也是首先它不会生病、
0: 嗯、
1: 然后它可能也不需要你特别的照顾，
0: 对的，
1: 它也不会说会突然给你闯一个什么祸啊、
0: 嗯、
1: 反而是能够给你带去一些真正的很不一样的体验啦，包括是一些疗愈的情绪价值、
0: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样呢，就是它不会流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怕养宠物是因为我们怕照顾不好的时候它可能会受伤啊，可能会生病啊，可能会离开我们啊，我们就要承受那个可能失去的痛苦、嗯、但是这个石头可能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好，就是因为你永远都不会失去它，
1: 它没有那个寿命的终结的时候。
0: 哎，对，就是可能它是可以被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一个家庭的宠物也说不定呢。带来有吴雨霏的一首《鸡蛋爱石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最新的铁路方面的一些新的建设进展和消息啊。同时还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深圳做到这个 AI 进行生态保育的一些新的技术，我们就在稍后的环节来为大家分享咯。
1: 没错，就每一次我们都会为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新的交通方面的好的消息，希望说让大家出行更加的方便。那么今天到底会带来哪一方面的就是便捷的交通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Rafa 的一首奇迹。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404点，跌幅1.55%，总成交金额2260亿。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500点，跌104点，跌幅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80.6块，跌11.6块；3033南方生科技4.73块，跌1.1毛；100 Minimax 299.4块，升45.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48块，跌6.46块；9988阿里巴巴124.3块，跌3.8块；1299友邦保险72.8块，跌4.9块；981中芯国际65.5块，跌2.5块；2513智普1083块，升42块；1888建滔基层板34.86块，升5.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62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处置警告下午3: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5%。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交通方面的最新好消息啊。同时呢，就是还有深圳运用 AI 技术去做到这个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由容祖儿的一首《在夏天冬眠》。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首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啊，那就是广东城际的东莞西联络线，还有呢穗深城际铁路都是在近日迎来了正式的开通啊。那这也标志着在大湾区当中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就想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对于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们来说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大家期待已久的广东城际的东莞西联络线在7月27号是正式开通，而东莞西联络线开通之后呢，将会连接起广惠城际和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呢，也新增了一条琶洲到深圳机场、肇庆到深圳机场两条大站的快车交路，而广州、佛山、肇庆等地的市民呢，也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东莞西联络线主要呢承担的是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之后啊，将会连接起穗深城际和广惠城际铁路，而穗深城际铁路呢也将会更加紧密地接入到珠三角的城际线网，交路的设置更加灵活，进一步的方便旅客的跨城出行。我们从线网图上啊可以看到，东莞的西联络线就像是三角形的斜边，将原本要经过两条直角边的路线是拉直，无需中转。而线路开通之前呢，琶洲往来深圳机场需要在东莞西站来进行换乘，完成广惠城际和穗深城际的对接。而开通之后啊，列车不需要再经过东莞西站，通过联络线就能够直接在两条线路之间来切换，出行更加的便捷。据测算，搭乘广东城际线路呢，从城际的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是60分钟，票价54元，而从肇庆站到深圳机场站呢，最快是139分钟，票价是115元。减少一次换乘时间节省多少呢？广东的地铁 APP 上啊是这样显示的，此前需要在东莞西换乘的时候，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用时是1小时27分钟，而反方向呢是1小时18分钟。在东莞的西联络线启用之后呢，琶洲到深圳机场最短的用时是1小时3分钟，节省了24分钟，而反方向的话呢则是节省了17分钟。此外，在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的竹料到新塘南段也正式的开通运营，而从深圳的宝安还有呢广州白云的两大大湾区和新枢纽国际机场实现了轨道的直连，穗深城际全线贯通的运营有利于强化深圳和广州还有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而穗深城际铁路的竹料到新塘南全长的是48.2公里，新设了几个站点，比如说啊，有这个九佛，还有新龙、镇龙等等的7座车站。新线路开通之后呢，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深圳机场到新塘南段是贯通运营。深圳机场啊，有列车直达广州白云机场，全线将会串联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还有呢中心广州知识城等等重要的片区。而这条新线路，它的车票呢，已经是开售了，线路开通的初期每天将会有2队列车往返深圳机场站和白云机场北站，线路全程最短的运行时间是1小时36分钟，全程票价78元。而未来呢，穗深城际铁路也将会延伸到黄岗口岸，市民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而穗深城际机场到前海段还有前海到黄岗口岸段的各项施工也正在全力推进，深圳机场到前海段预计呢在年内开通运营，而前海到黄岗口岸全线的盾构区间累计呢是完成了 83.8%， 主体结构呢

0: 完成了93.67%，而战后的装饰还有装修等等是完成了25.77%，轨道工程则是完成了9.66%。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啊，线路的正式开通之后，给咱们大湾区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带来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1: 另外呢，再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咱们大湾区的深圳，利用科技和 AI 来进行生态和自然保护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啊，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有一个地方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环曾经在此出现，而黑鸢呢，则是常年驻守。到了秋天，几千只的鸬鹚同时呢会降落。这就是紧邻前海湾23.33公顷红树林的腾讯大产湾总部的园区。这里呢不仅仅啊是一座充满了现代感的科技园区，更是一座用科技守护自然、让万物共栖的城市栖息地。近一年来啊，园区先后是邀请了生态调查队入园摸底十多次，把大产湾总部园区和前海湾片区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海洋生物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分析，只为了给这些自然居民留下一处共栖栖息不被打扰的家。根据前海湾自然观察报告显示啊，在过去一年来，园内呢已经是记录到了723种的野生动植物，包括了259种植物和107种的鸟类，以及78种鱼类和184种的昆虫。这些数字的背后啊，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建设逻辑，不是把自然圈在园区里，而是让建筑为鸟让路，让滩涂为泄流地，让科技为生态赋能。走进园区的共栖花园，你会发现精心设计的景观里啊，藏着不少的人情味儿。看似不精细的细节，处处呢都透露着人对于动植物的关心和体贴。一些本土植物如今已经长高长大，枝头啊还悄悄地多了很多鸟窝。而员工用喝剩的咖啡渣来改良土壤，不仅啊让植物茁壮成长，花园里的访客也明显变多了。蝴蝶来了，蜜蜂来了，连鸟都来了。而园中的百香果、橘子已经挂满了枝头，中华花龟则是休闲地晒着太阳。共栖花园呢，已经是满了一周年了。你会发现，从开园初期，园内登记的植物130多种，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50种。而开园时观测到的野生动物80多种，一年之后啊，记录的超过了100多种。腾讯基金会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些变化呀，其实并非是自然发生，而是有人周末带着孩子来观察昆虫，有人用手机拍下了鸟语、蛛网和花开，上传到野朋友平台。126位员工自然爱好者呢，上传了937条自然观察记录，包括了900多张的生态照片、41段的观察视频，哪棵树开花了，哪种鸟来了，哪片草地有蜻蜓停留，都会被看见、被记录、被讨论。而值得一提的呀，是还有员工对防鸟撞的参与。全球啊，每年都有数10亿只的鸟撞死于玻璃，而腾讯呢，在建筑外立面贴上了防鸟撞的波点的贴纸，打散发射，让鸟儿能够察觉障碍。同时啊，在植被茂密处是设置了人工的鸟巢箱，为有需求的动巢鸟来提供安全的繁殖空间。可贵的是啊，改造并非完全的交给施工队，而是由员工志愿者还有周边的居民带着孩子一起来完成。那么同时啊，科技园内呢还配备了24小时的 AI 监测员。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啊，因为呢是紧靠前海湾，拥有原生和人工修复的红树林面积达到了23.33公顷，更是孕育了21种的红树植物，汇聚了全国近半数的红树物种，生态价值是显著的。而前海湾还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重要节点，对于候鸟越冬还有呢停歇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园区及周边的红树林修复，还有呢滨海岸线的整治，以及鸟类和生境的一个监测，背后呢都是红树林湿地保护组织，还有呢自然教育机构以及高校生态团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来共同推进的，并且呢在规划和建设当中也引入了多维度的物联网监测的技术。园区不仅仅呢有红外的相机，还有呢 AI 的声纹传感器以及水纹等监测的设备，形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感知网络。通过红外声纹来捕捉鸟类、两栖类动物的活动轨迹，还有呢鸣叫的特征，并且搭载了 AI 自动识别的模型，对动物分布热点区域还有呢行为特征进行了长期不间断的监测，以及实时的反馈红树林滩涂的潮汐、野 盐度水质的变化

0: 等等。这些设备啊，就像是一群 AI 的监测员，把过去难以量化的生态变化变成了可追踪、可分析、可优化的数据。作为经济特区啊，深圳的土地空间有限，开发的强度很高，却并没有牺牲生态来换取速度。数据显示，深圳的森林覆盖率常年呢是维持在 40% 左右，保有森林面积达到了 7.7 万公顷，而湿地面积达到了 4.16 万公顷。截止到2025年，深圳记录的物种啊已经超过了6870种，较五年前是大幅提升。其中呢，陆域野生维管植物是增加到了2234种，陆域的原生性脊椎动物则是呢增加到了679种，海洋生物啊是1703种。深圳的生态保护并非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是形成了制度、技术和公众参与的合力。技术方面呢，是把数字科技融入到了生态的治理当中。而说到了全体的参与，大家呀都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比如说深圳有22家的自然学校、38家自然教育中心、10家的省级自然教育基地，还有呢141个环保的社会组织、18万名的注册环保志愿者等等。一座以科技科创闻名的城市，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同样走在先列，也说明啊，深圳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科技不仅服务于产业效率，而是服务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的确，现在的交通便捷呢，对我们出行呢提供了很大很大的优势，也让我们可以就是更快捷、更方便的去到不同地方，也节省了时间，可以让我们呢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那个地方、那个城市的魅力了。
2: 没错。
1: 那么，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由王菲的一首《Summer of Love》，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就会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是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是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告相关的部门和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发生悲剧。一个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直排信贷公司做演示，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表示，过去两天拘捕有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还有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超过1000万元的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比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有骨干成员在境外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于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示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动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于

0: 国家的认同感还有文化自信。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努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也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的联系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当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支持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的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4%，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25508点，跌408点，跌幅1.57%，总成交金额245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8，跌4.2；700腾讯控股480.4，跌1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分6，跌1.14；100 Minimax 299.8，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24块，跌4.1；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2.42，跌6.52；1299友邦保险73.1，跌4.65；981中芯国际65.35，跌2.65；2513智普1089块，升48块。1810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1，加元5.598，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收市升885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0: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

0: 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到星期四的下午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八月啊，又是暑假的一个月啊，那九月份呢就要迎来新的学期了。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同学们呢，就会趁着可能这个七月八月的暑假啊，去旅游，去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踏入八月啊，也准备呢来发掘我们同学们小朋友们的另一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八月啊，推出了这个暑假Alpha Hits 啊，那 Alpha 时代呢，其实就是讲这个25年啊，就是10后到25之间的这个小朋友们，也就是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经常会接触到的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以及甚至是一些还没有进入到小学校园的小朋友啊。那其实现在的同学呢，除了读书之外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爱好和闪光点。那我们这个暑假 Alpha Hits 就来看看我们新时代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代的 Alpha 世代啊，他们都有哪一些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那今天呢，我们预告一下哈，我们请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小朋友啊，他呢在网络上面啊，可以说呢频频有金句，有不同的可爱的面貌展现给我们。那到底在镜头前面的这个小朋友啊，在镜头后面的他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今天这位小朋友的故事。

0: 出校园精彩，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年仅5、6岁，
1: 是
0: 那也是应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年龄最小的其中一位了。今天我们都邀请到非常火热的来哥，欢迎欢迎，
1: 来给我们打声招呼吧，来哥 ，Hello，
2: 哎呀，
0: 你是边个啊？
2: 我是来哥。
0: 那你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们刚刚也不太清楚，因为到底今年几岁了呢？
2: 五六岁，
1: 也没说错
0: 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读紧幼稚园定系读小学啦？
2: 早日就到小学。
1: 哇，好懂得好多啊！
0: 咁就嚟读小学，心情怎么样？开心？还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呢？
2: 我挤好了。
0: 挺好、哦、就是 OK。
1: 不错，很有信心。
0: I'm ready 成为这个小学生哥。那入小学你觉得跟幼稚园有什么不同呢？会
2: 没小卖部。
0: 没小卖部、
1: 哦。小学没有吗？
2: 没有。
0: 哎哟，
1: 好可惜。
0: 来个
2: 小饭堂。
0: 哦，
1: 那饭堂好像比小卖部好哎，
0: 咁又唔系噶，两样嘢个功能唔同。
1: 有饭堂代表新鲜啊，饭可以点样啊？
2: 可以家长带饭。
0: 啊、哦，小卖部没有了，但是有饭堂啊、嗯。小学生的转变，那有没有期望再识到啲新朋友咁样啊？
2: 可以啊，
0: 可以啊，嗯、男同学定女同学啊？
2: 男
0: 女都要嘅，识多啲新朋友咁样样先得噶嘛。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认识一下老哥了啊。刚刚说五六岁马上升小一，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呢？姐姐给你选，得意的小朋友，
1: 是
0: 聪明的小朋友，善良的小朋友，你选一个，你觉得怎样形容自己比较
2: 啱？可爱的小朋友，
0: 可爱，完全同意。
1: 是的，
0: 他就是看到他就好想
1: 捏捏他的小脸
0: 蛋。
1: 捏捏
0: 你会讨厌别人搣你面珠灯吗？
2: 会，
1: 那你中意啊？
0: 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因为天籁姐姐小的时候也是一点点
1: 可爱
0: 胖胖的，所以呢，人家也是很喜欢，就是捏我的脸。我说，不好意思，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好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啦，你平时喺屋企做最多嘅嘢系乜嘢啊？
2: 打机。
0: 哦，打机。哦，
1: 这个兴趣爱好很好，
0: 很好。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1: 以为是怎么样？
0: 不说了，我冇讲，天籁姐姐冇讲，系啦。那啊，很多人呢都看我们来哥的影片哈，小小年纪，这个语言能力超强，
1: 是，
0: 就好似一个小大人咁样，
1: 很成熟。
0: 为什么咁识讲嘢嘅？
2: 你可以试下问，呢两个字来哥啫。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我的资料这样子。那你平时是喜欢跟谁的关系最好？

0: 跟最喜欢跟谁玩呢？
1: 我老友。
0: 你老友
2: 是谁？
0: 他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还是大人来的？其实是
1: 不知道，是我表哥。
0: 哦，
2: 表哥就比他大一点，可是还没去到大人，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哦，都啱嘅，因为在小朋友的眼中，比我大的好像就是大人，但是那个大人看上去又不是很
2: 大。还没到大人。
0: 嗯，咁同表哥最喜欢玩啲乜嘢噶？
1: 打机，
0: 跟表哥在一起果然是很开心。
2: 对，可自己可能拿不到那个手机的权限，表哥可以。
0: 好，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什么地方呢？
1: 香港
0: 电台。那你知道电台的哥哥姐姐，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姐姐，我们是做什么的呢？
1: 帮我拍影片。
0: 都有这样的哥哥姐姐。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两个字，主持。
2: 是
0: 啊，这里有访问其他人啊，倾下偈啊，同不同的人倾偈啊。那如果今天有机会给你做一日小主持，你要找一个人同他倾偈，你会拣边个啊？
1: 我老友。
0: 我老友。
2: 感情不有，感情挺好。
0: 那我给你选择题，妈咪同老友，你会选？
1: 妈咪老友，
0: 妈咪
2: 两个都拣。
0: 等如果只能拣一个呢？妈咪老友，妈咪老友，最后个答案是
1: 妈咪，
0: 妈咪，妈咪，哇，
2: 赢了！
0: 妈咪在旁边，其实妈妈就在旁边，妈妈有点紧张，险胜表哥，
2: 没错
0: 啊。对了，那其实呢，我们呢就是希望呢，跟我们新世代的小朋友啊聊一聊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啊这么能
2: 年纪轻轻、
0: 年轻有为啊，这也太年轻了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呢肯定呢就是最好奇的，当然是影片背后的故事啦。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就一起。起来跟来哥聊一聊影片中的他和影片后的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6点，跌幅1.49%，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9点，跌105点，跌幅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79块2，跌13块；3033南方升科技4.74块，跌1.06毛；100号 Mini Max 297块2，升43块4；9988阿里巴巴124块4，跌3块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块5，跌7块4毛4；1299友邦保险73块1毛5，跌4毛6。跌4块6，981中芯国际65块3毛5，跌2块6毛5，2513智普1087块，升46块，1810小米集团26块8毛6，跌7毛8。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4，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65元，比上收市升9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74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2%。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20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踏入八月啊，我们也带来属于这个暑假的一些特别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暑假 Alpha Hits 啊，邀请到了一位 Alpha 世代的小朋友来哥啊，他在网络上面呢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一面展现给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到底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哈，明年也就是9月份啊，一个月以后即将踏入小学的校园，那到底他在镜头后面又是一个怎样可爱的小朋友呢？那马上继续来听听属于我们来哥的故事。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0: 虎珠校园精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小朋友，
1: 是的，
0: 就是来哥耶、啊、这是他的来自他的本人的掌声。好了，那大家呢可能都是在一些可爱的影片上面哈、认识到这样一个小朋友，那来问问了，你知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看过你的影片很喜欢你可爱的样子呢？
2: 知道啊，
0: 知道、那我看到了其实你有很多不同的影片嘛、那平时拍影片的话是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妈妈教你怎么拍，还是我自己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呢？
2: 妈咪
0: 哦，妈咪、妈咪会搞一搞、那我们就来说说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影片。
1: 好，
0: 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港匪挑战啊、因为说实在话，你看姐姐、姐姐从小到大呢都是经历不少这些挑战的，可不可以来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突然之间想着港匪的？
2: 她说的，
0: 妈咪说的，妈咪说的。

0: 都好多人同你讲过要减肥，系咪啊？
1: 边个同我哋讲要减肥噶？
2: 我啲 fans。
1: 哦，你啲 fans。也对，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担心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健康。那减肥呢，其实姐姐也知道，从小到大也不少人跟我说就是要减肥。但是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冇得食嘢嘛。咁系咪真系会好辛苦啊？

0: 粉丝呀、苗栗春熙咯。
1: 哇！宵
0: 哎，
1: 夜都食得好丰盛下、啊。
0: 咁会，我哋会，你讲啦，你讲。
1: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问过第二条，问过第二条。好啦，那现在就是要减肥就不能吃嘛？
2: 对。
1: 那妈妈不给你吃，咁但系我哋正正鸡讲啦，咁会唔会自己偷食噶？偷偷地
2: 食零食。
0: 我上次自己偷偷地嗌外卖，嗌咗80蚊一个早餐。
1: 有啲乜嘢噶？
0: 有辣面啦，有午餐肉啦，有朱古力奶啦，
1: 好一个 set 嚟噶，
2: 咁醒嘅。
0: 之后个外卖送到嚟啦，
1: 哦，
0: 好味，
1: 好味，
2: 系 成功咗嘅，
1: 梗系成功咗啦。咁如果俾你拣，就是减肥，那肯定我们就要食少啲。但是呢，唔代表唔食噶嘛。
2: 系咯。
1: 咁拣，譬如话拣两样嘢，你系最中意食嘅，就算减肥我都唔可以唔食嘅，两样嘢你觉得系乜嘢呢？
0: 老实讲句系串烧。
1: 老实讲句系串烧。
2: 我知
1: 道我都 feel 到好老实。
2: 串烧，因为什么款式都有啊，对吧？可以换着吃啊。
1: 但是串烧就是有一点油腻啊，这个确实是那个。
0: 有点油啊。
1: 但是
2: 少吃少吃。
1: 唔会嘅，你食串烧咧，
2: 一串接住一串，
1: 系
2: 嘛？
1: 啦。

0: 妈有带来个体验很多不同的活动，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做呢个一日店长，
1: 哇，厉害哦，
0: 手摇饮品。那偷偷的问一句，当天做嘢嘅时候有冇偷饮奶茶噶？
2: 珍珠有食咗一个黑色嘅，雨淋淋。
0: 哇，也还可以。
2: 我整一个芒果鲜奶。
0: 嗯，然后你自己饮咗定系俾个客人饮咗噶？
2: 我自己饮咯，我一睇好好饮，我谂住想饮。
1: 可以的啦，这个是人工嚟噶嘛？
0: 你有冇同沟通清楚？你肯定系人工嘅一部分。
2: 人工都可以饮嘢噶嘛？
0: 哦，哎，也对也对。那你那天做店长，你觉得哇？
2: 唔一定系拣食嘢噶嘛？
1: 嗯，午餐可以挑喝的，
0: 系
1: 是吧？
0: 咁你嗰日做店长，你觉得最辛苦系乜嘢？
2: 冇
0: 、就是很开心，又可以吃珍珠，又可以饮芒果鲜奶。我妈咪话要求 O T，
1: 看来是太开心
2: 了。O T 啊，
0: 即系
1: 加班，即
0: 系
1: 唔肯翻屋企啊，
0: 系啦，就是人家说你可以回去啦，我不要，我要继续这样子。
2: 我做到九千个单，
0: 哇！他刚刚那一瞬间有一个老板的眼神出来，
1: 我要做九千单。嗯，
0: 那如果你大个咗，真系俾你开间铺头啦，那你觉得你的这家铺头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
1: 卖什么的呢？
2: 牛肉饭
0: 、
1: 牛肉饭是你最喜欢吃的午餐项目吗？
2: 嗯，说不完的，太多，很多我爱吃的。
0: 太多了，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1: 哎，对对对，
0: 那如果爸爸妈妈来买东西，你会不会计平少少俾佢哋噶？
2: 唔会，
1: 见到爸爸喺后面望住佢啊？
0: 点解啊？
2: 不，
0: 等一下，我跟各位听众说，因为妈妈在旁边威逼了。
1: 对，眼神。
0: 我觉得他说的对嘛？那我是老板，
1: 啊，
0: 那不可以，不因为对呀，啊，爸爸妈妈来也要买这样子。拍过这么多影片，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条？
2: 说不完了，一百条了。
0: 哦呀，太多了，
2: 说不完呀，不记得了。我自己拍的，不记得是什么。
0: 这因为你想嘛，我拍一百条，
1: 啊，
0: 我肯定就是不太记得了。好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妈妈，妈妈刚刚也在旁边出谋划策了很久哈。其实一开始是为什么想要拍影片去记录一下小朋友的生活的呢？
3: 因为主要是他见到镜头，他就觉得自己的片很得意啊，很可爱啊，咁佢又话不如试下拍啦，咁样，咁我哋就试下咯。
0: 哦，就是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影片，觉得很可爱。
3: 因为佢细个嘅时候都成日攞住部电话喺度自拍啊，跟住同爸爸影相啊，自己影相啊，跟住可能有啲好特别嘅特效啊，做出嚟自己觉得好搞笑啊，咁样，所以佢都好中意影相。
1: 很有主见的小朋友。
0: 对，那镜头前的来给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得意啦，
1: 活泼
0: 拐马啦。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他跟镜头前的他一不一样呢？
3: 都拐马噶，即系有啲创作力量同幻想都会吓你一跳。
1: 听说是很多影片的 idea 都是来自自己想的耶。
3: 有时佢可能行下街，或者佢突然间觉得啊呢样嘢拍咗出嚟会好得意、好搞笑喎，佢话妈咪不如你帮我拍啦，你帮我影啦咁样咯，佢都经常会咁样。
0: 那随着小朋友越长越大，那可能他会进入小学，那会不会也有担心或者怎么样去平衡可能这个影片的曝光度和小朋友他自己原本的生活呢？
3: 我哋可能之后嗰，那个拍片方面就唔会拍得咁多咯，但系可能即系个频率冇而家出得咁高咯。咁但系个平衡都有啲难嘅，因为其实佢幼稚园嘅时候都学生即系嗰啲校长啊，成日都知道佢会有拍片嘅。
0: 那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以后，小朋友长大了，妈妈有没有说希望他看自己的影片可以得到些什么呢？
3: 我想去 keep 住呢一个童真咯，即系起码佢睇翻佢以前，哦，原来我自己小朋友嘅时候系咁样嘅， 我觉得呢个好好紧要。其实我哋最主要初头拍片都系想帮佢保留翻一啲佢细个嘅片段咯。
0: 嗯，一个很童真的回忆。那今天的访问呢，其实也让我们见识到呢这个新世代的力量。
1: 嗯，
0: 五六岁其实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1: 是
0: 想要表达自己，在镜头前面呢童真可爱的形象，其实也是记录他自己的一部分。希望呢他马上步入小一的生活，就可以呢尽快适应做一个小学生，嗯、然后呢再重新以一个其他的身份回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
1: 很好、
0: 哦、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跟我们做的访问、嗯、谢谢你跟我们讲个拜拜好不好。拜拜
2: 拜拜。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今天可爱的来哥跟我们做出的分享。那同时呢，其实也非常谢谢哈家长啊，今天呢也是陪伴着来哥一起呢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让我们呢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可爱小朋友的故事哈。那 Alpha 世代的小朋友呢，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能量真的是无限大的。那究竟还有哪一些可爱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发掘呢？那之后哈，八月暑假呢，我们也继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属于这个世代小孩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咯，普出校园精彩，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公务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务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等做前瞻性的探讨及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持份者厘定策略以及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以及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的承诺。公屋联会也建议长远应该把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消委会连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的剃须刀，电动剃须刀从剃须的效果、舒适程度、使用方便程度、电池的表现、耐用程度以及制造工艺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并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这次测试的九款电动剃须刀售价从189块到3998块，除了一款样本设有四个刀头之外，其余八款的样本配备三个刀头，各品牌采用不同的刀头结构，四款样本采用圆形旋转式刀头，其余五款采用条形往复式刀头。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天剃须一次的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或四分或以上。在剃须测试当中，各样本整体评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两个样本表现比较好，另外有一个样本剃须效果就稍微差一点，整体仅获 3.5 分。消委会提醒，用家每一次剃须之后应该尽快消除积聚在刀头以及刀网上的须屑，避免污垢积聚影响刀片运作以及剃须的表现，同时也可以减轻自动清洗系统的负荷。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也应该将后续的保养成本计算在当中。部分型号的刀头或者是刀网并不便宜，每一次更换费用大约从119块到620块不等。由于这类耗材一般不属于保用范围，建议消费者购买之前先了解相关配件的价格以及供应的情况。港铁敦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时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的大约2:20逐步恢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及时派员到场处理并进行临时的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就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的安排，列车时需要慢行，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港铁表示，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以及加强乘客资讯的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四点钟，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会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2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530点，跌386点，跌幅为1.49%，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499点，跌105点，跌幅为1.22%。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2点，升幅为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为0.2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79块2，跌1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3分4，跌1毛，又0.6分，100 Minimax 297块2，升43块4，9988阿里巴巴124块4，跌3块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块5，跌7块4毛4，1299友邦保险73块1毛5，跌4块6，981中芯国际65块3毛5，跌2块6毛5，2513智普1087块，升46块，1810小米集团26块8毛6，跌7毛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1，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港金报39865元，比上日收市升9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呢樣辦法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9分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市的情况呢，跌了386点的整体跌幅方面呢，市场其实对于这一次的一个调整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中午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呢，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评论员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市场这一轮调整方面的看法。嘉宾朋友呢，一般都在说啊，现在这一轮的调整有可能呢还需要一小段的时间，但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是属于健康循环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在25530点的位置收市，跌386点，跌幅1.49%，总成交2552亿2000多万。成交方面呢没有特别的大，同时呢也看到现在目前港股26000点的一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的阻力。到底对于后市方面，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因为我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博生 Percy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近期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其实跟美股呢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从港美股权方位的角度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那么今天呢，除了会有我们的陈博生 Percy 以外呢，5点半时段将会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出现，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而同时刚刚其实也说到了，昨天其实美股方面的一个收市呢，其实个别发展，道指方面继续创季市以及收市的新高，而标普500呢冲顶之后开始回落。今天港股呢其实一开始是跌248点，之后在不断的加深呢。市场方面现在目前对于市场环境方面的一个结构性呢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因为现在有传呢，中国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20%。不过呢，有一些的大行以及今天中午的时段嘉宾朋友在说了，其实这一些的纳税方面的一个操作啊，是属于行业方面非常正常的一个走势。而对于这一次的一个消息面，如果市场放大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性呢？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回调的一个幅度比较显著啊，尤其刚刚所提到一些的保险相关类股份，像今天宝诚方面大跌了4.57%。这一次的消息面呢，主要也是中央觉得应该去收紧这一个长期漏洞，但是其实在文章里面呢啊，也相承认了相关的税务个案呢只是零星啊，并不是全国性，而且部分呢更可以追溯到2025年，并不是近期的一个新的规例，只是把这些事情再度拿出来而已。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对于内险以及保险类相关股份还有银行股份的一个回调，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期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其实本地银行股份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稳定势头抗压能力的，像今天我们看到啊，渣打方面收升0.17%。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呢，有大行就觉得呢可能接近7到8成的时间非常可能会跑赢同行以及跑赢大市啊。现在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前一段时间的业绩比较强劲，再加上呢其实市场现在也觉得未来的一个盈利测试会不断的上升。渣打的管理层呢也有一些的有形股本回报率啊，表示就是说呢这个趋势会从13%上调到13%以上的一个位置，预料2026年呢会有形股本回报率呢指引是在明年的2月份公布业绩的时候会更新，而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中期预测呢将会在明年5月份的时间公布。而今年呢现在大行有一些的预测觉得呢像这一类的回报率啊有13.1%，2027年往后呢更加有可能创造14%或以上。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的内银内险相关的一些的股份今天受到市场拖累以外呢，本地地产股其实表现也比较参差，当然除了九龙仓置业，这一次他们的业绩方面呢非常的好啊，中期强劲，派息比率升至90%啊，恭喜各位的听众朋友了吗？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呢市场方面在维持65%的派息比率用来去杠杆的，随着这样的一个2017年开始的节奏之后呢，现在债务有所减少，资本管理也有所得益，所以呢2026年底的净债务呢降到了200亿元左右，负债比率大约11%，所以管理层这一次决定从2026年开始派息比率上调25个百分点到90%。另外今年上半年每股息 呢是按年攀升 42% 到9.4毛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惊喜。所以令到呢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一些的房地产股份呢都有所回调的时候，九龙仓指也今天大升了 13.7%， 看来股民们啊非常的骚扰啊。而且我们看到新地方面今天也跌 4.6%， 恒隆跌 3.4%， 恒地跌 2.7%， 新世界太古以及嘉里这些的股份呢都是有所回调的。除了刚刚说到一些的大金融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今天科网股份呢也有一定的回调，始终这两天呢有不少的一个升幅。虽然市场在观察着八宝方面的一个业绩，但是这两天其实看到呢，无论是刚刚是说到是腾讯方面的一个业绩，但这两天无论是八宝还是腾讯呢，其实已经升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这一次的回调，有抓嘉宾朋友们觉得了，现在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现在对于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大家也要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也依然还没有结束，市场的担忧也并没有结束。那么同时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的限制方面啊，说的是美国政府宣布对于多晶硒制成的产品呢征收 15% 关税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将会在星期四的时间最快宣布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开始了这些相关类型股份呢也大幅走低。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今天五点时段了。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今天进行了一定的回调，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兼经理陈博生 Percy。Hello Percy，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方面各走势也一定影响着股份啊，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港股呢？
2: 今日咧，我睇翻琴晚个美股，之后嗰啲科技股又开始有啲回调啦。咁啊，睇翻咧 AMD 啊，呢啲公布业绩啦，咁就系未符合到个市场最高预期，咁所以都跌嘅。因为 SpaceX 咧，亦都担心佢支出太大啦。咁同埋即系嚟咁咧 ，SpaceX 咧从八月份、九月份咧开始啲有啲股东咧可以去到将嗰、那个。那个股份嘛去买出来的。咁其实成件事因为佢分开咗时间呢，咁可能到12月成件事先至会结束嘅。咁呢个亦都令到嗰、那个SpaceX 嘅股价仲系未系好好，因为大家亦都担心佢嗰、那个叫资本开支啦，支出太大呢受到压力嘅。因为呢排都系炒緊呢啲新闻啦，咁资本开支太大追唔追得上啦。咁之前有几啲股票好似 Oracle 啊啲炒上嚟，但即係資本開支大股票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好擔心佢資本開支，咁所以上咗嚟之後，依幾日啲晶片股就回落翻。咁今日嚟到睇咧，韓股個 Hynix 都跌咗成8%咁啊，咁亦都有嗰個叫做記憶體指數咧，即係場外都跌得都有啲，即係有5-7% 左右嘅。咁啊，所以整體上嚟講咧就。美股盤後即係我哋叫日頭啦，琴晚就琴晚 AMD 就跌咗7%啦，依家就再跌多3蚊，跌多0.7% 咁啊。SpaceX 琴晚因為跌咗10%+13%啦，咁有啲大型股都跌嘅，咁啊 Alphabet 嗰啲都跌咗4%，咁就其他都係表現麻麻地啦。咁至於即係嗰個。港股啊，韓股嘅晶片相關咧，亦都係受到美國嘅科技嘅影響嘅。一邊商就留意翻個港股啦，因為港股都幾差下，因為咧依家睇翻好似騰訊、阿里嗰啲啊，跟住個大市回咗2.3%啦。咁另外啲保險股啦，好似友邦啊呢啲咁嘅，即係港資保險股啦，咁佢。亦都係港資保險股咧，亦都係受到即係有傳聞啦，無論係保誠喺英國嗰邊或者 AIA 喺香港嗰邊咧，都係受到嗰、那個話境外資金嚟香港買保險，有機會又要徵收嗰個税方面嘅股咧。其實你睇翻個技術位咧，亦都係去翻26,000頭啦，呢啲邊咧開始有個。 有個三頂啊，甚至乎話數遠啲，數一年咧，佢係去到五頂嘅一個上唔到去 cap 住咗喺20000，即係27000樓下一路落啦嚇。咁啊，依家亦都係見到一個上次落得犀利之後一個反彈之後咧，亦都係相信喺個技術層面啊、心理層面咧，亦見咗一個頂位。咁啊，再跟隨美股。美股就 S&P 嘅創新高啊，咁當然琴晚就麻麻地啦，咁先前嗰幾日都創新高嘅，咁科技股反而 Nasdaq 冇咁好咯，咁所以依家咧有啲傳統加埋一啲叫做大型嘅科技啦，大型科技咧琴日都跌嘅，咁啊睇翻啲傳統股啊、銀行啊各方面咧，美股都做翻比較好少少嘅，咁啊值得留意翻個金啊，個金啊即係。4100又開始抽上嚟，4200呢啲位度，咁個金咧就見到上次我記得我一兩個星期之前都同大家講啊，個黃金就正正起革命，個黃金反而咧就係、是、有一個打咗底，個市開始有少少科技嘅擔心回落，而啲錢啲資金啊加上中國。去各方面去買黃金嗰個增長啦，咁我哋變咗睇翻個黃金都係4000邊到4100幾，呢100蚊裏邊係可以去到 accumulate 部分嘅黃金嘅，因為睇翻應該係個金勢開始有啲資金流入翻同埋強勁翻咁樣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買股票唔買 commodity 嘅話咧。可能你即係類似紫金礦業啊，依啲咁嘅金類型嘅股份啊，資源類嘅股份啊，咁就金就比油好啦。因為依家特朗普又話同伊朗就傾到個霍爾木茲海峽，就不過依個你聽下啦嚇，成日都咁講噶啦，咁就話好快就會放，一時又打去，一時又話。好快放，一時又話即係要炸毀曬佢成個伊朗啲設施，令到佢完全去到投降咁樣。咁不管如此啦，咁其實個油價咧最近都係70-80蚊呢啲位，就比之前打仗嗰陣時維持喺90几到110蚊嗰啲位好咯嚇。咁變咗即係個油價，希望就可以帶動到。即係大家個 expectation 就唔會話即係霍爾木茲海峽會直接影響個油一路升。咁依家睇翻個市場，就應該喺第二啲地方或者兜咗個圈，或者係美國賣石油各方面，令到嗰個成個嗰個油價回落。咁呢個對嗰、那個企業嘅盈利啊、息口啊或者各方面嘅油價係有利啦。咁對嗰、那個即係個能源價格對通貨膨脹就友善咗啦，友善咗咧，咁上次就冇加息啦，咁希望嚟緊如果都係唔加息，或者甚至温和加次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變咗個有利翻個股市同企業啦，咁所以依排我哋見到有啲叫做John Bond 啦，或者係High Yield。low rating 嘅 bonds 咧都向翻上咁樣嘅，咁喺呢啲bonds 即係冇話一個之前咁樣個跌幅，因為之前個 bond yield 咧都係一路抽升嘅，咁其實依家個 bond yield 咧都唔可以話去忽略佢嘅。
0: 是
2: 喺上個星期咧，咁啊見嗰個 bond yield 咧就十年期啦，就喺4.75%左右，咁最高位係嗰啲位度。咁跟住依家回落到4.6%嘅上下啦，4.6%上下差唔多。咁對嗰、那個債券啊市場嗰個擔憂，關於個油價嗰方面咧，就會好啲啦。咁對市場預測聯儲局九月份加息嘅嗰、那個情況，亦都有下調啦。翻特朗普。講嘅嘢對唔對現啦？即係如果話霍爾木茲海峽真係會開翻嘅情況之下咧，咁個油價就有機會真係急跌啦。如果油價急跌咧，咁對成個股市就有一個好大嘅刺激作用。不過佢你都知啦，佢成日講啲嘢都係 tackle， 咁就未必。

0: 真系咁样去做到啦，咁呢个大家都惯咗啦，即系我哋所谓听住先啦吓，你咁讲咁都听，即系你再炒呢个都无谓啊。但系实质上嗰个油价都唔系喺一个高位住嘅，
1: 嗯，
0: 即系已经回落咗喺啲差零百蚊边咁呢啲位，即系企得住脚。如果冇大影响嘅，依家好似个市场都忽略咗个油价，真系唔系话。一路企喺100蚊、110蚊，甚至乎佢话去120、130蚊嗰啲位啦。咁，我相信呢个系对股市经济都系有利嘅，因为之前嘅油价高，其实话美国去费莫斯海峡就系唔俾船过啊，大家就即系都误会咗呢个消息，就即系跌完之后啵一声升翻咯。咁，當然個美股亦都企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我哋比較擔心嘅。咁，所謂個高嘅位咧，就唔係傳統股，係科技股。因為所謂個 capex 啦，就即係我哋先講話，除咗有啲可能好啲啦，譬如 Facebook 呢啲公佈業都係麻麻地啦。咁，其他嘅大型嘅科技股，我哋都好擔心啦。
1: Okay.
0: Microsoft 好啲啦，
1: 對對對
0: ，Google 都好似麻麻地啦。咁 Amazon 都 OK 啦。咁其他就嘅大型嘅晶片啦，记忆体啊，或者其他嘅设备啊，所有相关嘅都受到个 capex 过分膨胀，唔知跌唔 deliver 到嘅影响啦。咁变咗大家都睇翻嗰个美国个科技股对于成个大市嘅气氛嘅影响啦。咁 AMD 头先讲咗啦。就未符合最高预期啦，就係、是、又係同 SpaceX 係担心个资本开支啦。咁就即係嗰个 Disney 又就业绩好喺传统股好啦。咁Eli Lilly 呀呢啲亦都係消费股啦，嗰个业绩都係强劲嘅。咁依家係唯一就係担心呢啲晶片股个股佢其实股值唔係高啊，因为 capex 令到嗰个融资即係嗰个债券呢就更加高，佢要有 negative 甚至乎有 negative 嘅 cash flow， 呢啲就驚成个 fundamental 有转变啦。咁，所以都拖累埋港股嘅华虹半导体啊，中心国际呢啲咁都会受佢去影响嘅。咁电动车都系啦，即系宁德时代啊，呢啲都系有呢啲咁嘅情绪影响。加上个油价回咗，电动车呢啲即系都可能会受压翻少少啦。咁其他就港股嘅平台股都系偏弱啦，反弹翻啲就腾讯、阿里啲好啲之后，大家小心啲个港股整体嘅回落，或者佢系指数嘅成分嘅大嘅。而好多資金，好多資金佢哋可能會從一啲科技轉流翻出去啲防守性高啲嘅股票，即係 such as 中移動啊，保險啲傳統啲嘅中國 related 嘅保險啦，平安啊，人壽啊，呢啲咁樣防守性高啲嘅，即係反而匯豐工行。汇丰有啲高啦，因为亦都其实财富管理业务，即系呢个亦都系有个担心，因为喺香港作为好大嘅 base， 受一啲咁嘅税务啊、信托啊、保险啊一啲资金嘅流转嘅要征税嘅影响嘅担忧，咁变咗呢个大家亦都要谨慎啲啦。就银行有啲高啦，反而你话即系派息嘅公用股，反而睇好翻一少少啦，
1: 息
0: 又高六厘几咁样。
1: 对对对。
0: 咁就中移动呢啲系比较高嘅。咁就另外就中资嘅人寿就受压咗，应该就系、是good value 嘅，反而呢啲就跌嘅有限咯，因为去翻一个比较低啲位，但系个 fundamental 都系冇乜转变嘅。咁港股、美股、日股、韩股都差唔多啦，日本亦都系跟翻个大市咁样，落翻啲啦，受外围美股影响嘅。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睇翻个浪翻 payroll 出嚟，会唔会对通货膨胀？非农业就业啦，对通货膨胀个启示，或者对科技股嗰个业绩，大家再会唔会 就係會睇翻好啲晶片類咧，可能都仲。

0: 又咁快，因為先前有好 strong 嘅 rebound 啦，咁但係呢啲我哋都覺得會係或許係一個真係一個 rebound， 再整固一下，先至再去睇翻究竟成個市場係咪可以入市咧？咁你問我，我寧願就會揸美股嘅 S&P 500，有傳統加啲大型嘅科技。即係好似有啲強勁啲嘅，好似 Amazon 啦嚇，即係佢哋嗰啲業績都唔錯啦嚇，咁就但係都係擔心緊成個 sector 科技出都會有呢方面嘅影響。
1: 嗯，可能 Burns 還是更看好美股方面嘅走勢。一會將我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潘鐵山先生，跟大家一起來仔細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收市走向。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呢，近着博爱医院早前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继续排到接近新田公路的模范乡的位置。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呢，近着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是排到嘉龙村。另外，卫理道是有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方向近着金市博道的慢线现时是封闭的，同时呢，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均宜峰。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了。也提提各位，启德体育园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呢，港铁在晚上散场的时段呢，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以及启德体育馆的士上下客人的区域将会开放给的士上下客。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收费广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现时观塘协和街呢，继续是有水雾急修的，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进至秀茂平道的慢线是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20也是继续生效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线金融网的时间，刚刚为大家邀请到 Percy 跟大家来看到现在目前美股跟港股之间的一个连通性啊。那么刚刚只是一个初步的浅析，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专家朋友们呢，将会深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啊，尤其是港股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表现，到底在今天晚上美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预测？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八月六号的五点半时段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们，一起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 ，Hello， 潘先生。
5: Hello， 主持你好啊，
0: 是您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看到啊，港股市况方面呢，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回调，同时呢，大家其实也比较担心，最近美股方面呢，会面对一定的一个市场压力。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八月份对于股票投资市场来说，会是一个稳中向上的一个节奏吗？
5: 我相信就暂时来讲就。这个大市都是在一个幅度那里上落啦，未见到什么很大的那个是变化住的。
0: 嗯，消息面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负面好像更多一些，您会这么认为吗？
5: 就暂时来讲都是个市场都是等着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出来啦，咁啊就未有乜嘢好大嘅嗰、那个好明朗嘅因素咧，因为地缘政治都系另一个问题喺度嚟嘅。
0: 嗯 ，OK， 今天其实地缘政治方面，其二也提到了现在目前对于内地方面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先从地缘政治开始吧。既然潘先生刚刚提到了，您个人其实目前现在怎么看呢？现在目前无论是港美股，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呢，继续啊，对于一些的油股以及港口股份呢，有一定的一个压制。您个人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这一些的油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三桶油方面有他们的一个投资逻辑在吗？
5: 油价暂时都是比较有某程度上的一定的波动在这里，咁估计都是暂时来讲就都是未是很明朗的，因为始终是美伊的那个和谈那里呢，就究竟是不是真的解决到呢？其实真是很多都一啲唔係好一致性嘅一啲信息出嚟，所以就未睇得好清楚啊，咁所以油咧仍然会保持持续嘅震荡喺度嘅。
0: 油价的震荡之下呢，我们看到啊，一是刚刚提到这个港口股，二一会儿人家也想说一下航运相关类型股份。我们先说一下这些的港口啊、油运这一些。其实油运现在目前是不是依然面对着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些的影响因素，会不会也对于像中远这一些的股份会有一定的压制？
5: 呢类股份都仍然有一定嘅压制喺度嘅，咁因为始终未系睇得好清楚啊， 咁所以就我諗投資者都係適宜係採取一個觀望嘅態度啦，就唔用唔好咁輕易咁樣咁快入市住咯。
0: 嗯，趁低吸納還是有比較大的風險啊。那也趁着現在目前油價呢，我們也看到，當然也是有一些的業績方面的支撐啊。像國泰方面，今天就反市升了2.29%左右。這些的航空類股份呢，您覺得會不會反而因應油價方面的一個走勢，能夠有短期方面的一個上升浪啊？

0: 咗2.29%啦，其实整体方面个走势会唔会比之前起码而家有个油嘅支撑啊？
1: 航空股就可能会相对好啲咯，因为整体嚟讲就有嗰个系呢、這个大嘅嗰个系就油价稍微都系回翻顺啲啦，咁同埋临近暑假啦，咁都系会比较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好啲嘅，因为始终都系有一定嘅嗰个外在因素嘅配合啦。
0: OK， 咁除咗地缘政治有方面一啲嘅影响因素啦，我哋翻翻嚟港股方面，最近呢段时间大家可能留意中国政策可能比较多嘅，但系我哋等嘅咧唔系等到一啲好嘅经济数据啊，反而系等到一啲咧税收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其实有啲嘉宾又觉得呢种税收方面嘅消息咧，有好有坏嘅。好嘅方面咧就系在于其实呢个本身就系公民义务啦。咁坏方面咧亦都听到有啲嘅嘉宾其实觉得而家呢啲嘅消息面始终对于而家比较脆弱嘅港股嘅资金嚟讲会系一个挑战。其实你自己一个人会点样睇而家呢一啲关于税务、关于保险相关股份嘅一啲嘅负面消息啊？
1: 我谂呢样嘢咧比较负面啲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就睇翻咧就保险嚟讲咧就加咁重嘅税嚟讲咧就其实就对保险业嚟讲咧会带嚟一定嘅嗰个系影响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其实就。短線嚟講咧，就一定會造成一定嘅嗰、那個嘅收入上嘅影響啦，以至於個股價都會受到調整嘅。所以今日嚟講，好明顯見到咧，就啲股價下跌咧，都係因為呢個原因。
0: 嗯，而且我哋見到其實香港本地地產股方面都有所拖累啦。但你個人亦認為呢個消息其實對於地產方面，包括而家成個市場環境方面，會有啲咩長期嘅影響嘛？
1: 地产方面就都系会有啲影响啦，因为始终就因为睇到嗰个政策上嘅嗰个变化咧，就未来咧就因为始终地产嚟讲就未来系咪即系可以仍然咧喺一个咁比较受到扶持嘅政策底下嚟到上升咧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大家都要系再观望下先嘅。
0: 嗯 ，OK。同时今日九龙仓置业其实做得好好啦，升咗13.7%啊。而家其实息率方面又劲啦，中期派息方面成绩又好啦。其实潘生你自己个人点睇九龙仓或者香港本地呢啲商场租赁方面一啲嘅股份，其实会唔会喺下半年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1: 估计有咗呢个系嗰個經濟慢慢嘅恢復啦，咁啊都會對相關嘅呢啲係租務市場咧會有一定嘅幫助嘅。畢竟即係未來嚟講咧個息口咧，香港嘅息口咧就好難會升嘅，咁都係會跟翻內地啦。咁啊即係內地嚟講都係稍微即係行一個比較寬鬆啲嘅政策啦。咁啊香港呢方面都唔例外嘅。
0: 嗯 ，OK， 息口方面其實也想看一看香港本地銀行跟內銀方面啦，走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節奏。香港本地銀行我哋見到最近抗壓力非常嘅強啦，包括佢哋本身數據方面都做得好好啦。但係內銀方面咧，其實最近個調整一嚟咧就比較大嘅。而你個人而家點睇香港本地同埋內銀方面應該點樣部署啊？
1: 其實內銀咧就已經升咗唔少噶啦，咁啊。估計都係有啲北水嘅持續嘅流入底下咧，就支持翻個內銀啦。咁啊，因為點講咧，就覺得即係內銀方面咧係受到政策咧，就稍微行一個寬鬆政策嘅支持底下咧，就睇翻好啲啦。咁但係內銀畢竟個估值咧都去到好高嘅水平。咁啊，近期咧見到技術上咧都出現啲回吐啦。咁估計呢個回吐係未完嘅。咁啊，升咗咁多底下咧，就都有一定嘅嗰個回吐空間嘅。咁至於係本地銀行咧，就反而就係話佢喺嗰個經濟恢復啦，同埋樓價嘅回暖底下咧，就相信未來業績咧都會有個牽動喺度。
0: 嗯 ，OK， 這樣的一個市場牽動呢，當然之後一段時間呢，還會為大家邀請到我們其他專家朋友們，跟大家更詳細的每天跟進啊。也想請教一下潘先生了，現在對於香港本地公用股份啊，尤其現是電力這一些的股份，您個人看好嗎？電力股啊？
1: 电力股咧就一定会系睇好嘅，因为始终咧 AI 咧同电量咧就越嚟越大嘅，咁啊喺呢方面嚟讲咧会带嚟一定嘅嗰个系电力嘅收入啦。咁啊香港嘅电力咧过去都比较平稳嘅，咁啊同埋咧佢哋个嗰个派息都比较高啦。咁啊对于尤其是而家市场都比较震荡咧，就其实就不失都一个 比较安全的投资，咁啊吸引到一定嘅资金嘅吸纳咯。
0: 牛给。那么另外呢，也想看一下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了，核电股份您觉得？

0: 还能够继续追上去吗？核电方面，
1: 核电咧就未来咧就系、是、一个国家嘅大嘅政策嚟嘅。咁啊喺因为电基本上咧系缺嘅，咁啊加埋有人工智能嘅嗰、那个即系对电嘅需求啦，咁啊仍都严重影响咗电嘅嗰个供应。咁所以未来嚟讲，我讲嘅核电方面咧就系、是、一个。必定会加快发展的一个板块来的。咁对于里面的个股呢都会有一定的前景的憧憬啦，咁都是可以继续睇好啲嘅。
0: 嗯，能源方面我们还一定要问的就是关于光伏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大上大跌啦，亦都是因为美国政府最快星期四将会宣布对于多晶值制成的产品征收多 15% 的关税同埋一系列的最低价格的限制。光伏股方面呢，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今天信义方面跌2.7%，协鑫方面跌3.5%，弗莱提尔特呢也跌了1.4%啊。市场方面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波动会比较大，但是故事线路不知道形成了没有呢？
1: 就呢方面光伏咧就系、是、都会严重受影响嘅。过去嚟讲政府补贴会比较大啦，咁而家嚟讲咧就喺呢方面嘅政策嘅抽税底下咧，就会对佢哋会有一定嘅嗰、那个。是负面的影响，因为始终之前是产能过剩，现在讲到这个是收入的影响的问题，所以这两样东西加埋呢，估计那个这方面的这个板块呢会需要时间先慢慢先恢复，不是那么快可以能够即是转返好的。
0: 嗯 ，OK， 真的也需要一个一定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光伏方面呢，其实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段里面都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故事能够支撑着整体行业方面能够再吸引到资金向上。那么之后时间呢，我们回归看到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好奇的科技相关类型的板块了。最近科技方面呢，其实市场方面一个上升加回调啦，最近其实都比较受资金方面的欢迎嘅，尤其传统方面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其实潘生个人点睇呢？尤其传统方面 ATMHJ。这一类型的股份，你个人会不会现在其实对例如阿里啊或者爸爸最近方面相关的一些走势啊，始终腾讯即将公布业绩，可能这一份的业绩都好像往年一样没什么太大的惊喜啊？
1: 是啊，最近确实是做好了的，特别是阿里巴巴啦，因为签文方面来说会对你带来更加大的收益，估计这方面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憧憬在这里。至于就是嚟緊嚟講咧，就傳統科技板塊咧，就好睇佢哋嘅季度業績嘅增長有幾多啦。咁如果能夠維持一個平穩向上嘅增長嘅話咧，都係不失係一個好嘅一個係機會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啦。咁但係小米啊，即係個別股份咧，就因為佢哋面對競爭比較大啦，咁係。几时可以走出呢个咁嘅内卷嘅困局呢？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实质上嘅嗰个喺手机啊同埋汽车嘅嗰个业务上嘅增长呢，系咪可以恢复返比较加快嘅增长啦。咁呢方面我哋都系喺度留意緊嘅。
0: 嗯，要继续的留意，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一个消息面出台。接下来这一个消息面里面呢，大家也在正在预期腾讯方面的第二季度的收入啊。现在呢，有些消息又觉得能够同比增长9.7%的EBITDA方面，再加上现在呢，对于一些的新的游戏啊，包括三角洲行动啊，或者说洛克王国这一些的消息推动呢，在线游戏有可能会重回到双位数字10%这一些的同比增长，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今年其实广告啦、游戏啦，同埋整体方面嘅一啲嘅收入，腾讯方面你个人会唔会睇好啊？
1: 我睇游戏系会继续维持到一个增长喺度啦，咁特别系国际版嘅游戏收入啦。咁至于广告收益方面都系应该都系会中规中矩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仍然都可以系继续系睇下嘅，咁腾讯嚟讲就嗰份成绩表我睇到应该都系会有一个系高单位数嘅增长啦，咁就呢方面嚟讲就对股价都会系属于一个有个支持喺度嘅，咁但系至于系咪能够再大升咧，我谂好睇即系。未来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吗？
0: 嗯，现在始终对于腾讯系列来说呢，很多人都正在关注到底数据方面啊，这个每年的成绩表。

0: 会怎么样去走。其实之前有专家朋友们就比较看好像是腾讯音乐这一类的股份啊，因为始终他们在音乐方面的一个平台或者说这一些的资源方面会每个月啊进行客户方面的一个收资，其实按月收费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对于一个公司的中长期发展非常的重要。而对上一次的一个业绩也看到了，的确支撑着一群的一些资金在短期之内对腾讯音乐的一个向往。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好像腾讯音乐这一类型的股份呢，个人会唔会比较中意咧？
1: 腾讯音乐好睇佢喺个人工智能化嗰度咧行得几快咯，咁因为始终人工智能确实如果系都系会对呢方面咧嚟讲会构成一定嘅偏大嘅影响。
0: 嗯，
1: 咁如果佢哋喺呢方面能够行得再快啲嘅话咧，咁就会对佢个整体嘅集团嘅嗰个收入咧，就会有更加大嘅支持喺度。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现在目前中资股份对于一些 AI 方面的发展呢，除了像腾讯爸爸这一些以外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像是一些的鼻祖之一啊，像是百度方面啊，之前呢其实市场方面就在看他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到底是怎么样，尤其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越来越多人正在用像这个 WebBuddy 啊这一些的模型啊，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百度来说呢是一个竞争再加上市场方面的一个考验期。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 AI 其实而家喺成个模型发展方面，百度会唔会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位置啊？
1: 估计都会嘅，因为佢个搜索引擎咧好成熟嘅，咁未来咧喺人工智能嘅嗰个配合上边咧，就可以好快可以系有个协同效应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我哋都系期待紧嘅。
0: OK， 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的 AI 相关类型的模型类股份啊，走得非常的凌厉啊，因为也是前一段时间累积跌幅有一定的程度。今天市场方面呢，甚至一些的升幅呢 ，Minimax 啊要胜于智谱。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Minimax 跟智谱啊，现在市场方面更多的人去看到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些的对比，尤其呢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继续调入这个港股通名单之后，Minimax 的这个竞争力有可能会在不断的调升当中。您自己个人呢，咁多 AI 方面嘅一啲嘅股份啦，包括可能碧印啊、智谱啊、天数啊，或者 Minimax 呢一类型，你个人其实比较睇好边一个因素对于整体 AI 模型类股份嘅一个支持或者竞争力嘅加强？
1: 我谂最紧要嘅就系佢哋嘅模型嘅嗰个迭代啦，即系话佢哋有冇系进一步嘅嗰个进化啦。咁其实无疑 Minimax 嘅嗰个喺嗰个成本效益上边咧，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咁其实佢哋嘅收费都系比其他嘅国际知名嘅大模型品牌都系平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会带嚟一定嘅收入嘅上升啦。咁至於幾時扭虧嘅，需要好多時間啦。咁但係就今日係啱啱入咗港股通啊嘛，咁所以喺嗰個嚴重股價偏低底下，我相信都大家可以不妨可以繼續關注呢類嘅股份啦。
0: OK， 嚴重股價偏低，還要提一下一些的晶片。潘生而家對晶片類嘅股份會唔會戒心比較重啊？始終而家距離對上一次韓資方面出事咧，其實都唔係過咗好耐啫。而家資金可能依然比較恐慌啦，而家位置方面都比較低，反彈咧可能都係一啲嘅短期反彈。潘生會點睇晶片類股份？
1: 儲存芯片係繼續未來嘅主流嚟嘅。嘅發展，咁但係咧就因為主要嘅走喺最前邊嘅美光、海力士、三星咧嚟講咧，特別海力士咧就都係稍微偏低咗咯，咁所以未來未可以喺呢方面有個回升咧，呢、這個幾重要嘅，因為畢竟佢哋係龍頭啦，亦都會對成個行業有影響。咁而內地嘅芯片股咧就係唔好，佢哋估值都比較高，咁所以可能都呢段時間都難有一個大幅度嘅回升嘅空間，只係喺個低位嗰度咧繼續會整固。
0: 嗯 ，OK， 晶片類型相關的股份，大家繼續要觀察一下。同時呢，我們看到市場其實長期在觀察汽車類型的股份。當然這一次的一個反彈方面，好像對他們而言呢沒有太大的一個好處啊。現在最主要市場方面也在看待這個比亚迪公布第二季業績之前呢，市場方面的一個平倉行動。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汽車股尤其係新能源方面，其實而家反彈嘅勢頭，你會唔會觀察到其實已經有啲嘢出現咗咧？

0: 系咧，板块其实内卷情形都好严重噶，咁啊就仍然要睇下究竟佢哋未来嘅数据可唔可以有个好啲嘅改善啦。咁因为始终新能源特别新能源车咧，个竞争太大啦。而家制造一个新能源车嘅成本好平嘅，咁前期投资得太重嘅一啲新能源汽车股咧，就究竟几时可以扭亏咧？咁我想呢个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嘅。
1: 嗯 ，OK。那同时呢，现在对于一些的 AI 智能驾驶方面，你又怎么看？智能驾驶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冇提到啦，尤其小马同埋文远方面，其实而家成个股价位置都同之前相差一段距离嘅。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智能驾驶系一个未来嘅发展路向嚟嘅，咁啊，就呢方面嚟讲咧，喺配套设施服务方面咧，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啦。咁呢方面嚟讲，继续可以系。关注嘅，咁就当然最紧要睇下佢哋嘅收入系咪可以有个增加啦，咁就发展上面系有冇突破啦，咁呢啲都系比较需要留意嘅啦。
1: 嗯，最近这里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呢，大家都在观察内需方面的走势啊，这个内需股啦，无论系一啲嘅啤酒啊，或者一啲嘅饮料股，或者系一啲嘅我哋餐厅方面公布嘅业绩之后咧，其实走势都短期方面有一啲嘅良好。你个人其实点睇而家餐饮股，尤其内需整体方面嘅走势？
0: 内需餐饮计一路都系偏低嘅，咁虽然近期有啲回升啦，咁好快又有啲系喺呢个回升嘅位置嗰度咧，又系回落翻啦。咁所以究竟系咪可以继续有一个嘅持续嘅上升咧？咁我哋要再睇下实际上嘅佢哋嘅嗰个有冇资金流配合啦。咁如果冇嘅咧，可能都仍然喺呢啲低位嗰度上落徘徊。
1: 嗯 ，OK。那么，另外我们也想把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呢，放在黄金相关类型的股份啊。黄金最近嘅走势，潘生点睇啊？
0: 黄金价格又回升翻啲啦，咁但系系咪可以维持咧？我都比较怀疑，因为近嚟4000蚊楼上咧，确实系有啲央行咧系减持翻黄金储备嘅。咁而黄金就好受美元嘅升跌影响啦。咁啊，美元回升咧，今日跌嘅，美元跌今日升。咁所以近期美元回跌，呢啲對金有幫助啦。咁我暫時都係咁樣跟住行嘅啫。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喺度咯？
1: 嗯，但有色金屬，尤其像是銅啊，這一些的價格，您個人覺得現在的位置是比較可人可以入手的嘛？銅相關類型，
0: 銅就嘅 AI 同埋工業上需求好大啦。咁啊，就持續可以繼續關注咯，因為銅始終畢竟係一個主流嘅。是需求是带动到的。
1: 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有色金属里面洛阳木业方面走得比较好啊，当然也是跟这两天的一个业绩方面有关系。连续两天方面的一个涨幅，今天更加是逆势涨了 1.8%。洛阳方面呢，其实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业务呢，尤其中线方面有一些的大行都觉得其实估值可以有所提高，现在市场需求方面也都比较大。主要都是巴西的金矿业务的一个合并表方面的一个贡献，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我睇可以重新睇翻好少少嘅，但系有几多就好睇资金流嘅流向嘅取态啦。咁始终有色金属系特别木方面咧系有啲落后嘅，咁暂时只可以当炒落后嘅概念嚟到看待咯。
1: 嗯，银价呢，其实很久没有人再聊到啦，啲银方面如何啊？
0: 银都系跟金走啦，金如果呢啲位上落嘅话，银我谂就跟上落啦。咁银工业需求会多啲嘅，咁但系始终贵金属嚟讲，两者都会有一个相关嘅牵动喺度
1: 咯。嗯 ，OK。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啦，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呢？潘先生个人会觉得市场方面会继续乐观下去吗？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呢，还是比较关注于整体的一个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走向。刚一开始潘先生也提到，现在市场呢还是比较处于一个观察性的状态。道琼斯指数期货方面呢，现在升了175点，纳斯达克方面跌了100点。您个人怎么看今天晚上？美股啊，
0: 咁今晚科技股都系受压噶啦，因为近期嚟讲科技股都系炒高咗，咁受到外围韩国股市海力士嘅影响底下，都仍然系会系处于一个受压嘅状态啦。我睇都唔会睇得太好住。
1: 嗯，市场方面还是一个静观的状态为主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潘铁山先生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潘先生个人持有吗？

0: minimum 的个人客户有的。
1: OK,Thank you, 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1: 拜拜。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明天星期五下午5点时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们继续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的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的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天拘捕25名的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控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45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0: 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会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2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呢，黄珠路往龙骨滩的方向呢，近着赵林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呢，近着大榄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深井东村的位置。青衣乡市会路和冲美路交界呢也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的方向车龙是排到青衣南桥的位置。将军澳到上行的方向了，近着翠屏南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提提各位留意，卫理道是有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方向呢近着京士博道的慢线线是封闭，同时呢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军仪峰，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就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大围交通灯呢早前是有坏掉的情况，现时是已经修理完毕，险境街和车公庙路交界的灯号呢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转看一下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的，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博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将军澳道下行慢车，车龙是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了，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模范乡至锦绣花园多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观塘协和街是有水雾的急修，下行往观塘的方向进着秀茂频道的慢线是继续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

0: 第一位陈柏宇救走新平。
1: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0: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救走新平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这是王力宏所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的确呢，有的时候思考呢不要太复杂，简单一点呢，就像听歌的感觉，让我们呢

可以放松每天挤迫在这个压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经常呢会对生活呢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无能为力，但是呢这个时候何不转个弯，转个念头，让自己轻松一点，不妨呢放空一下，学习陈奕迅的这首歌曲的感觉吧。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怕冷》。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当天气变冷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呢，很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温暖一下。这时候呢，就像林忆莲的这首歌曲一样，你一定会希望盼你在此。

孤单的时候容易让自己呢想起很多这个心中的回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在回忆里面独自寻找，这时候呢希望能够赶快找到一个依靠，可以把过去不开心的事情给忘掉。继续我们来欣赏这一首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依靠》。

0: 经济行情报道。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黄珠路往龙鼓滩的方向呢，近着赵林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限时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呢，近着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厅九交汇处。青衣乡市汇路与冲美路交界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市汇路往长安村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青衣南桥。火炭路往沙田第一城方向呢，近着大冲桥路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车龙是过了颐和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宝奇利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较早之前，将军澳道近着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呢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新田村。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德富道西往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君毅大厦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近着缆车总站也是慢行的，车龙排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近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利道车龙就在关冲。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至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近至屯门市广场慢行，车龙排到泥围。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渡船街灯塔市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

0: 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2: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1: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那英所演唱的《征服》，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呢，两个人从相爱到最后呢，发现了争执，然后呢，一直走到这个要互相辩解，然后让对方呢以为是企图，这的确呢是从爱到一种伤痛。然后这种伤痛呢，如果越辩越明的话呢，两个人互相谅解那是好事，但如果不能谅解的话呢，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遗憾了。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许美静的歌曲。

我想呢，人生如果不要让爱情有遗憾的话呢，就是当爱呢来的时候，它不太早不太晚，这时候呢就刚刚好，要把它把握住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

0: 您正在收听，
1: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是齐秦所演唱的歌曲。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想呢，不要让眼泪流下来呢，最好有人可以知道。当然，如果没有人的话呢，就让云知道吧。一起来欣赏许茹芸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

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钱，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说，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的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的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天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以及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的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有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傍晚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20分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0: 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6: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7: 美或丑只是表象，内在充实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8: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8: 欢迎收听古芳仪的音乐宝宝。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我是李国祥，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回头太难》。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回头太难的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自己呢面对事情的时候很坚持，然后呢坚持到执迷不悔的地步呢？我们就来欣赏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鲁邦仪的音乐抱抱。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呢，愿意为爱去付出，因为对方呢，可能让他呢，会觉得这种好像一见钟情，同时呢，愿意呢，全心全意的对待对方。特别是呢，在冬天的时候，这个你是不是会为爱而受冷风吹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彭佳慧翻唱林忆莲的歌曲。

不要让你受冷风吹。我想呢，每天晚上的音乐抱抱都会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拥抱。但是呢，今晚和明晚你会不会再来呢？希望明天晚上的音乐抱抱还有你的陪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黎明的歌曲，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

0: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的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为3年，当局认为具有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提供事切的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以下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去到550亿元，保证息率有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要高，设计和过去相若，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这个月的21号上午9点钟到9月4号下午2点钟认购，每一位投资者最多可以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说，这一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有吸引力。
1: 我哋定利率嘅时候咧，都系参考翻现时嘅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产品嗰个嘅价格或者利率嘅。其实讲紧依家市场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系讲紧2到3嘅。咁啊，当然依家我哋讲紧系3年啦，吓，同埋讲紧咧都系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个考虑都包括平衡咗各幅因素之后咧，我哋对于今次嘅发行咧系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0: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于股票或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利率是对市民来说很有吸引力。
2: 4.25，我觉得个利率定得十分之恰当，亦都是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因为现在定期的存款都是3厘左右。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指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素质的同时，也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案发在2022年的9月份，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以及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以及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娄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以及加密于几方面做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3: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特别儿童 同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個嘅能力同埋意識係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個關注，係佢個指引上面其實應該點？

0: 样去跟进翻做评估啦。
1: 社署表示，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这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以及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天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的住所，拘捕20男5女，年龄13到69岁，报称是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的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个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署理总督察杨军浩表示，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但其实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
2: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 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5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 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1: 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表示，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有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当中部分的分工是很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
3: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是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是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 警方表示，目前冻结合共1034万的港元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中大公布2026至2030策略计划，为未来的5年发展规划蓝图，希望能够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的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的计划之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临近白石角站的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也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以及研究配套，也会完善晋升的阶梯。中大校长卢一鸣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4: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我哋个策划里边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将呢啲挑战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去提出一啲可以解決的方案，同埋我會拓展國際的合作網絡，並鞏固大學裏面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的道德倫理這些 concept。
1: 至於新計劃之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

0: 来，所有学生都要修读有关课程，加深对于中国的认识。
1: 我哋嘅通识教育里边咧，开多一个线上嘅课程，系要所有嘅学生咧都要修读，包括咧系外国学生，令到咧唔单止系我哋本地生，亦都令到咧国际生咧佢对中国嘅国情咧系有更加嘅认识。
0: 中大期望打造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校园。

0: 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围园的大小。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以及功能产品等多个的产业。海洋经济大约占厦门的经济规模约30%。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陆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器人在60米浅海监测及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还有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涵涛表示，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作为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涵涛表示，有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指出，目前与香港的海洋科研与产业合作处于初级阶段，希望能够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产品和产业出海。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还有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双方重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没有办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当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及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了，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于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引述消息人士指，长城制导导弹以及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当中的方案获得3/4的票数支持，他就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也接受，但在这种尊重 专家意见，并据此做出决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

0: 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的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的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的测试当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劳德神话5，也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Chat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的虚假身份，施压实体城市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城市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或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的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的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是有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的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会出现过类似的行为，也并没有造成实际的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的使用情况。回到本港方面，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份是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体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以及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的可靠性。为了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是由客户报告才能够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就表示，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港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一下他的介绍。
1: 发电、输电、配电呢，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2: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1: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 即係電力公司係一個嘅天敵嚟嘅。以往我哋淨係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幾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話，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資料，去點樣調配我哋啲有限嘅資源，去應對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就研發咗一個嘅 AI 系統喺我哋嘅配置站裏面，我哋會知道而家嗰個水浸嘅情況。如果知道咗兩個水浸嘅高度，中間個差距浸嗰個時間有幾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運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呢，已经即时知道出面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係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面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停电啊，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2: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1: 由被动变到主动呢，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系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2: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1: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2: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1: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咩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去增加人手。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是受压，恒生指数呢曾经是跌至25389点，跌近530点，今天收市呢是报25530点，跌385点，幅度有 1.5%， 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低收 2.3%， 报4820点， ATMXJ 下跌 1% 至近 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900点，升21点，升幅为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为0.24%。创业板指数就报3515点，跌19点，跌幅为0.55%。听听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怎么看今天大市的表现。
3: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咗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係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4: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3: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時候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4: 之前港股，
0: 重看一下金價方面的情況。 金价持续造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呢在亚洲时段呢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300，其后又升幅收窄，最纽约期金呢曾经是升超过1%，触及$4,363以上的。爱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景辉就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早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的资产，减轻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也关注美元走弱或者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估计这个季度呢有机会会上市每安士$4,500的水平。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最后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广东沿岸风势呢现时是微弱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势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的以东位置，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会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的地区气温在达到36度或以上的。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熟日警告在晚上的7:20是已经取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会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指数呢都是3至4的。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至中，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至甚高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6到36度，北京雷暴26到34度，台北密云是25到30度，首尔天晴27到39度，东京多云25到33度，河内有雨26到32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的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了避免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还有累计的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就说，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以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又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以及自助图书馆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以及引进科技等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也参差，每年到访人次从数十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以改善之处。喜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也偏低，也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以及停泊位置未能切合市民的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馆。申诉专员陈基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以及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9，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6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2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多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脑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是大湾区身体咯，我系咪好有慧根呢？
3: 哎呀，我就嚟真系俾你激鬼死我啦！真系，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系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系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2: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3: 大湾区有完善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顶尖的人才和高成本的效益啊！将香港的大脑结合大湾区的身体，才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竞争力，从传统的制造业飞跃升级做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啊嘛！这个就是香港制造 2.0 啊嘛！
2: 哦，即香港负责谂计和设计，大湾区负责高质量生产啊，系咪啊？哇！咁我哋咪天下无敌咯！得，我即刻拆咗个铁罐，正正经经画张设计图先。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好耶！
1: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家要懂得强强联手。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Peggy 同听众打个招呼啊！
4: 大家好，我是 Peggy Chan 陈纯珠。我经历了8年的打工仔生涯，所以在1995年，我成立了红力友联实业有限公司。呢一间系一间塑胶嘅铸塑厂，同埋可以做到模具制造，帮啲客人喺香港生产塑胶件同埋做模具。
1: 嗱，咁好多年轻嘅朋友都会觉得咧吓，塑胶啊模具制造业咧系一啲嘅传统旧行业，未必有人肯打工，亦都未必有人肯继续啊。你又可唔可以讲翻咧？你即系30多年前嘅创业啦，同埋而家2026年嘅时候，你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4: 当时呢，其实在1995年我是累积了在打工的工作的经验，跟住我就累积了一些金钱，都打滚了8、9年，跟住跟我先生储埋一些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在当时是辛苦的，因为呢我们是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很少的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铸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咧系一个好困难嘅原因系咩咧？喺当时嚟讲，请嘅唔会请到20、30岁嘅工人，最多系请嗰啲都系40岁啊、50岁嘅啤工啦。女工嚟讲咧，后生女系唔会再做呢啲咁样嘅 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QC 呢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嘅女工咧，大多数都系30岁嘅妇女啊，最记得最大嘅年纪去到60岁都有嘅，帮我哋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喺呢个环境里边咧，遇到嘅困难就系生产可能冇咁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咧，我就做咗大约系2年到啊，咁我就重新谂一谂，不如我哋系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在半年左右我就会经历了是什么呢，我会周围去看下哪个地方适合我们，包括了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最终我就在这段时间决定了在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的文化和最好一样东西就是可以讲广东话，即是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啦，因为在当时来讲我们的国语是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0: 作为一个工厂要去做创业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动力呢驱使到呢、放弃以前份工，然后走上去做创业这条路呢？
4: 因为当时年纪还是后生，找的人工在30年前最多都是找10,000多元一个月，同埋我夹埋我先生又是做母的出身，咁佢对于技术呢一样嘢係好好，加埋我嘅住宿，我觉得感觉上我哋应该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后生呢个角度去睇去试下创业，因为打工始终工资不出头啦，喺当时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讲啦，咁变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储埋一啲资金啦，同埋呢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样，俾我哋喺拥有最好嘅时间里面嘅时机去投资呢一间公司。
0: 咦，咁喺创业之路里面呢，其实你会觉得有冇后悔过呢？
4: 係完全冇后悔㗎，因为年青人必须有梦想囉。咁喺我当时嚟讲，我又啱啱结婚，同埋我又，所以我花咗差唔多5-6年时间去创造我而家呢个事业。喺呢个事业里面呢，得到好多客户嘅支持啦，同埋呢我哋身边我做咗咁多年嘅事业里面，亦都有啲客户一出嚟就好踊跃咁支持我囉。咁呢样嘢都系喺我打工嗰时学习到嘅嘢，咁而家攞返出嚟使用啫。
0: 咦，咁其实我咁讲呢，30年前嘅创业同而家嘅创业，如果我哋讲返去返大湾区上面，你会觉得有啲咩差异性呢？甚至如果而家呢一刻啦，当鼓励返你嘅年青人嘅时候，你觉得而家系咪一个又系创业嘅好时机呢？
4: 我点样睇呢？因为30年前同好多负面嘅产生嘅，因为30年前呢，只要有恒心啦，肯努力呢，好似个机会系大啲，但系喺我哋嗰时系冇其他嘅资助，好似当时创业我哋全部都系靠双手，靠少少嘅资金，但系而家亦都好多政府嘅支持啊，或者资助呢，系可以帮到啲年青人。因为对于我所知呢，我一度做喺啲几年之间呢，亦都參與咗好多啲活動啦，例如前海計劃啊嗰啲，我都深感咧係政府係好推動啲年青人係創業。但係咁講啦，做生意一定係有風險。喺我哋30年前都講，100家企業咧做出嚟，可能都係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會同樣一樣要面對呢個風險，但係都要有嘗試咯。
1: 我見到咧都係講一個傳承問題啦。你30幾年前咧冇資金優勢啦，冇年青人手啦，成本又高啦，同埋當時好多廠商咧其實都係對北望咧係有個觀望啊、猶豫啊。咁你嗰陣時候咧，你咁果斷去北上，咁但係而家30幾年過去之後啦，你會唔會諗下轉下軌道咧？或者你個工廠都累積咗一啲嘅財富啦，咁你會唔會諗下即係去改變個軌道？因為啲人話工廠已死，你點睇呢？
4: 喺我當時入去國內生產嘅時候，我哋淨係得注塑機同埋做模，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唔係淨係得呢一兩個範疇咯？我哋會多咗啲噴油線啊、絲印啊、裝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設計開發，係令到自己咧係多方面發展。咁你話係咪會死咧？我諗每個行業都唔會死嘅，因為始終我認為啦，喺大灣區，我踏入呢個大灣區，我已經係覺得中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一個好好嘅國家，可以延續咗我哋嘅工廠。 个生命咯。因为始终对于生产嚟讲，喺国内人手充足，机器设备又充足，同埋而家新嘅面对嘅 AI 行业系好好一个发展机遇。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瑜 Anna。
1: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Picky， 我哋继续我哋嘅谈话啦。你讲过一句好经典嘅讲话，一个正确嘅决定咧，胜过十年埋头苦干啦。咁咧，如果我哋谂翻当年啦吓，你觉得北上大湾区呢个决定咧，为你公司带嚟啲咩关键嘅改变呢？
4: 首先就是面积啦，我可以拥有一个好大嘅面积，同埋个租金。喺当时我记得啊，我三十年前喺香港租嘅一个地方系要20,000+。是得几千尺，但是我而家喺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嘅60,000去到而家嘅100,000，但是我拥有系几万尺。咁喺当中嚟讲，我嘅发展机遇就系我可以唔系净系两个工业，唔系净系住宿，唔系净系做模，我包括咗做生产线啊、朋友啊、装配啊，或者做前期同设计师合作嘅新产品去开发，变咗我嗰个生产嘅模式系改变晒噶啦，唔系净系手作仔，仲多咗好多元素，令到公司行得更前，行得更高咯。
1: 咁你講緊咧，30年前落地中山啦嚇，無論係嗰個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場啦，都幫到你迅速去擴張。咁如果而家係啦，30年之後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灣區做實業啊，或者直接講做工廠嘅年青人，大灣區實業最核心嘅優勢又係啲乜呢？
4: 如果大灣區實際嘅就係人力咯，同埋金錢咯。因为他们的价值因为对比来讲，上高还是仍然维持到4,000-5,000人工一个人头，但是在香港就没可能做到这个这样的价钱而换取的劳力，还有他们的学历要求现在逐渐都是高了很多，所以如果要请到一些很 critical 比较高端的人士，但是人工来讲都是可接受的范围。
0: 其实呢，我們都經常都說實業呢，一般即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就已经觉得是一些叫做旧式的行业啦。如果你认为其实作为30年后的你啦，假设你是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还鼓不鼓励年轻人呢，在大湾区创业的时候呢，都是进行一些實業上的一些业务呢？
4: 可以这样说，最重要是有没有客源咯。因为现在今时今日要找客源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咯。如果你在国内市场一踏上去，一定是有艰难的，但必须呢，他要在这里打滚一段时间，认识了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老板或者当地需要的业务，再沟通看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些厂去同大家合作。因为一下子你去开呢是有少少风险咯，在我而家今日来讲，但是必须要找咗客源先，或者你已经是同上高打好咗关系啊，认识咗啲老板啊，去需要有啲某啲嘅发展，我哋要同步发展，咁有机会有相遇咯。
0: 你会觉得香港嘅年轻人其实而家真係不想去或者大湾区里面做呢方面嘅实业呢，其实有冇优势呢？
4: 香港人其实是灵活啲咯，可以咁讲。因为国内人呢就唔会咁样去諗到，首先入咗去做啲咩啲嘢唔会咁样嘅。佢就係好专心去打份工。但係香港人呢就会灵活啲咯，可以咁讲。懂得转弯呢就容易去做到呢一样嘢。但係同埋呢仲有一样嘢嘅，香港人俾人哋个信心係好好嘅。因为香港人诚信是很多时不同，有些人呢做事是找了快钱就算数，香港是比较长远一点，还有做每一单生意都好，是真的为了客户去想。所以我们给年轻人的忠告都是最重要是诚信，做事是比较 last 得耐一点。
1: 你的仔在澳洲读完书回来，他可以在香港搵食，或者可以在澳洲高薪厚职。现在你鼓不鼓励他在大湾区承接或者传承你的工厂事业？
4: 这间公司呢做了30年，在当中来讲呢，我得到的东西是包括了我给到优质的教育给小朋友啊，同埋个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系完成咗佢个学业。我咧喺呢一年里边，啱啱2021、2022嘅逼迁之下咧，我2025 我是搬了一间新公司。为什么我要投入这间新公司？第一，我要对住我的客户，他们就见到我，因为由小到大我都有带他上厂，很认识厂的规模啊，由怎样去到生产啊，或者是由当时的几十年厂的比较污染的范围，到现在我们重新建立一间很比较规模的厂，他们都一直见证着这个时刻啦。他们都跟我谈过之后，他都说有兴趣，所以呢他就在今年里面就回来跟我一起同行，去尝试下踏入这个大湾区的工业。
1: 你会给什么忠告他，什么感浪他，有些什么要做，有些什么不要做呢？
4: 如果什么不要做很难讲，因为始终年轻人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唯一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挺好的发展机遇，每一样东西都不会说死的，争在你怎样去优化它咯。好像我们现在虽然做帽是一个好像夕阳行业，但是如果当你做得好的，我现在的帽具也都有出口去英国、啊、去美国，人家看好你的品质和技术，就自然间有生机。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现在的创业文化就全部都是说电子 AI，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业，但是后面都要有工厂去支持的。就算、好像机械人啊，任何一些汽车零件都是以塑胶为主，所以变了我们这个行业或者他们的梦想不要只说去到电脑啊躲拍咯，在后面的机械设备呢，装配啊生产啊模具那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行业，不会说是叫做夕阳行业，在我心态来讲。所以我很推动他们不妨上去做多些，就由低做起，感受一下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他们的工作，有时是辛苦的，但是在他们辛苦当中了解他们怎样优化他们，令到他们没那么辛苦，做事快速一点，装配可以怎样用一些机械手，很多方面，但是生产线是不会断的咯。
0: 刚才都讲了，你的公子啦都跟着你在中山上面一起去打拼啦，其实他们在外国读书，是不是？其实现在这班年轻人去回你们所谓的工厂上面，你怎样鼓励他们融入呢？
4: 我就叫他由低做起的，他对于模具不熟悉，我会鼓励他们去上多些课堂，因为我们老本行是做模具啦，好像有些 MOFO 啊，在前期模具制造之前做很多的评估的东西，是会给他们去参与，而且我是不是我直接去教育他们的，我是给我们的工程师去直接培训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实干子弟去操到现在今时今日，所以我不会直接去教育他们，我想他们由低层面做到最高，有这样的技术资源之后，他才可以跟到客户去沟通，因为现在的客户是很期待是技术方面的层面多些，不是只是口讲了不懂做，是喜欢他们是实干派。
1: 这里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们现在不如去听一下《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5: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米酒鸡，辛辛苦苦想条好窍出来，怎样才可以确保不会被人偷走？知识产权这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建产品或者想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想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边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边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住，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随时惹上官非。所以产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帮你做好商标、外观设计甚至软件著作权的全方位注册。现在大湾区还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保护好自己的心血结晶，先至在大湾区长远立足稳步发展的根本之道，绝对不可以悭这笔钱。 记得将注册费列入创业初期必要开支，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到时口同鼻拗就真系喊都无谓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邮政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66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现在的平安卡，我们在那个培训那方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个工人的安全意识，在那个平安卡那里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内容里面呢，加多些是一些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
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4: 创新实践成长。
15: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3: 大湾区创业梦。
1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里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好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悠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

0: 做生意，廣州的教育和醫療資源是華南地區亦都是首屈一指，匯聚了大量頂尖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企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高質素人才。近年南沙區急速崛起，更加為廣州人注入全新的發展動力。針對港澳青年的創新創業基地，好似雨後春筍般湧現。廣州的包容性極強，既保留住濃厚的嶺南傳統文化，又展現出國際接軌的現代化活力。想找一個生活節奏適中、創業資源豐富的城市，廣州絕對是不二之選。好好體會這個城市獨有的煙火氣和商業底蘊，在廣州創業絕對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種踏實而又穩健發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咁头先我哋讲开嗰个传承问题啦，听你咁讲咧，你个仔就唔系首业，佢真系另类嘅创业，咁佢又有西方嘅思维，又系喺度接受紧你嘅从低做起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 do and don't 咧，佢系要守嘅咧
2: ？do 嘅话就佢必须要系努力咁喺大湾区学习。學習咧，其實佢嘅範圍咧，唔係淨係香港學習得到嘅工作。例如佢哋可以上國內嘅堂，認識國內嘅文化，同埋咧接觸國內嘅一班工程師都得嘅。佢可以喺多個層面咧認識咗唔同嘅人，因為喺國內嘅市場咧，而家好多開嘅課程，最主要係有培育佢哋上每一個層面嘅，包括咗管理啊。咁喺低層方面咧，就好似培訓到佢哋當地嘅工業嘅技術，所以咧我好鼓勵佢去學習佢哋嘅課程先，因為始終佢喺外國翻嚟啦，可能佢有啲嘅朋友只係外國，但我好鼓勵佢喺當中認識翻本地嘅朋友先。學習之餘咧，一層層去學習啦，遇到咩困難咧，我哋喺後盾可以支持佢。如果你話有咩唔好做嘅話咧，相信嚟講就係唔好染埋啲壞習慣。
3: 咩嚟壞習慣啊？
2: 即係佢哋喺做生意過程中要飲酒啊、捱夜啊、傾生意呢啲，其實係好耐以前累積到而家都係有呢個習慣。咁我希望佢哋就係唔好用呢啲咁樣嘅習慣去攞生意。我哋係要用技術、用技能去認識朋友或者認識老闆，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1: Anna 咧就係叫做二代啦，係啦。咁你有爸爸媽媽都俾咗一啲嘅錦囊你啦，你又有自己的下一代啦，咁你覺得阿 Peggy 頭先所講嗰啲壞習慣啊，或者必須要做嘅嘢啊，比如學習啊，你又點睇啊？
3: 其實咧，我哋無論喺咩嘅時代都好啦，其實終身學習其實係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係要融入翻當地嘅文化啦。其實國內嘅文化就係我哋叫煙酒煙酒，以前係咪？咁我哋其實而家我可以咁講，新一代嘅年青人亦唔係可能行緊呢一套噶啦。其實嘅文化又開始轉變，佢哋行緊嘅即係人與人之間個溝通，其實亦唔係在乎於煙同酒噶啦，其實好在乎於另類嘅一啲嘅溝通。我都想問下 Peggy 啦，譬如話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齊去行你以前嗰個創業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講一啲咩特別嘅分享，而令到你覺得啊係真係有一種感觸呢？
2: 暫時因為佢都係好年青啊，都係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化嘅，我哋嘅文化就係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會同啲員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係好健康嘅活動，或者係有時去下晚飯啊，一齊去下聽下歌啊，希望佢哋係融入呢個社會。我個仔仔本身咧讀書嗰時都冇乜點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後咧，跟住我哋咁去揾老師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夥計一齊做下運動，希望宣揚嘅文化都係家庭啦。因為而家國內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係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煙酒嘅遠離啊，咁呢樣嘢就會佢哋有時去跑下步啊，即係其實幾健康嘅運動咯。咁佢哋話跑完步啊，做完運動，第二朝瞓完覺啊，精神做嘢，咁係一個好好嘅溝通橋梁咯。
3: 頭先你所講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一样嘅大湾区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2: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实已经冇接触好耐，但系佢哋好多时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

0: 嚟沟通，其实而家有少少香港人应该都唔系好太接受沟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系请啲香港人，佢哋讲嘢嘅沟通能力都唔系咁好。但系喺我哋国内嗰边咧，就大家一定要沟通为主咯。
1: 係啊，依樣其實我都好認同 Peggy 啊，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國內都有公司咧，我發現佢哋好著重團建啊，同埋好著重就係大家放完工之後，大家。

0: and life 嘅 balance， 但係國內嚟講咧，將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話融埋一齊嘅。咁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係想翻翻大灣區去創業嘅話咧，其實真係要融入佢哋嘅生活裡面咧，要了解呢種嘅文化、團建嘅文化嘅重要性係咪啊 ，Peggy？
1: 係啊，好重要嘅。其實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後生仔，佢哋係唔願意溝通嘅，應該要開放自己嗰個心態，唔好理話個文化係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這樣的溝通呢，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咯。因為現在他們國內其實都很成熟，這些人的想法呢都很全面，都是不是說去煙酒的了，真的是很著重家庭模式，所以變了他們賺錢的能力啊，最終他都是撥入去自己的家庭啊，怎樣培育自己的仔女啊。他們的文化不同了，近時當時是只懂做事，老人家即我們有些什麼四五十歲那些只懂賺錢回家，現在新一代是幫他計劃下一代，要小朋友怎樣入到些好學校啊，入到些好的工廠啊，或者是事業，所以變咗咧，我哋要多啲學習佢哋嗰個文化，因為而家我哋喺國內啊，即係打羽毛球都冇場噶，成日要固定曬某啲時間先有場去打，一齊去玩，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水平嚟嘅。而家
2: Peggy 啊，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真係個工廠都好艱難啊，比如就逼遷啦，又唔續租啦，係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兩年裏邊要揾到新廠房啦。就去年就順利搬遷啦，咁仲有一樣嘢，你仲善用咗政府嘅資助啦，更新咗啲機械嘅設備啦，咁好多其實香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大灣區嘅中小企咧，佢哋係唔識得利用呢個政府嘅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咧？
1: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是因為投入呢間公司太耐，亦都好有感情。當中我亦都揾過大錢啦，唔係話冇咁樣嘅機遇，冇咁嘅機遇我就唔會再繼續喺呢個行業發展啦。我都真係按咗啲物業投出一筆大嘅資金，再嚟去努力去翻身，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應該仲係有機遇嘅，亦都俾我好快咁三幾年咧，我揾翻我之前嘅失落嘅錢，又遇到個工改啦。工改就是因為好多我哋嘅早期嗰啲廠房咧，係一啲鐵皮頂啊，同埋面積大。喺呢個情況之下，政府就會有啲規劃，就係話啲大面積嗰啲要起向上發展，咁就面臨工改呢個問題。喺呢段時間，工改一般個廠必須要花費上幾百萬以上嘅金錢㗎啦。喺當中嚟講咧，我亦都喺香港商會啦，識得好多朋友啊，咁佢介紹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貸嗰啲，幫我哋去轉型，因為我哋個背景啊同埋歷史都比較長，當中申請亦都係好快即批即申請到。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係利用呢啲政府嘅資助嘅資金，去將我嘅公司由一間鐵皮嘅廠變成一間幾好嘅規模嘅大廈，一個好靚嘅工廠大廈，去重新去發展去我呢個事業咯。
0: 回想翻啦，三十年前創業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講緊用隻手用隻腳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時今日真係要創業嘅時候，其實真係唔係淨係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係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資源啊，或者一啲人脈上面啊，先至係可以有規模性地去可以開創自己嘅新嘅事業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Peggy？
1: 當然啦，因為如果我呢個工改而逼遷，我係冇咗呢一樣嘢嘅話咧，我應該係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一千幾百萬資金嚟投入嘅話，即係相對嚟講，我第一年紀又大啦。咁雖然小朋友係會接手，但係唔知佢個狀況係用咩心態嘛，變咗咧，我哋都係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資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為喺呢個搬廠裏邊咧，除咗錢之外咧，其實我哋嘅員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機，同埋我哋嘅一齊嘅合作去安排呢一個搬。

0: 遷計劃，無論由裝修啊，跟住做設備啊，因為新廠其實係領好多新嘅唔同嘅規範嘅要求嘅，包括咗環保啦，另外嗰個工業安全嘅嘢，我哋都會做到好足嘅，所以都係花咗唔少時間，所以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努力咯，係包括咗我哋嘅員工嘅團隊進行一個好大規模嘅計劃先可以完成得到。
1: 咁所以你成日強調咧，唔炒人啦，係嘛？又唔好減人手啦，又要個員工好忠誠啦，加入咗呢個自動化、智能化嘅升級啊，用科技去照顧員工啊，減少佢哋嗰個體力啊，又提升佢哋工作環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背後嘅初心？呢樣嘢對我哋大灣區創業或者首業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啟示咧？
0: 員工就係你嘅基石嚟嘅，因為員工一開始可以在你間公司做，必須 是你的同行的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礎差不多30% 員工啦，係超過10年以上的幫我手的，最長嗰個都差不多是28年啦，今年亦都是他的退休年齡。由創業至今咧，員工要俾到佢一個福利啦、環境啦，同埋佢諗到將來，因為佢喺度係會做一個角色，就係幫我去對應客户啦、對應技術嘅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邊員工嘅福利啊，或者佢哋嘅工作操守嘅。所以變咗咧，佢擔任嘅角色係好重要。但係點樣去留到人咧？就係、是、我哋不斷就係用人性嘅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帮我手去由一间籍籍无名嘅10-20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间比较有規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帮手。
2: 创业咧，其实真唔係一个人嘅，其实一个团队嘅，係咪啊？陈瑞强，
1: 我反而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而家会唔会有时即係諗翻转头30年前你唔翻大陆去创业，或者30年之后既然佢要逼迁啦，咁我就唔继续啦，停咗佢啦。呢两个咁重大嘅决定里面嚟讲咧，你而家会唔会后悔啊？或者你点解仍然系会坚持做实业咧？
0: 对于我嚟讲系完全冇后悔过嘅，即系喺我30年前谂住创业到我入咗大湾区之外，我系冇后悔过嘅。但系喺逼迁公改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当时系真系谂咗好耐。但是我背后有好多家庭是我这间公司里面仍然是我们一个重点，我考虑他们的背后咯。因为几十个家庭一下子可能跟他遣散做完之后，但在外面来说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年纪未必再找到其他工作，未必找到更好的工作，变成我当中的考虑啦。第一，雇主啦应该要应有的责任就是令到员工是有一定的关系。是啦，变咗我想佢哋系更加唔好谂后果啦，直接帮我手去做嘢，所以我配合咗佢哋之后咧，大家认同一起去行呢条路嘅。
1: 我系咁系理解咧，即系香港人系仍然喺大湾区做实业啦、工厂啦。除咗我哋成日讲嗰啲咩 AI 啊、政府津贴啊、资助啊，仲要有我哋香港人嗰种人情味咧。呢一样嘢睇嚟好似系你呢30几年嘅一个成功嘅座右铭。
0: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实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看到他的员工他背后有些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关心员工的，如果员工有些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他需要、
1: 啊、你又分享一些的有趣啊或者难忘的经验啊，等我们可以吸收一下。
0: 我有些伙计呢，好像这样说，他们有了一块地，即係高管都是比較重點的員工，佢冇錢起，因為他哋一下子攞筆錢，可能20多萬咁樣。我試過即係話啊，我先墊資俾你先，你慢慢在人工嗰度慢慢扣，都有呢個情況係發生嘅。咁令到佢哋咧真係好為公司每一樣嘢都即係知道我哋係其實係大家相輔相成，唔係單方面嘅。所以他亦都用了很大的努力去支持我们，这样。
2: 刚才你所说的创业，我都想 Pegg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给现在我们一班年轻人真的准备北上或者是进入大湾区的时候，除了个人之外，其实有些什么的 tips， 刚才你说团队才令到他明白到真的要成功，在这里来说有什么 tips 可以给到他们呢？
0: 如果是 tips 的话， 應該咁講啦，如果要創業嘅話，佢要必須係要接受國內嘅文化、國內嘅經濟，因為文化佢如果唔去同佢溝通嘅話咧，就好難去認同咯。我覺得，所以我成日忠告啲香港人啦，因為我其實都好多啲親戚啊、姨甥啊啲咁樣。如果而家要去國內投資做生意好，或者係去呢個市場都好。不要戴住个眼镜去望佢哋咯，因为国内嘅人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同埋一个好好嘅国家地理环境，系俾到佢哋一个好好嘅发展空间。争在你会唔会去尝试咯？好多年轻人系唔肯去尝试嘅。以我所知，
1: 头先你讲开即系点样适应或者学习佢哋嘅文化啦。
0: 咁、
1: 但系同一时间，香港人嘅优势咧就系同国际接轨啊嘛。你都作为一个嘅实业嘅一个嘅领头人啦，点样带中国嘅一个嘅工厂去出海去海外咧？
0: 应该咁讲，我哋而家咧喺中国嘅资源实在真系好多。無論你是一個新產品也好，你背後你可能要很多電子零件、塑膠件或者技術去支援都好，中國已經在一個點裏面，你想找什麼資源在中國大灣區是一定有，而且用很低的價錢而令到你的產品去推出市場。我們是半加工的產品，亦都是下一步我們想做的成品，出海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無論半加工的成品或者全加工的成品，中國的優質的品質和資源來源什麼都是很豐富的，只要我哋集中曬攞曬啲資源，你將佢變化或者轉化一下，賣去全世界，一定係一個好大嘅出路咯。喺我心目中，
1: 咁我哋睇到啊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廠啦、小資啦，到今日大灣區完整產業鏈嘅企業啦，這個故仔好感動啊！
2: 是啊，我真係希望今日嘅故仔咧，可以打破咗年輕人啦對不想創業嗰種恐懼咧。我哋鼓励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人咧，把握大湾区嘅机遇啦，深耕实业啦，坚持住个梦想。今日好多谢 Peggy 分享佢嘅创业之路啦。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有啲咩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嘅经历有想啲咩分享嘅话咧，欢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东涌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受伤。警方傍晚六点多接报，一台142巴士开到去东涌交汇处期间，和一台的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9点钟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钟，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积利息。卫生署连续2天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2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天到尖沙咀及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3间店铺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张贴，并没有复印香港药剂制品的注册编号，怀疑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待因的药剂制品。2名年龄分别是36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以及第一步毒药等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5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8点钟，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很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呢都是一些拿着 sex 风的男人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 曾经在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是少数在学术和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她活跃于本地不同的爵士场合，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馆啦、各类型的大乐队和室内演奏，亦都是声乐导师推广紧爵士教育的。Rachel， 欢迎你，跟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9: 大家好，我是 Rachel。
8: 咁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嘅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系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呢个世界嘅？
9: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系喺中学嘅时候接触嘅。咁、我当时同班同学都系而家一个香港活跃嘅爵士乐手。系、啊，咁咧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几有趣喎呢种音乐。咁我哋系一开始系听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后屘就发现有美国嘅爵士乐。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一直都只系听嘅啫，即系从来都冇谂过会弹奏或者演奏爵士乐嘅。咁系去到几年前有个契机接触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发现原来香港系有班人去做紧呢样嘢嘅。咁、然之后就即系受到鼓励，自己都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试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
8: 系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9: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欢爵士嘅人咯，系咁，甚至我其实当时我都只系觉得啊，呢个音乐系好有趣嘅，或者我中意佢嘅声音嘅，但系我都未系完全投入嗰种感觉，即系可能我自己都觉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离，或者觉得我好似做唔到，即系好似玩唔到呢种音乐，所以有一种嘅距离感喺度，
8: 系
9: 好长时间都。
8: 嗰个距离感去到你参与呢个爵士社群啦，有冇减退咗咧？嗰个距离感？
9: 有嘅，因为我谂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系有啲艰辛嘅，或者系唔系好明白嘅，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系觉得系咁样。咁直到系同嗰班嘅即系香港嘅中意爵士乐嘅人一齐玩完之后，我就发现，咦，原来呢件事可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或者透过有即系身边嘅人嘅鼓励，会觉得容易啲去接触同埋进入呢样嘢咯。系咁，所以喺嗰一刻就发现，其实系有一个学习嘅方法，同埋系有个 好接納同埋好容納到唔同 player 嘅一個咁樣嘅群體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可以去有信心去學習呢樣嘢。
10: 啊，即係佢哋都好歡迎你加入即係爵士呢個世界。
9: 係。
10: 咁你加入嘅時候係你本身已經有一啲即係聲學嘅底子啊，定係其實你嗰陣係白紙一張㗎啦？
9: 是白紙一張的。
10: 啊
9: 是啊。而這個都只是五年前的事 ,2021 年的事。是啦、啊、所以是即其實是不是很久的就接觸了爵士樂。
10: 嗯嗯。
9: 那同埋那時也都沒有什麼訓練的背景。即我可能小過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學過下琴或者學過下少少樂器這樣。那可能我都有學過少少唱歌堂但是不是一些即是正统的或者音乐训练咁样。咁所以我接触爵士嘅时候其实是完全是一个爱好者嘅有兴趣嘅一个人嘅状态去接触呢样嘢囉。
10: 啊咁然之后个兴趣呢就慢慢越变越大呢直成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喎。嗰、那个经验系点样点样由一个哦我在香港接触下啦去到立定决心要离开香港去更進一步啦，係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
9: 啊？呢、這個時間點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係去英國讀一個性別研究嘅一個碩士嘅，其實當時係、
10: 啊。
9: 咁所以咧，係去英國之前嗰幾個月咧，先至接觸到爵士樂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冇計劃到咧要去練習爵士樂嘅。當我申請呢一個碩士嘅時候，咁、所以個 timing 係好有趣嘅。咁我就係、是、喺我去英國前嘅幾個月。接觸到呢一個香港嘅社群啊，覺得原來爵士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所以當我去到英國要決定我嘅研究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這個好似係一個好好可以幫我延續到我對呢樣嘢嘅熱情同埋喜愛嘅一個主題。係、咁所以當時就好似好順其自然咁樣去揀咗呢樣嘢作為我研究嘅一個題材同埋對象。
10: 嗯，佢實際係一個咩主題啊？
9: 當時我諗嘅係，其實因為嗰一個嘅碩士係一個性別研究嘅碩士，佢唔係一個音樂嘅研究。咁但係嗰個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係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發掘，即係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是開始去留意，即係爵士除了音樂本身，爵士的文化是怎樣的啦，爵士的歷史是怎樣，爵士的同性別之間的關係是啲乜嘢？
10: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聽到你在學術方面，哦點樣將你自己的性別研究啦，同埋你的喜好爵士音樂即係結合啦。咁呢個可能是叫做紙上面的東西。咁喺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是怎樣發展？从一个爱好者变成诶，而家可以做一个职业嘅叫做声乐家咧。
9: 有趣嘅一样嘢系，我当初接触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时候，其实系从来都冇计划要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嘅。
10: 嗯嗯，
9: 系啦，甚至我有好长时间咧系发誓，我系绝对唔会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
10: 系
9: 系因为我嗰阵时就可能觉得，即系呢一条路系唔啱自己嘅、或者我系冇呢一个天赋嘅，系啦。其实咁样维持咗可能三几年、三四年嘅时间，系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发现，我好似需要真系攞一个决定。我而家系想成为一个爵士嘅乐手啦。咁、咁所以其实当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转变、心态上嘅转变，系咯。咁但系个背后个即系个初衷其实系一样嘅，其实好简单，就系、是、源自于对爵士乐嘅喜爱。系啊，咁但系只不过当初唔知道可以用呢样嘢行到几远。
10: 嗯哼，
9: 系啊，咁但系慢慢就发现，可以再行多一阵，行多一阵咁样。
10: 咁你成个喺英国逗留咗九个月啦，喺嗰度接触到唔同嘅爵士音乐人啦，又体验过嗰度爵士圈啦。你觉得你最大嘅一个得着或者一个反思系啲乜嘢咧？
9: 可能主要系我对于爵士嘅爱系更加深化咗啦。经过九个月之后，因为佢都系一个好好专注嘅一个学术研究嘅一段时间。咁、所以嗰九个月我就系花好多时间去阅读爵士历史嘅书籍啦，去做访问啦，亦都做好多嘅田野考察啦，即系可能去唔同嘅爵士俱乐部啊，去观察啊，去写低一啲嘅笔记啊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个我会觉得好似比较 被動的角色，即係我不是真的很主動地去做很多演奏或者很多的聯絡等等，
10: 即係觀察的角色咁樣。
9: 係啦，冇錯。咁但係我覺得透過即係透過喺呢一個環境度去浸咗一陣之後，我就發現，多咗少少認識啦。咁我亦都對呢樣嘢嘅興趣同埋熱愛有增長。咁、所以翻到香港嘅時候就有呢一種感覺。
10: 嗯，喺英國嗰段時間，除咗觀察之外，你都有冇出去同其他樂手玩？
9: 有嘅，係嗰陣時我間大學有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樂隊嘅，即係可能每間書院都會有一個大樂隊。咁、我嗰陣時就膽粗粗去咗去試音咁樣，咁、就有兩間大樂隊收咗我嘅，係、啦。咁嗰陣時就所以就幫呢兩間學院嘅大樂隊有時會做一啲表演咯，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去學習。咦，如果想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行業或者職業嘅話，樂手呢樣嘢係一個點樣嘅生態咯？係啊，算咗一個好有趣嘅。嘅經驗，
10: 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咧都感受到咧，爵士樂嘅世界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係譬如，我哋除咗用一個聽音樂嘅角度去思考咧，其實都可以從文化角度啦，從性別角度去思考啦。聽到 Rachel 嘅經驗咧，亦都喺海外嘗試過爵士樂之後咧，反而更加喜歡，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樂喎。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Rachel 傾下，而家聽一段音樂先，我哋翻嚟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咧？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想在过去100年，女性的权益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或者很多的突破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那我想尤其是如果我们专注看美国的历史的话，即是首先在可能讲讲早期204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都仲是种族分离啦，那所以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裔黑人的背景。所以本身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啦，喺社會入邊，咁你可以想象，即係身為一個黑人嘅女性係更加困難嘅，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兩即係雙重身份嘅一個交疊，佢既係一個黑人啦，亦都係一個女性，而女性係一個即係當時嘅社會，我諗尤其係即係權力其實係可能比男性係的確係會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慮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機會啦，佢哋接觸呢種音樂嘅可能性啦，其實都係會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諗另一個原因係因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即係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係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都係幾流行嘅一啲嘅諗法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咧，係例如佢係一個女性嘅一個玩樂器嘅一個演奏家，但係咧當佢去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場地嘅人咧會要求佢唱歌。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發現其實一個錯配係咪？
0: 即係即使佢本身唔係唱歌嘅，
1: 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佢唱歌嘅話咧，佢會賺多啲錢啦。同埋觀眾會認識佢更加多，或者記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當時嘅演奏樂器嘅嘅女性樂手咧，最後都係會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歷史上其實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好嘅演奏家。係，但只不過佢哋選擇咗唱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必係真係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难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环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淨係会喺某啲角落去发现到爵士嘅女性。
0: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乐风或者其他嘅音乐文化对比咧，爵士音乐会唔会係即係比较不平等，或者比较有一个好明显被剥削嘅群体出现？
1: 我諗如果好笼统咁样讲，我估係同爵士乐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起有好大嘅關係咯，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實佢哋係全部都係 follow 呢棵樹去成長。咁所以我諗呢個音樂嘅發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歷史都有好大關係。係咁呢個就係去到人類歷史嘅層面啦，就係你去睇唔同音樂種類嘅時候，佢哋嘅群體其實佢哋背後經歷咗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可能你睇每一種音樂都會發現佢哋有自己嘅即係辛酸同埋壓迫。咁但係我諗。對於爵士樂或者黑人音樂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對佢哋嚟講好 center 嘅一樣東西咯。
0: 咁我又想問一個可能都幾愚蠢嘅問題啦，就係、咁男性去玩爵士樂同女性去玩爵士樂，其實有冇分別
1: 㗎？我唔係一個男性，所以我答唔到男性玩爵士樂嘅主觀感覺係點樣。我覺得我可以講嘅係，即係作為女性我自己嘅經驗。我覺得喺玩緊爵士樂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咩分別嘅。係因為大家都係喺即係大家都投入喺音樂入邊啦，大家都係一齊去令件事去好啦。大家都一齊熱愛音樂，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唔會去留意自己嘅性別身份嘅喺玩音樂嘅時候。唯獨咧，我覺得點樣喺咩時候變得明顯咧？就係、可能喺。 即係喺一個爵士嘅環境嗰度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呢個就會變得明顯啦。
2: 哦，
1: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係我覺得我好似係圍到一個女仔去讀男校嗰種感覺啦。係啦，即係你身邊嘅所有同學都係男仔，咁你圍一個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會發現，誒。原來他們的溝通方法是不同的，或者他們的討論的話題是不同的，或者有很多即可能價值觀都不同，那你可以想像這個是不是只是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的一些情況。
2: 啊、
1: 那些位置就是一些可能是、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習去在這個圈裡面 去處理和去去找到自己的地方的一樣東西。
2: 嗯。
1: 但是這個是男性不需要去思考的東西的嘛，因為他就是男校裡面。
2: 嗯嗯。
1: 所以其實在這個 setting 裡面，我會覺得男性是有一個的優勢的，就是一個 privilege 的。
2: 嗯。
1: 是啊。因為女性需要去處理的東西其實是多一點的在這個環境裡面。
2: 嗯。
1: 是咯。所以我想唯獨是就是這一度的時候，我就會覺得那個性別身份可能會成為一個我需要去額外去思考的東西啦。
2: 哦，即反而是台上面即有音樂的時候呢，其實大家都在個音樂裏面即講同一個語言，
1: 嗯，
2: 就還好。當音樂退去呢，那個性別的差異呢就開始出返嚟啦。
1: 嗯，係有機會咁。
2: 嗯，喺呢一個即歷史以嚟啦，都係咁男性主導嘅圈子呢，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爵士樂手啦。
1: 嗯。
2: 有冇一位係你特別欣賞嘅？
1: 我可以分享一個近呢幾年都好喜歡嘅一個近代嘅歌手，係咁佢叫做 Lucy Gazarian， 咁佢係一個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個阿美尼亞人嘅一個歌手，咁、
2: 哦、
1: 所以佢本身係來自阿美尼亞嘅，咁佢一開始係唔識講英文嘅，因為佢嘅母語唔係英文，係咁佢亦都係即係一個美國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幾歲嘅時候就搬咗去紐約生活。咁佢以前係點樣接觸爵士樂呢？就係聽唱片啦。咁佢嗰陣時就會即係佢生長嘅環境好窮啦。咁佢哋同佢家姐就會一齊聽一隻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咁因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係學嗰啲聲去唱翻出嚟。咁、其實咁樣就係佢嘅爵士嘅教育咯。係啦，咁佢一直都係即係冇受過正統嘅爵士教育，就係、是。透過不停的聆聽啦、模仿啦，然之後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個即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一個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我上年有幸去紐約嘅時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處過。
2: 哦，
1: 我就即係好喜歡佢對爵士嘅嗰個嘅哲學。佢就係覺得越簡單係越好嘅。
2: 啊，
1: 即係可能喺呢一個而家，可能你會聽到好多歌手做好複雜嘅東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難嘅樂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爵士樂有時最後嘅精髓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個好簡單嘅旋律，但係能夠打動好多人嘅。
2: 啊，
1: 咁我覺得 Lucy 就係一個咁樣嘅歌手咯。
2: OK， 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聽下呢一位聲樂家嘅音樂啦。咁不知不覺咧，我哋咧已經去到上半部分嘅尾聲啦。咁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翻嚟聽聽。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幽灵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450点，升103点，上升0.2%。标普五百指数报7730点，升7点，上升0.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0: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1: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0: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3: 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4: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4: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太阳计划2016，
8: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1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14: 欢迎回到来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生爵士梦，但是呢讲女性和爵士乐，如果不提一个名字是不完整的。讲到爵士乐的声音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那把声音很沙哑，再加上闪闪发光的小号。他或者是你对爵士乐的第一印象，但是在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了整个爵士乐的历史。而这把声音呢，属于 Ella Fitzgerald。 Ella Fitzgerald 呢1917年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细个家境好困难嘅，少年嘅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系1934年，17岁嘅佢做咗一个改变佢一生嘅决定。嗰一晚咧，喺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re 嘅剧院。Apollo Theatre 咧有一个传统嘅，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咧都可以上台嘅，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的命运。那晚 Ella 去到啦，本身是想跳舞的啫，但是去到台下边，她又改变主意啦，临时决定上台唱歌。 佢一开口，赢尽当晚嘅掌声。而呢个亦都系一段漫长传奇嘅开始。1935年左右啦 ，Ella 加入咗鼓手 Chick Webb 嘅乐队，喺哈林区最著名嘅舞厅 Savior Ballroom 演出。年轻嘅 Ella 从一个台下陌生嘅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嘅声音，甚至喺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嘅名字命名，由佢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嘅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喺嗰个年代咧，并唔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去到1938年，佢录制咗一首改编自童谣嘅歌曲。佢就是靠呢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咗榜首，仲停留咗超过17个星期添。但系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嘅，唔单止系佢嘅歌红啊，而更加系佢对声音嘅理解。Ella 有一种能力啦，佢可以用自己嘅声音即兴，就好似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佢用冇意义嘅音节，例如大家会谂到嘅 shubidubba 或者系 mbabadubba 等等，模仿乐器嘅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同埋和声。呢个声音咧，唔系我哋谂嘅唱歌，而系真系演奏一段音乐。呢个唱法咧，叫做 scat singing。而 Ella Fitzgerald 咧，就系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嘅人之一啦。去到1950年代，佢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嘅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嘅流行作曲家嘅作品，用爵士嘅语言一一诠释。佢录 Cole Porter、Duke Ellington、George Gershwin 呢一批唱片。后来更加成为爵士声乐的圣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的歌手呢都是音乐家而不是装饰品。Ella Fitzgerald 呢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她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的非裔女性。1996年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留下的唔单止系一沓沓嘅唱片，而更多系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同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成个乐队嘅灵魂。几十年后咧，喺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嘅女生，亦都用自己嘅方式走紧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呢倾咗佢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啦，亦都点样喺呢个男性主导嘅场景入面慢慢见到嗰个无形嘅性别界线。咁下半场呢，我哋想由睇到个问题去到面对问题，而且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有 Rachel。香港爵士乐手啦，声乐导师，爵士声乐即兴研究者，你有冇试过因为自己女性嘅身份呢，而喺爵士嘅路上面面对过一啲即系困难啊，或者啲唔好嘅经验啊？
15: 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系女性嘅身份咯，我会咁样讲，系啊，但系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唔同嘅困难嘅。我谂可能嗰啲困难就有啲似上一节所讲嘅，就系我要去，我想喺一个好男性化嘅环境嗰度去识得同。大家去溝通同埋識得揾到自己嘅定位咯，係啊，咁我諗呢個係不論任何圈子，如果你係一個女性，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圈子，你都會經歷到嘅一樣嘢，係啊，咁但係我嘅諗法就係、是、我唔會去聚焦喺呢樣嘢嗰度，係、
13: 哦、
15: 咯，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或者一個被害者，係、我嘅諗法係覺得我嘅目標淨係我想專注係即係做好音樂呢樣嘢。咁但係當然我都好明白，即、就、係、是、我身處嘅呢個嘅環境係點樣嘅。咁但係我嘅做法就係我專注喺音樂上面啦，我去選擇同尊重我嘅人同埋我嘅我信任嘅人一齊去玩音樂啦。
13: 嗯
15: ，OK， 我喺一啲。

0: 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樂嘅，咁不論係歌手啦、琴手啦，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同樂器嘅二胡啦，又有啦，係咯，咁所以其實我身邊係有一班即係香港嘅女性樂手，都係大家都係好互相支持，同埋係即係一齊喺呢個音樂路上努力。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推動即係成個香港爵士圈去成長嘅一樣嘢。
1: 嗯，佢哋有冇同你分享過，即係佢哋可能因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難咧？
0: 都有過，我哋有時會討論嘅。
1: 嗯，
0: 但我好深印象咧，就係咧，我好幾年前去咗一個嘅即係本地搞嘅一個小嘅演出。
1: 係。
0: 咁嗰個命題就係、是、爵士女性咁樣，即、就、係、是、woman in jazz。咁完咗之後就有段訪問嘅環節嘅。
1: 嗯。
0: 咁但係咧，段訪問咧嘅問題咧，好多都係。只是關於佢哋女性身份嘅問題，
1: 嗯嗯嗯，
0: 即係例如話啊，你玩爵士樂，你男朋友覺得點
1: 啊？
0: 或者你覺得
1: 太過聚焦啦，
0: 係啦，或者你覺得女仔玩爵士樂同男仔有咩唔同啊？係咪好難啊？咁、嗯、但係其實我後屘同翻呢啲樂手傾，佢哋就覺得點解呢啲問題唔係問關於我嘅音樂係啲咩咧？唔係問我中意啲咩嘅 artist 咧？唔係問我點樣去練習咧、
1: 嗯？
0: 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係一個男性做咗嘅。一个咁样嘅演奏，你唔会咁样问佢噶嘛？
1: 系咪？系。
0: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调翻转一啲，即系例如好用女性乐手呢一种嘅标签，反而系好似夹硬将呢啲嘅乐手嘅性别放大咗。
1: 嗯。
0: 但系其实一开始佢就唔需要系一个前台嘅一样嘢咯，即系你可以睇佢就系一个人，佢系一个爵士乐手，佢、
1: 嗯、
0: 嘅、
1: 嗯、
0: 演奏系点样嘅？你听嘅时候，你唔会留意啊呢个系一个女性弹嘅音乐，同埋呢个系一个男性弹嘅音乐。OK， 咁系咯，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系一啲反而系调翻转一啲太想标签或者好似去强调女性嘅，反而会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系、
1: 啊、
0: 我自己的感觉系、嗯嗯。
1: 爵士圈以外都系啦，即系可能、嗯。唔会话啊，你玩音乐，你女朋友点睇啊？即系可能都比较少咁样讲、嗯，或者可能话我、啊、一个爵士声乐家，但系当呢个名去到一个女生嘅时候咧，就可能变咗做女性爵士声乐家。
0: 嗯、
1: 即系当个性别盖过咗个音乐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模糊咗个焦点。
0: 嗯、
1: 即系可能佢最想话到俾世人听，佢即系呈现嘅姿态就系我用我嘅音乐去讲故事，我唔系用我嘅性别去讲故事。
0: 嗯，
1: 系、嗯。你而家喺呢个圈子入边。你揾到你嘅定位未咧？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同呢个圈子去相处未咧？
0: 我觉得经历咗好几年之后咧，我慢慢捉到少少条路啦。
1: 系、嗯、
0: 啊，即系我思考嘅系我作为一个乐手嘅定位咯、嗯，即系音乐上嘅定位系咩咯？即系我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识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学爵士系一样好漫长嘅嘢。
1: 嗯，
0: 系啊，即系一生人太短啦。如果你想学习爵士嘅话。嗯尤其喺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學到某樣嘢，係咪？即係可能你會見到啲廣告，30日內學識爵士鋼琴咁樣，係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可能有啲唔真實嘅，係、
1: 嗯嗯。
0: 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發現，其實我學爵士嘅頭五年都只係即係 BB 學行咁樣嘅啫。咁、嗯、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觸嘅呢個音樂梗係咩一回事？
1: 嗯、
0: 或者？我自己其实想透过音乐去表达啲咩？
1: 系
0: 系咁，但系距离即系可能我觉得我好清楚嘅艺术定位同埋嘅视野系啲咩？我觉得仲有一段时间嘅。
1: 嗯，
0: 系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系 OK 嘅，系
1: 考虑到喺呢条路上面咧，有冇一个好想放弃，即系啊顶唔顺啊嘅时刻啊？
0: 有嘅，有嘅。
1: 系点挨过去啊？
0: 呢、这個係我今年去經驗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後生嘅時候或者冇乜概念，就係覺得啊，我就係想證明我做到呢樣嘢嘅，就係、是、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興嘅人聲咁，我就覺得我滿足啦咁樣。
1: 嗯
0: 咁但係我就會發現呢一個動機係已經唔再足以你去支撐你行一條好長嘅路，
1: 係、嗯、咪？
0: 即係如果你不停就嘗試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尤其係一個女性，好容易會有呢種嘅。嘅趨勢就係喺個男性圈子，你想證明自己係夠好嘅，證明自己同你嘅身邊嘅人係可以做到一樣嘅嘢。咁、
1: 嗯、
0: 其實好長時間你都係好似帶住一個盔甲咁樣去玩音樂咯。咁、
1: 嗯、
0: 但係就發現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可以為即係帶嚟一個長久嘅喜悦咯，去推動你。咁所以我就靜落嚟諗，究竟點解我要做呢個音樂咧？同埋 即係我嘅滿足感唔係。

0: 来自于证明自己，而是来自于、因为我喜欢这个音乐的追求。
1: 嗯、
0: 我想每个人，即每个 artist 都可能会遇到这些的少少的关口。
1: 嗯、
0: 但是、经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即好像回到一开始的初心，就了解为什么自己要走这条路，而且为自己这个负责、为自己这个决定去负上 100% 的责任。
2: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的。是的，學習咯、
2: 我想那個證明自己呢，可能跳出爵士樂呢，可能很多人都會有共鳴呢，就是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很多人都是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但是去到某一個位呢，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呢，我嘅喜好係乜嘢呢，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呢，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
0: 嗯，
2: 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乐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係好艰辛啊，好难明啊，或者甚至係好古老啦。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0: 最直接嘅答案就係去睇一场爵士嘅演出。
2: 啊，
0: 係係啊，我觉得即係香港有非常之多嘅现场嘅爵士演出，其实。
2: 嗯嗯，
0: 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乐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
2: 嗯，
0: 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樂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
2: 嗯，
0: 係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会话你听一首歌嘅时候，除咗第一下决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时间去思考一下点解你中意，点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这个音乐有啲咩对你嚟讲系熟悉嘅，有啲咩对你嚟讲系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可能咦，你听到我听到好嬲，咁点解咧？可能唔系音乐嘅错，可能系佢只不过掂到你某一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个感受。咁、我觉得从一个判断嘅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好奇嘅心态，咁、你可能会发现爵士可以带俾你嘅嘢会更加多。系、这个我嘅谂法。
2: 啊，这个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较似系好听就 OK 啦。但系爵士乐咧，可能叫做门槛高少少嘅位置咧，就系、佢邀请你去思考，点解你去中意，点解唔中意。当你有呢一个思考能力咧，你会发现可以欣赏嘅可以多好多。
0: 嗯，
2: 系啦。咁你喺教学嘅过程咧，你觉得普遍学生最棘嘅一个位置，最卡关系边个时候咧？
0: 因为我教大部分都是歌手，你可以想象，咁所以我觉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系好唔同嘅，系啦，咁呢、个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例如可能一般我哋听一个歌手唱歌，我哋会听佢把声好唔好听系第一样嘢啦，然之后可能系情感嘅演绎啦，咁但系爵士乐我哋去谂嘅第一样嘢咧，或者去聆听嘅第一样嘢咧，其实系个歌手嘅节奏感，佢嘅 groove 系点样嘅？佢系咪能够带动成队 band 去跟住佢一齐去摇摆嘅？即系咁。咁所以个次序有啲唔同啦，系咪？即系我哋首先唔系听咗把声先，我哋听咗节奏感先。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二样爵士歌手可能会听嘅系听佢对呢个音乐嘅和弦嘅认识。即系佢系咪？咦，佢个旋律佢系咪可以即时去改变一啲嘢咧？或者佢系咪听到身边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应咧？咁呢啲就係对音乐性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我哋可能排到好后呢先至係听个歌手嘅音色嘅、即係个通嘅。咁、所以你可以发现例如历史有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係特别好听
2: 嘅。
0: 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实把声係劲沙啦。Billy Holiday 啦都係啦。即係你会发现其实佢音色唔係特别优美或者唔係嗰种好受到润色嘅嗰种嘅声音。但係因为佢节奏感好强啦。 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

0: 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
1: 係，
0: 咁所以個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嘅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樂去唱嘅，其實係一個完全唔同嘅體驗嚟嘅。
1: 哦，
0: 係咯，咁但係都好有趣咯。對於好多人嚟講，
1: 我諗大家對唱歌嘅認知咧，可能更多係可能跟住音樂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樣啦。但係咧，原來去到爵士嘅歌唱咧，係可以咁唔同，即係流行歌唱係可能樂隊配合個人聲，但係咧，好似你咁講喺爵士嘅歌唱入邊咧，原來所有嘢咧係要融為一體嘅。我谂去到最后啦，即系去翻一个性别嘅问题啦。我哋可以点样邀请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参与爵士，令到呢个圈子可以有更好嘅发展？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喺即系英国嘅时候或者喺外国嘅时候，见到有非常之多嘅机构或者一啲嘅活动，都系专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習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1: 導師
0: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論係男性女性又好，任何想去進入爵士圈嘅人，都係用一樣嘅開放嘅態度去教佢哋，係喎。咁我諗呢一個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傳承同埋知識嘅分享係。即系另一个圈子可以变得更加强壮同埋长久嘅方法。
1: 好啦，咁今日咧听完 Rachel 嘅分享咧，我谂起一样嘢，就系爵士乐嘅核心，即系即兴啦。佢点样喺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乐呢个语言咧去讲自己想讲嘅嘢啦。同时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个现有嘅状况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系男性主导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谂点样喺呢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揾到自己嘅自由。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宋正峰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诚，亦都咁深入咁去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会走到大学校园，认识一班充满热情嘅年轻爵士乐手，睇下爵士乐点样喺香港嘅校园入边生根发芽嘅。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政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至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未免大量债券被小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

0: 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后及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以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900多万，二奖0.5注中，每注派190多万，缴出号码13 24 29 30 42 48，特别号码3。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21点，跌29点，下跌0.05%。标普500指数报7733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6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0: 夜深人静之时，万物都安静下来了。此刻子瑜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当四周安静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心里的声音就特别大呢？或许在我们的身边总会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你不行啦，算了吧，你怎么变成这样？这些年来，我猜多多少少你都有听到。

过吧。但是最无奈的不是被别人否定，而是当你听久了，你也在怀疑你自己。别人随口说的否定，请不要当作你人生的标准答案。不知道此刻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浮现类似的声音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别人的标签还有质疑当中迷失了脚步呢？我想对你说，别人的尺量不出你的人生。今晚就让我们按照心灵释怀的轨迹，用这些温暖的歌曲，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卸下防备，一步步把那些不属于你的声音温柔地隔绝在外。人生不需要急着向谁去证明直线距离有多完美，绕一点路，看不同的风景，

0: 来自林宥嘉，歌名叫做《兜圈》。他有这首浪漫轻快的歌曲，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一场照着别人画好的线条前进的考试。就算绕了路，就算慢一点，只要是你想去的方向，每一个脚印都有它独自的意义呀。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有时候我们最大的内耗是来自于想在不适合的人或者目光当中证明自己。

我们常常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为了讨好那些否定我们的人，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而 Karen 莫文蔚这首经典的情歌，在深夜听来，更像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释怀。当你发现无论你怎样做，对方眼里都没有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你该把力气留给懂得珍惜你的人，学会对无谓的否定放手，这样才是善待你自己。

或许有人笑你疯，笑你痴，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你眼中的那一片浩瀚星空。许佩哲，疯子。

0: 当你在坚持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或者你的想法不被身边的人理解的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你疯了吧。但许佩哲用这首温柔而坚定的歌告诉我们，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坚持，其实才是最最清醒的灵魂。别怕被别人当作异类，因为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光芒。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夜妈妈心里话，周一到周四的十点到十一点都会陪着你，我是子瑜。我想告诉你，生活是自己的，不需要活在任何人的审判席上。在经历了质疑、放手还有对抗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平静。接下来田馥甄用这一曲轻快豁达的歌曲告诉我们，日子是自己在过的，早餐好不好吃，阳光舒不舒服，鞋子好不好穿，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别让别人的随口批评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请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平浪静。日常多么风平浪静的日常，细水长流，每一天才是限量版。

简单的细水长流来自田馥甄的日常。在十点半之前呢，我想用阿妹的一首歌来结束前半部分的内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质》。很多时候我们都像是人质一样，被困在别人加注在我们身上的标签还有框架里面，动弹不已。但是今晚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帮助你把自己最真实的自己释放出来，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批改。夜深了，城市灯光渐渐熄灭，如果今天你也听到了什么让你怀疑自己的声音，请把它留在今晚的空气当中。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273点，跌77点，下跌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731点，升8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1，人民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酒精饮料的热量通常都很高，比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也就是大约7块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含有大概160千卡。也就是大约8块方糖的热量，摄入过多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

0: 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最后的半小时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与你一起度过。稍后的时间呢，将给你一起呢去寻找爱。今晚我们的主题就是爱是什么。在还没有分享绘本之前，希望大家闭上眼睛，问问自己爱是什么。此时在你脑海当中是浮现了谁呢？是想起了某个人，还是想起了某件事，还是想起了某个难忘的瞬间，当中包含爱呢？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随一个小男孩一起去问问他的奶奶，到底爱是什么。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爱是什么。记得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在家门前的花园问了奶奶，爱是什么呀？奶奶的年纪很大了，我猜她应该知道答案吧。奶奶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她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说。那谁会知道呢？要是你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说不定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于是我踏上了旅程。在海边，我遇到了一位渔夫，我问他，爱是什么呀？渔夫露出笑容对我说，爱是一条鱼。
3: 一条鱼吗？我问道。
1: 渔夫继续说，它闪闪发光，活蹦乱跳，只差那么一点就能抓到了。一旦抓到它，自然会明白该做些什么。你会给它一个吻，接着将它放回大海。
3: 但是我不喜欢鱼，我说，它们又湿又滑，还有着让人讨厌的鱼腥味，还有一双吓人的眼睛。
1: 渔夫叹了口气，
4: 哎，小朋友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后来我在剧院门口遇到了演员，我问他，爱是什么？演员笑了笑，他告诉我，爱是掌声。
3: 是掌声吗？
1: 没错，爱是来自观众的热烈欢呼，鼓掌时发出的声音。你站在聚光灯下，所有人都呼喊着你的名字，有时他们还会将花抛上舞台。到了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是所有人注目的焦点，你确实存在。
3: 但是人潮也是会散去的呀，
1: 我说，
3: 观众也都会回家的。
1: 演员叹了一口气，
4: 哎，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从剧院出来，夜已深，我遇到了一只小猫咪，于是我问它，
0: 喵喵，爱是什么呀？
1: 猫咪微笑着，它告诉我，爱是夜晚。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5: 夜妈妈心里话。
3: 哦，

0: 是夜晚呀，我说，感觉听起来还挺不赖的嘛。但是猫咪还来不及解释，一只狗便追着它跑走了。
1: 别走别走，我说快停下来，到底爱是什么呀？
0: 那只狗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0: 他说爱就是一栋房子。
1: 一栋房子吗？
0: 你锤了又锤，锤了又锤，锯了又锤，搭建出骨架，让房子慢慢成型。一旦它发出任何摇晃或者咯吱作响，你又得重新更新你的设计了。到最后，房子就会稳稳地伫立着，你也能够在里面生活呀。
1: 可是木匠，有一次我弄伤了拇指，我就被爸爸妈妈禁止拿锤子了。
0: 我不是在讲真的锤子，也没有要跟你讨论拇指呀，小朋友。
1: 我那次真的伤得很重。
0: 木匠叹了一口气。哎，小朋友，你还是没有听懂我想说什么。于是我继续踏上了我的旅程，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农夫告诉我，爱是一颗种子。这位士兵说，爱是一把刀。可是那一位士兵却说，爱是一匹马。车夫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不对不对，都不对，爱是一头驴子。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认为的爱是什么，一辆跑车，一个甜甜圈，一只蜥蜴，一枚戒指，冬天的初雪，夏天的枫树，一头灰熊，眼前的那一颗小石头。后来我遇到了一位诗人，我也继续问他同样的问题。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我问诗人，爱是什么呢？诗人满脸笑意，他说，你先坐下来吧，让我慢慢地说给你听。这份清单呢，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念呢。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等等等等，诗人说，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3: 反正你也回答不出来，我说。
1: 诗人对我大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直到某一天，我回到了和奶奶一同生活的房子。屋内灯火通明，我闻到了晚餐的饭菜香。我的狗狗兴高采烈地从楼上的窗户朝我叫着。我脱下了鞋子，赤脚站在花园里，接着卷起了脚趾，让它陷进泥土当中。我叹了口气，没有发现奶奶正朝我身后走来。只见奶奶头发更白了，她戴着一顶帽子，身前穿着围兜，刚刚把园子里面的花朵给修剪完毕。奶奶对我说，我的好孙儿啊，你终于回来了。奶奶看上去更老了一点，而我也长高了一些。奶奶问我，你找到答案了吗？小时候你问奶奶一个问题，你问我爱是什么？我笑着望着奶奶，然后把奶奶搂进怀里，微笑着说，奶奶，我找到了，爱就是此刻。奶奶欣慰地点点头，也把她的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原来爱就在身边。
0: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

做爱是什么。我想在大家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应该也跟随故事当中的小男孩一起去思考到底爱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他们对于爱的定义都不一样呢？但是总结来说，在他们心目当中，那些爱都是在他们身边的。对于渔夫来说，爱是一条鱼；对于士兵来说，爱是一把刀或者一匹马；对于木匠来说，爱是一栋房子。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就是我们的爱呀。我想，对于各位爸爸妈妈来说，你们的爱可能就是家里的小朋友，而对于小朋友来说，爱就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他们幼稚园里面的好伙伴。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理可得，世界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留意爱的心。希望大家通过今晚的故事，都能够去发掘生活当中的爱，生活当中的美。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啦。希望大家在梦里就能发现爱。晚安。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政府总部举行关爱队培训班，提升关爱队队长及副队长的专业领导能力及快速应变水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时强调，关爱队不只是社区关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地区治理团队的一部分。他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成立三年以来已成为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与区议会及三会组成地区治理的三驾马车。这次培训让关爱队分享日常工作经验及应急处理心得等，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数及地区治理效能。东区及荃湾区的民政专员连同关爱队代表在培训班上分别分享早前处理贼鱼冲滨海街站时炸弹疏散的工作，以及荃湾中心停电事件的应变经验。当局说会继续加强对关爱队的培训，涵盖应急知识及健康支援等实用课程。立法会议员林玲及苏兆冲建议加强生殖科技的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玲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制定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少冲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后的应急机制及通报时限并没有具体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及修订相关。

0: 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东冲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受伤。警方傍晚六点多接报，一辆140-2巴士驶至东冲交汇处期间与一辆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昏迷，送往北大于医院抢救。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159点，跌189点，下跌0.36%。标普500指数报7726点，升2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7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这个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7: 走在投资第一线。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促印，互港交回。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29点，跌321点，下跌0.59%。标普500指数报7716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5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万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 4.25 厘。财政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未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划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后及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以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天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均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品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昨天到尖沙咀及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3间店铺检获涉案无复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为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86点，跌364点，下跌0.67%；标普500指数报770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3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及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向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天于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更正新界再高两三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17点，跌332点，下跌0.61%。标普500指数报7709点，跌15点，下跌0.1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3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景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也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会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及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景区。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及引进科技等措施，以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喜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也偏低，也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及停泊位置未能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基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及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及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及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崇茂表示，启德医院将取代伊丽莎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将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合作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也会为毗邻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92点，跌359点，下跌0.67%。标普500指数报7712点，跌12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

0: 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4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天色微弱，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及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天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信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874点，跌476点，下跌0.87%。标普500指数报7702点，跌22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月夜月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30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

0: 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10: 网评360成立20周年，一起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9: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10: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成日说我喜欢你，又或者我爱你，那你有没有想过一段感情由喜欢去到爱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很可能最初只是觉得对方的说话很有趣，大家走在路上来步伐和自己一样，后来你慢慢会记得啊，他喝咖啡要走甜，他和你一样喝冻柠茶都是不落糖的，但其实他最喜欢的是喝热饮，于是早餐的时候你会叫一

杯热杏箱，又或者热柠茶俾佢。天气冻啦，你要提佢着多件衫啊。又或者每日佢都要食药，你就会不时提醒佢，喂，记得食药啦。又或者喺外游嘅时候，你喺铺头见到一个好得意嘅东西，你都会谂起佢啊，唔知佢会唔会中意呢？中意可以系一瞬间嘅心动，但系爱佢系收埋喺日复日嘅小事情里面。今日是2026年8月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0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上星期一连两晚就和你进行了两场的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了。嚟到今晚咧，就去翻我哋恒常嘅环节，不过当然同样精彩。首先梗系同你一齐听下我嘅不眠歌单，睇下有冇中意或者爱心喺里面。

有时等待一个人的消息，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一间房望住窗外，明明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面会将每一秒都无限放大。那一份酸酸甜甜的心情，就好像黄若琳版本的 Lemon Tree。在棵树下等待，可能有些孤单，但又不一定完全是灰色的。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春光乍泄》。有冇留意到今晚好多翻唱作品出现喺我哋嘅不眠歌单啊？熟悉嘅旋律，又有全新嘅感觉。

呢份风情唔系刻意嘅表演，而系两个人靠近嘅时候自然流露，点样都挡不住嘅风情。但系再动人嘅风情，都可能会碰到一段仲未放低嘅前尘。

人会被眼前吸引，亦都会被过去牵引住，新嘅心动同旧嘅记忆，有时就喺同一个时刻悄悄交缠。同你听咗陈慧娴版本嘅《前尘》，而当你回望前尘，可能先会发现，真正留得落嚟嘅，往往唔系最华丽嘅承诺。

0: 感情越深，想要嘅反而越简单。一句真说话，一啲时间，一个需要时刻喺身边嘅人。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0: 嘢先。
1: 心啦。
2: 今晚不眠歌单，清一色翻唱作品，唔知你喜唔喜欢呢？两点半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睡觉前最适合讲的情话，其实未必需要好像电影对白一样那么华丽，它可以只是提醒对方一些小事情。听日约了朋友，有聚会，那就要早点睡吧。又或者问下对方今个周末想去哪里玩啊？有时这些绵绵情话可以讲给身边最重要的人听，可以讲给最喜欢的猫听都可以的。

晚上最温柔嘅时候，思念会变成一双翅膀。眯埋双眼，我哋希望最挂念嘅人能够走入我哋嘅梦入面。

就算身边嗰个人仲未正式成为爱人，因为喜欢先成为你的梦中天使。听了唐伟琪的作品，不过梦入面的天使即使离你有几近，都比不上真正的见面。甚或他今晚提早了来。

系细个时候咧，我听呢一首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我都觉得好得意。嗯，点解零零舍舍中间副歌嘅部分会用国语唱出嚟嘅？又谂翻，好似九十年代好多作品都好兴噶喎。

问今夜你会不会来，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邀请，其实是收埋了一个好深情的牵挂，因为多么的需要你。张学友的作品。

需要一个人不代表对方一定要完美，真正的靠近是看到彼此的棱角、脾气和不安，依然愿意了解多一点。同你听了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当童话里面的两个人学识了看见彼此，故事就是不简单，你会懂得珍惜最珍贵的。

我哋好熟悉嘅旋律，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嘅原曲，一首西班牙嘅作品《Lo mejor de tu vida》。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来自 Julio Iglesias。

将美好嘅时光交出去，唔系冇风险。爱得越深，快乐同难过就更加容易缠在一起。关淑怡嘅爱恨缠绵。

即使如此，我哋都愿意冒呢一个险，希望爱嘅成分多一啲，前面嘅成分再多一啲。

由喜欢到深爱，话唔定只系一个短短嘅三分钟嘅过程，就可以变成你要给我很多天，天天也讲我爱你。同你一齐听咗 Seventeen 嘅三分钟后。

由梦中的天使去到今夜，你会不会来？几次需要再走进童话，同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同你听完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的你，希望你会有个好梦。依然眷恋在旋律之中的你，诚意邀请你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我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

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

0: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喜欢一个人可以由感觉开始，但是要将喜欢变成深爱，就不能够只靠感觉维持。日常最考验一段关系，往往不是情人节送了什么，而是答应了的晚餐到底有没有准时出现，对方难过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放低你的手机听他讲一句说话。3:08，节目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在宝库里面找到金城武这一首失约。
1: 长街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如秋风一片心情已转过几圈，但求街中跟你一再遇见，最终已逝一个。

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期待慢慢变成疑问，最后剩低一个冇出现嘅人。深爱之前，最先要学会就系唔好辜负别人嘅等待。一直都系好喜欢呢一首嚟自金城武嘅《失约》。失约过后，人总会想找一首歌帮自己讲出那些没机会当面讲的说话。情歌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它将私人的心事唱了很多经历。

情歌只需要几分钟，一段关系却是需要用好长的时间来完成。由第一次并肩到每一次磨合，没有谁能够一跳就可以抵达永远，许志安一步一生。所谓一生，其实就是将眼前每一步都走得认真。

一步一步咁走落去，两条原本分开嘅路，先至有机会形成一个圆。同你听咗 Edgar 江海嘉嘅圆，一个圆，因为彼此都愿意付出，先至会留低呢一个咁漂亮嘅形状。

爱到深处，我哋都会想为对方做一啲，做多一啲。但真正重要嘅唔系牺牲得有几轰烈，而系对方系咪都感受到尊重同珍惜。同你听咗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接住落嚟有一首韩国嘅作品。在街上。

0: 一首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好喜欢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韩国嘅宋世强《城此景》呢一首《Cody Yeso》在街上，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呢一个周末有冇雨落。咁就话大致系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哇！即系去到36-37度啊！新界嘅朋友要注意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哇！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又出太阳，又落雨，又狂风雷暴，咁啊吹一啲微风啊，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咁之后几日又点样呢？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嘅。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哇，好热好热好热！大家宁愿热啲见下个太阳，定系宁愿落下雨呢？我自己咧就中意落雨多少少嘅。因为落雨好浪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讲到落雨感受到的浪漫，就好想听这一首《雨夜的浪漫》。

一场雨夜的浪漫可以成为回忆，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忽然睇清心里面嘅次序。人群之中总有一个名字会俾我哋放喺最前，喺好多选择之间都会有一个人最难取代。周慧敏，最爱。

0: 好特别为你找来关淑怡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可以由喜欢去到爱，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要经历过受伤，亦都要经历不同的人。
1: 第三者的角色，像魔鬼的角色，眼泪也很无力，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和我。

冇错，要经历嘅仲包括第三者。呢个第三者未必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个一再被忽略嘅承诺，又或者始终唔肯讲清楚嘅距离。同你听咗吴浩康嘅《第三者》，接住落嚟同你听埋关楚耀《悲哀代言人》。悲哀说到最后，有时唔再需要激烈嘅告别。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你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你，阵间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以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0: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稍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十一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8: 四点零九分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炎炎夏日。又去到呢一个时间，都仲未瞓，有乜嘢好过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因为呢个时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所以有得听又有得唱，准备好你支咪未啊？而且仲有得玩，可以玩派你，冇错啦。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咁啊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表达超级无敌喜爱，即是比六只或者以上啦。不论你是比六只定是比4889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你可能会问派同埋爆你有咩作用噶？除了可以俾大家知道你喜欢边一首歌之外，亦都是话俾我呢一位节目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因为成晚咧，我都会监测住你哋所派你嘅情况嘅。咁啊，等我知道你哋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经典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根据你哋所派嘅礼同埋爆嘅礼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咁而得到最多你哋爆礼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首先出场有呢一首合唱歌《爱在心内恋》。

郑大侠、郑少秋加上李子玲呢一首经典合唱作品。不如唱多一首合唱歌嚟，关正杰、关菊英，两忘烟水里。

又是一首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自己和自己合唱的作品，所以去到副歌的部分很忙的，因为那些男女的歌词又不同，又不是搭住一起唱，所以很复杂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又没什么哪个识唱这首歌，要找人跟我合唱又很难了。

第三首同你唱嘅有张立基，你好吗？今晚嘅 K 歌你喜欢吗？你唱得好听吗？

好啦，我留意到呢有一啲朋友仔有少少失落，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先至唱完一整晚嘅 K 歌，完咗呢一个热唱 K 歌之后呢，大家可能有啲有少少失望，有啲挂住係咪？嗱，唔紧要嘅，小弟岑亮尽量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同你一起唱。

例如是这一首，一听到个前奏，大家即刻冲出来抢住支麦，都要唱的《一生何求》。

再同你唱呢一首，我哋嘅好朋友 Albert 欧瑞强，再莫愚弄我。

冇错啦，每次我去到 K 场唱呢一首歌咧，我都会改少少歌词，我将佢咧就会变成，尤其明知山羊座最爱是流泪，因为小弟系山羊座，我觉得唱 K 歌嘅时候咧，如果跟佢唱翻水瓶座嘅话，好似同自己冇乜关系咁，系咪好有创意啊？

同你唱今晚嘅第一首国语作品啊，杨丞琳嘅《带我走》。再多一首国语歌，我哋有周董啊，都好耐冇同你唱啊。说好的幸福呢？

0: 咁啊，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啦，因为呢一首咧系我嘅饮歌嚟嘅，麦浚龙 Juno 呢一首梦啊。
1: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受。

0: 本来要为你公布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是有关正杰、关谷英的《两忘烟水里》，许冠杰的《印象》，还有张立基的《你好吗》。而今晚的 K 歌时段，爆你王都是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听5点钟的新闻，稍后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

0: 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事件。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

0: 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呢是一张旧唱片，不论是黑胶唱片也好，镭射唱片也好，即是 CD， 感觉呢跟现在在手机按那个播放掣是很不一样的。以前那些唱片呢，你要先由那个纸套又或者个 CD 盒那里拎出来，那个封套呢可能已经有一些黄了的角落，会有一些年代感，有些岁月。然后呢，你就要将那张唱片又或者 CD 呢放到个唱机那里。如果是黑胶唱片的话，还可能会有一些沙沙声。到你听回这些旋律的时候呢，往往不只是一首歌那么简单，你还会听到当年那个环境、那个空间、当其时的天气，听这张唱片的时候隔离坐过的一个人，甚至是一段以为早已经忘记了的心情。旧唱片之所以令人依恋，正是因为它保存着的不只是声音，还有声音曾经陪伴过的生活。清晨5:09了，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呢，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今晚依恋的是1980年的作品。

大家都好熟悉嘅《上海滩》，作曲编曲顾嘉辉，填词黄沾，收录喺1980年《上海滩》呢一张专辑里面。

关于呢套剧集咧，相信就唔需要多介绍啦。识呢一首歌嘅朋友咧，好多都有睇过啦。咁但系想讲下呢一首歌创作嘅故事。咁啊，揾翻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原来咧，黄沾咧当年咧佢有提及过咧，就系原来顾嘉辉咧好耐先至将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用电话咧口述俾佢听下，可能系即系喺电话嗰度唱俾佢听啦。咁然之后咧，黄沾咧佢第一句写嘅咧唔系开头嘅浪奔浪流而系由副歌嘅部分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呢一句开始写起先嘅，之后咧先至再由个剧名咧联想翻开头嘅浪奔浪流啊。咁佢仲用咗20分钟咧就写咗成首个歌词啦，好流畅，亦都写得好快。哈！但系咧，佢写完之后咧，先至突然间谂起，黄浦江嗰度咧有冇浪呢一样嘢嘅咧？因为成首歌系讲上海滩，即系呢个黄浦江啊嘛。如果冇浪嘅话，咁开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又点成立咧？咁啊，于是咧，佢就由凌晨2点钟开始咧，就开始睇一啲书籍啦。咁啊，睇上海作家，包括咧就有陈定山嘅《春申》。旧文啦，同埋春申俗文啦，咁啊一路睇到之后早6点咧都揾唔到答案，咁但系咧去到第二朝咧，叶丽仪咧已经要录音啦，咁就冇办法查证啦，咁啊冇办法啦，嗱嗱声去录啦，咁就当然啦，到底最后佢有冇查证到呢、這、一个黄浦江有冇浪呢一件事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咁啊但系好彩佢都。将呢一个歌词咧写咗喺个歌头嗰首歌嘅开头咧，咁先至成为咧大家都系咁有印象、咁朗朗上口嘅浪奔浪流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原来阿叶丽仪咧佢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净系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啊，同埋之后嗰一句咧，佢总共咧用咗2个钟头啊。咁佢记得咧就话。当其时咧，原来监制特别提醒佢浪奔个奔咧，千祈唔可以唱成浪崩啊，即系两个唔同嘅字啊，浪奔就唔系浪崩啊，咁啊，完全系两个唔同嘅意境啊，咁所以咧，对佢嚟讲咧系好深刻印象嘅一个录音经验嚟嘅，好有趣嘅故事啊！黄沾先生咧用咗20分钟写完呢一首歌嘅歌词。但是用了4个钟头去考证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当年没有 AI, 亦都没有这么方便的互联网。如果来到今日先写这首歌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徐小凤，专辑嘅名字叫做《依然》，喺1987年推出，里面收录咗呢一首《留下眼泪前》。

咁原曲咧系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咁呢一首歌咧，率先咧喺1967年咧就由美国嘅乡谣歌手嘅 Duane D 咧系率先录成呢个单曲嘅。咁但系当年嚟讲咧，就未算系非常之受到注意啦。咁反而系去到1974年咧，由 Freddie Fender 佢所推出嘅英文同埋西班牙双语版本咧，咁啊先至系受到注意嘅。咁啊，讲翻中文版呢一首《流下眼泪前》同埋呢一张专辑啦，呢一张专辑咧，徐小凤嘅《依然》咧收录咗11首歌，咁就系徐小凤转投宝丽金唱片之后咧重要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啊，当其时1987年啦，咁佢喺8月12号到31日期间咧，就喺红馆咧举行咗22场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唔知当年你有冇入场收听咧？咁啊，刷新咗咧红馆嘅纪录啦。咁咧呢一首《流下眼泪前》咧，当年咧除咗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系包含咗咧喺演唱会嘅曲目当中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呢，小凤姐呢并非喺度摸索緊方向嘅新人，咁而且呢而係一位呢已经将唱片、舞台形象、现场演出去到高峰嘅殿堂级歌手啦。佢係唔係将眼泪呢唱成失控嘅感觉，而係唱成一个人喺崩溃之前仍然守住最后嘅尊重。

来到第三张旧唱片啊，是一张1992年的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仍然喜欢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叫做《今夜》，歌手林凡。

今夜呢一首歌，作曲有陈容心，编曲卢东尼，填词潘伟源。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咁细个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喺电视度见到呢一首歌嘅 MV， 因为当其时嘅飞图唱片咧，咁啊成日都会喺电视台嗰度买一啲广告时段嘅，咁啊喺呢啲广告时段咧就会制作一啲自己旗下嘅节目啦，咁喺唔同嘅频道咧都有嘅，咁啊如果系喺香港播出嘅频道咧就短啲，咁但系咧就都会经常咧就系会播放旗下佢哋。当其时主打的作品，咁喺1992年嘅12月期间咧，去到93年嘅年头咧，喺电视上面咧就经常出现今夜呢一首 MV 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应该都会记得咧呢一首 MV 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两个空中飞人，即系有两个男人咧。

如果喺沙滩嗰度咧，喺度打关斗飞嚟飞去，咁啊林凡咧就会摊喺个沙滩个沙滩嗰度咧，就望住佢哋，咁啊跟住就会哇，即系觉得好惊叹啊咁样。咁而且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好好听嘅，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浪漫感觉。佢又唔系嗰种好温馨嗰种，而系好似饮咗两杯酒咁样，个人有少少微醺啦，然之后咧就喺度享受紧。当其时嗰个夜空嗰个景色啊，就觉得啊，即今晚嘅夜色好靓啦，身边又有一个好鍾意嘅人啦，哇，成件事好浪漫嘅感觉。咁其实好坦白讲啦，咁啊，点解会今日喺呢一个节目度喺呢个环节嗰度同大家分享呢？其实就系寻晚咧无独有偶喺网上边，即系一啲分享嘅网站咧就见到1986年电视小姐竞选呢一个节目。有一个完整可以俾大家睇喎，咁我就喺度睇啦，啊，睇下当其时有冇啲熟悉嘅面孔咧，啊，竟然就揾到当年参选嘅林凡啊，我就谂起啊，原来咧佢系即系都有参加过呢个电视小姐竞选嘅呢个节目嘅，咁啊当然啦，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佢加入咗唱片公司，成为咗个歌手推出歌曲嘅林凡啦，咁啊突然间就谂起呢一首《今夜》，好想同你一齐听。我亦都揾到网上边有一啲网民嘅评论，原来好多人同我一样咧，都记得呢一首歌嘅 MV 同埋里边嘅歌词，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林志美1986年嘅唱片《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就收录咗呢一首《雨夜钢琴》。

原曲是一首日文的作品，叫做《避雨》。作曲有宇崎隆同，中文版的编曲有鲍比达、田池林真强。这首《雨夜钢琴》是1986年收录在林志美他的《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其实这首歌呢、正式来讲它是叫做《雨夜钢琴 Blue Mix》。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唔通佢系一个 remix 版嚟嘅，即系有一个原装版，跟住有一个blue mix 版。原来唔系，佢呢一首歌咧一推出嘅时候咧，本身就系叫呢一个名噶啦。咁而且粉蓝色咧就唔单止系出现咗喺个歌名嗰度，当其时咧嗰、那个黑胶唱片咧仲曾经推出过呢一个透明嘅粉蓝色嘅版本嘅，咁而且就算係喺个 cassette 带咧，亦都係配合呢一个粉蓝色嘅视觉，咁就令到成个声音啦、歌名同埋实体嘅设计咧，形成一个好完整嘅概念啦。咁啊，讲翻呢一首歌啦，都係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林志美嘅声音咧，我一直都係好喜欢嘅。咁而且坦白讲咧，其实係近年先至真係认识佢啦。越听佢嘅作品咧，就越觉得哇，佢嘅声线咧系好有魅力嘅。佢而家呢一个声音或者呢个音色咧，喺现今嘅乐坛咧系好难再揾到嘅，系好特别、好唔同嘅，系有一种介乎于少女同成熟女人嗰种嘅韵味，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啦。总之咧就系好喜欢、好喜欢啦。咁原曲咧，叫做避雨啦，咁啊嚟到中文版咧，都同呢一个雨有关，咁啊而且结合咗呢一个钢琴嘅元素，就变咗个雨夜钢琴啦。咁你会幻想到啊，一个好悲愤嘅人咧，喺屋企里边咧，或者室内里边咧，出边落住雨，但系喺自己嘅空间咧就好悲愤、好激动咁样喺度弹琴，喺度发泄自己嘅心情。是不是很有画面？我就是很喜欢这些听到首歌令到你联想起强烈画面的作品。

收录咗喺 Joey 容祖儿2001年隆重登场呢一张专辑里面。咁《怯》呢一首歌咧，同专辑嘅名《隆重登场》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反差。大碟嘅表面系灯光啦、舞台啦，一位新天后登场咁嘅感觉。咁但系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一个喺爱情门外唔敢行前，越中意越怕打搅，越想靠近越担心自己唔够好嘅嗰一种意境啊。咁呢一首歌咧，嗱。对我自己来讲呢个情意结呢就是这一首歌呢就是当年呢我其中一位前度呢就介绍给我听的咁啊就当其时拍紧拖啦佢就同我讲送这首歌给你听里面表达了我对你的心情。又讲秘密啦。我时候都心谂，其实我当其时对佢都几好啊，都成日关心佢，点解佢对住我咁怯嘅咧？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咧，彭羚1991年嘅唱片。

原曲是美国歌手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中文版爱过痛过亦愿等，主唱彭玲。作曲有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編曲麥浩倫，填詞張美賢，收錄在彭玲1991年 Somewhere in Time 這張專輯裡面。

0: 原曲 Give and Take 呢，只不过是歌手他的唱片的一首 side track 来的啫。来到香港呢，就变成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一张专辑的 track 1，第一首，亦都是专辑的第一主打，亦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之一。小的时候亦都是我的 K 歌心水选择之一，是啦，当其实都是很小的，其实会喜欢这一首歌都是因为我姑姐，因为我姑姐呢很喜欢唱这一首歌，咁佢唱下唱下呢就变成我同佢一起合唱，咁所以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諗起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难揀啊，好难揀啊，其实次次都是好难揀，但是真的要揀的话呢，今晚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会揀林凡的今夜，因为每次听呢都会想起很多画面，想起小个的时候看电视经常都会见到那两个打关斗的男人。当然呢，这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好听，来到2026年听这首歌都很有感觉的，多谢你的林凡带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但是专辑的话呢，我会选林志美的专辑，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因为里面除了雨夜钢琴这一首歌呢，还有我很喜欢的偶遇和初恋的。那不知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还会再高到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而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去到周末期间日间是极端酷热，留意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高达36度或者以上。看完天气报告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好热，还有一些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了。还有15分钟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从喜欢到深爱。

别喜欢歌词有两句，如果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对方亦都期待住回应，咁世上就唔会存在单恋呢两个字啦。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自越南嘅 Amy 加上黄祖黄勇，有呢一首《The Tick Tick Ting Ting Ting》，从喜欢到深爱。继续同我哋一起 chill 嘅有郭小林。

佢名字叫做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星期五的早上。

咁当然啦，准备同你迎接星期五早上嘅，仲有 Yana 余欣娜，佢已经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好，稍后就会同你晨光第一线，千祈唔好行开，同你听埋任何天气。

于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依依不舍。不过二十个钟头之后呢，岑亮又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

0: 元，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3,880

0: 點跌4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9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8.5，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8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39.23 美元，賣出 4241.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早晨，早晨，今日系八月七号，农历嘅六月二十五，时间嚟到六点零九分啦，有 Yana 喺度噶，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日咧亦都系立秋，即系代表夏日咧慢慢会进入到尾声，唔知道你感唔感受到秋意咧？不过咧，可能真系要等到中秋先可以 feel 到多啲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就系尽人事听天命啊！好多时候我哋期望嘅未必真系会如你所愿，我谂人生都系咁样啦。而呢一个咧，都系佢精彩同埋有惊喜嘅地方，因为你唔知道每一日咧会发生乜嘢事。而你每一个的决定咧，会带你去到边度？但我相信，只要咧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每一件事咧都可以系尽善尽美嘅话，无论你去到边度，都可以系你发光嘅舞台啊！咁所以系咯，我哋最紧要系对得住自己。做好啲，咁啊，好多环境嘅因素啦，我哋都改变唔到，咁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唔知依家嘅你有冇一个人系好挂住嘅咧？如果有嘅话，不妨啦可以 send 个信息俾佢，或者打通电话俾佢，问候下佢呢排做紧啲乜嘢咧？好啦，而家时间咧嚟到6:15，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哇，都几热下噶。咁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之后咧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都会持续噶，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系高达36度或以上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同大家揭下报纸嘅时间。唔知道你哋有冇去开图书馆咧？讲紧系公共图书馆啦。以前 Anna 咧就小学嘅时候成日都会去借图书啦，去到中学咧就变成咗自修室嘅常去嘅对象啦。因为好似冇乜地方可以安静温到书，屋企人咧又会喺即系尤其系细佬喺屋企咧就好难温啦。咁我就会成日咧。放学之后就会去图书馆嘅自修室温下书嘅。咁呢排咧，申诉专员咧亦都展开咗主动调查康文署嘅图书馆。不过讲紧嘅咧就系流动图书馆同埋起动图书馆以及自助图书站嘅服务。咁啊，发现咗乜嘢咧？咁原来咧，康文署嘅流动图书馆咧不时都会暂停服务啊，而且服务站使用嘅人次啦都好参差，例如。处于不同公共屋邨的流动图书馆服务站，我们有时候都会见到他们会出现在自己家的楼下，但原来他们每年到访人次是真的颇少的，少到点是由几十去到几千不等，即几十真的如果一年来计是一个月可能都是得几次，真的很少人去到这个的流动图书馆，反映了什么东西，就是服务站的选址是有改善之处。而另外起动图书馆应该都是到学校的一些活动来的，他发现个次数都是偏低的。咁申诉处又话啦，为咗推广阅读文化啦，同埋方便翻市民去用翻图书馆服务，其实康文署咧辖下除咗有71间嘅固定图书馆之外咧。亦都有12间以图书车嘅形式运作嘅流动图书馆，为附近咧冇固定图书馆嘅社区提供服务。有屋企咧。附近是真的没有固定图书馆的，所以时不时都会见到流动车的身影，但我呢就没有入过去。可能因为以前呢住过区真的有图书馆成日去了，现在大过了呢就少啲揭图书，因为用开电子图书即是电子阅读会比较居多。我都有时候会经过嘅时候，好好奇，究竟呢个图书车入面系乜嘢样嘅咧？我都有睄下嘅，咁啊个书咧种类就好似唔系太多，人咧又真系唔系太多嘅。咁另外咧，亦都发现啦，人流较多而疏离公共图书馆嘅地点咧，康文署都有2间同样用图书车形式运作嘅起动图书馆啊。咁佢就用外展活动嘅模式咧，系去到唔同嘅地区同埋学校啦。其实喺内地嘅唔同城市啦，都颇多推广同埋便利阅读嘅措施噶，包括你发现啦，喺住宅区啦、商业中心啦、地铁站附近嘅行人通道等等咧，人流比较密集嘅地方，都会有24小时服务嘅自助图书站啊。同一时间，佢哋用人工智能嘅呢一个服务同埋科技咧。都非常之先进嘅，我觉得可以提升翻阅读嘅趣味性啦，同埋互动嘅体验。咁啊，希望呢一啲嘅成功经验咧，亦都可以成为我哋香港借鉴嘅一啲嘅方法啦。咁始终啦，呢一个系公共资源嚟噶嘛，我哋都希望呢一个公共资源啦，每个人咧都可以有权利使用之余咧，亦都系用得开心嘅。

0: 一首嘅作品《尽力就是最好》，欢迎翻我哋嘅神光每一格啦！真系我哋尽力做就得噶啦，可以做到最好啦。咁啊，因为方法咧有万千种，努力一心咧已经系好完美噶啦。好，而家时间咧嚟到六点嘅二十四分。同大家咧睇下，可能周末啦又会开始咯，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呢？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我知道呢排咧，大家都好中意爆旋陀螺嘅咪，咁都有好多嘅竞技场啦，嚟紧咧。有一个嘅场咧，大家要留意啦。呢、这、一个就系屯门嘅一个市广场啦，应该大家都知道系边一个，好大嘅。佢就举办咗爆旋陀螺同埋 G1 嘅争霸战，亦都系将商场啦化身为全港大型嘅陀螺竞技场。咁陀螺迷咧就唔可以错过啦。个重头戏咧就会喺8月9号总决赛啊，即系嚟紧今个星期日。如果你冇参加到啦，或者咧你嗰日咧未必又可以抽到时间。玩成个比赛嘅话，经过都可以望一望一班嘅陀螺高手啦，点样用佢哋嘅陀螺杀出一条血啦，都非常之有趣。我见到，因为年龄咧系又大啦，亦都又细啦。当你见到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同一个30几岁嘅哥哥喺度斗争嘅时候，那个画面咧。非常之有趣，我觉得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 Mira 成员喺度添噶，有193啦，会亲临现场啦，佢都会玩埋一份迎战一啲嘅分区嘅精英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咧，咁啊完成挑战嘅陀螺嘅选手咧就可以叹一下啦，因为佢同就商场咧都有啲嘅合作嘅，仲要可以咧揾到一啲嘅会场限定嘅陀螺，方便一众嘅玩家咧。补充翻体力啊，都几贴心啊吓。咁另外一个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啦，亦都系喺屯门嗰边嘅，就系讲紧新墟后面咧有一个广场，入面就有一个嘅展览啦，或者商场入面咧有啲好可爱嘅人气插画嘅角色啊，就系野兔同狐狸。唔知你哋知唔知咧一个野兔同狐狸啦，咁咧系橙色嘅一个公仔嚟嘅，都系有好可爱嘅笑容啦。见到佢之后咧都非常之开心，咁佢哋就会用露营造型啦，好俏皮咁样登场啦。

山、富士山、郊游等等嘅元素啦。咁除此之外咧，嗰、那个广场入面啦，仲有一啲嘅特色嘅小食，同埋生活精品嘅夏日主题嘅市集。咁仲有周末限定嘅 STEM 嘅亲子工作坊，以及珍稀甲虫爬虫探索嘅体验啊！一次过可以满足小朋友玩乐、学习同埋。可以有买下嘢啦，如果家长想嘅话，咁就放低佢哋喺嗰边玩下啲工作坊，你又可以探头一下，咪亦都可以满足翻小朋友嘅好奇心。都系如果即系觉得太晒嘅话，好彩唔会落雨嘅。太晒嘅话，想去翻室内嘅位置，又可以去留意一下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讲埋最后一个俾大家听啦，因为依家都真系热咗好多啦，嚟紧几日咧，仲要部分地区啦极端酷热啦。咁我哋有一个嘅雪糕陪伴住大家。咁呢个雪糕咧就喺荔园区嗰一边嘅，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上网揾下资料啦。佢就独家联成咗本地嘅一啲嘅雪糕店啦，用咗啲好特别嘅口味啊！一啲口味咧，我真系未听过。譬如啦，有酸梅汤、蔗汁、黄皮。我黄皮真系好少听到有黄皮雪糕，因为平时都好少食开呢一个嘅生果，好多时候咧都好酸啊，所以我见到咧就好啦，唔使食啦。咁有雪糕可能会甜翻啲咧。另外啦，仲有蛋挞添啊！好有創意，可以試下蛋撻味嘅雪糕又係啲乜嘢嘅口味呢？咁啊，有呢幾個活動咧，嚟緊星期六日仲未有 plan 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34，27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了。早晨 ,Yana, 你好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上的时候其实今天就立秋了。我自己都会觉得呢，在早上太阳伯伯都未开工的时候呢，的而且确那个感觉呢，我今天早上真的 feel 到有点臭意。在早上的时候，太阳未出来的时候，
2: 刚刚起床，
1: 风是凉过之前的。咁、啊、所以呢，而家就應該唔會嘅，太陽伯伯開始一出嚟就已經 feel 到嗰個酷熱嘅感覺㗎啦。
2: 嗱，感受秋意嘅話呢，我自己身體呢有個方法嘅、啊、就係、是、如果感受到皮膚好乾燥、
1: 哦、
2: 就開始有啲秋意㗎。因為夏天嘅時候呢好濕㗎嘛、啊、尤其落雨，咁一到秋天呢一轉乾呢，我就有一種皮肤掹住掹住嘅感觉、嗯、我就开始感受到秋天嚟啦。
1: 掹掹紧啦。啊最紧荷包唔好掹掹紧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真係盛夏嘅时候，而家即係日头都仲係好热啦。咁呢两日呢天文台都话都会极端酷热，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喺内地方面呢，咁见到都有地方佢哋相当之犀利。咁以前咪好多防空洞嘅。咁、
2: 嗯、
1: 防空洞入面嘅温度原来都係平均维持喺20度。所以其實就好似開冷氣咁樣嘅，係啦。咁啊，見到有報道亦都話到啦，咁啊有唔少嘅居民咧，咁啊更加就會去到呢啲已經改造成功嘅防空洞入邊啦。改造啲乜嘢呢？原來改造成為呢個火鍋店、啊。火鍋店，
2: 兩串食火鍋。
1: 係啊，喺入邊有火鍋店啦，有菜市場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新嘅點子，又飲茶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犀利，即係可以利用一啲以前嘅建築咧，咁啊，由70年代，即係上世紀7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一直就流傳去到而家，咁啊，甚至乎有啲變成市集啦。咁喺杭州嗰度更加咧就有。嗰啲燈咧就唔打得靚啦，就純粹譬如世界燈咁樣啦，咁啊打到好光咁樣，跟住直頭有啲就淨係擺咗啲凳喺度嘅，咁啊即係當地政府就擺啲凳喺度，咁啊有啲凳上面仲有啲台，咁啊有啲就有埋象棋個局喺度啦，咁啊大家又可以捉下棋啊，坐喺度休息下，咁啊的而且確又省卻咗唔少需要用本身開冷氣嘅電力嘅，咁啊民眾亦都歡迎，佢哋話其實喂房東入邊咧。好舒服嘅、哦，咁啊佢哋系啦，佢哋都好中意嚟呢一度嘅，咁啊有好多人就真系攞埋啤牌啦，攞埋乒乓波啦，又落去下底嗰度咧就
2: 系、okay 哦、啊，但啲回音应该会好大啦，防空洞砰砰声，
1: 你讲得好啱、
2: 啊，
1: 所以其中有啲房洞佢哋嗰个嘅建设咧系可能有间即系房间式咁样嘅，咁、啲民众咧就真系叻啊，佢就用一部投射机咧。就投射一啲心愛嘅電影，就投射喺埲牆嗰度，咁、就造成一個小影院，咁、睇落去都有差唔多三四十人，大家一齊喺度觀賞電影，
2: 幾有趣喎、啊！好有創意，大家
1: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佢哋都話好值得咧，就大家去到呢啲咁舒服嘅地方嗰度咧，就休息一下。其實打乒乓波都犀利啊、
2: 嗯！
1: 你打一下嗰、那個回音、啊，我
2: 係咯。咁咪放大幾倍咯，
1: 就算唔係打得好激烈，都會好似打得好激烈，
2: 同埋好遠都會聽到噶嘛，好、
1: 啊、遠都會聽到。
2: 防空洞你嗌一聲啊，跟住就傳到哇，好遠處10米、20米嗰啲都聽到你叫。
1: 所以我自己就冇去過啦嚇，咁啊，但係見到呢一個咁多唔同嘅報道咧，我都覺得真係發揮大家嗰個嘅腦筋，將自己現有城市嘅一啲原本嘅建築物咧，咁啊將佢改造成為俾好多民眾消暑嘅地方。咁啊呢個我覺得咧，真係都要一讚啦。

0: 一首嘅作品啦，嚟自刘德华嘅《吟唱我的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六点四十三分嘅时候，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咁啊，部分地区，哇，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净系一篇稿都读咗极端咧，就读咗两次。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谂起都热。嗱，我就系新界部分地区，即系我要再加多啦，
2: 加多
0: 系啊，
2: 38度左右，
0: 系啦，而家就28啦，相对湿度86%。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啊6:44，咁啊喺。神光百科入面啦，我哋睇得到原来我哋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都有嗰个叫做保质期。即好似眼睛，有啲人就话年纪大咗会老花喇喎，开始睇唔到嘢喎，而且开始听唔到喎咁样。咁原来眼睛喺40岁之后呢，老花就会开始慢慢增加。咁然后近嘅就开始越来越睇唔到啦。但我哋嘅脑部原来最活跃最叻仔嘅时间呢，就係呢一个嘅20岁后反而会开始慢。
2: 我哋系咪都过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
2: 我哋都慢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系啦。咁至于我哋嘅心脏又点咧？我哋嘅心脏40岁之后咧，佢血管弹性都会逐渐下降，所以需要做运动。有冇恒常运动啊？你有打羽毛球？
2: 有
0: 你有打羽毛球。
2: 所以条气管窄咗。
0: 我哋嘅肺部喺30岁之后咧，肺功能亦都会逐步下降嘅。去到肝同埋肾啦，嗱肝咧嗰个嘅修复力量，咁啊但系佢有嘅，不过咧就系、是、如果长期饮酒挨夜，亦都会缩短咗佢嗰个寿命，所以都系要谂清楚啦。胃部嗰、那个压力咧，其实亦都系等同于如果我哋越系食无定时啦，或者系乱食嘢咧，其实对个胃部嗰个寿命亦都相对嚟讲咧会不断减低，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日常生活入边，啊！成日谂我哋要为我哋嘅五脏六腑啊，要为我哋自己身体着想嘅话咧，每个器官都会有佢自己嘅寿命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加留意自己嘅身体，千祈唔好挨坏我哋嘅身子，咁就好啦。

0: 在今天的时间特登找了这一首的作品，来自谭校长我在深秋，因为今天就是立秋的时间，所以早上都感觉得到那个的风向啊、气温啊各样东西都的而且确就有所不一样的。今天虽然立秋，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星期三中医师所说都有秋老虎，所以气温都只会突然之间好热，好像这几天你就知道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啦，梁子浩新年上，早晨新年上，
2: 早晨，我觉得今日咧就有啲窒窒地讲，
0: 因为我觉得咧上一次讲咗一个精要，就系讲到我哋行山去到2500以上嘅时候，我哋要20000打快。
2: 点解你咁似？即系60年代啲粤语长片。
0: 你咁你上次话慢啊嘛，样样嘢都要慢，保持翻我哋嗰个嘅血含氧量。
2: 慢得嚟咧，就唔使即系字音咁重，
0: 即系唔使逐句逐句系嘛，
2: 即系唔使个尾音咁重沉咯，咁样压落去嘅。轻松
0: 啲。今日我哋继续邀请Sunny Sir 同我哋解释一下，到底海外登山各种嘅装备上面我哋应该有啲咩准备呢？
2: 好啦，如果我哋唔翻原本咁咧，我谂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噶啦。
0: 我谂要半个钟，我谂要半个钟
2: 俾人顶。
0: 咁真系去海外咁，你执行李。海外登山同香港行山唔同啦，因为高原啦，又或者我哋需要面对嗰个情况系都几唔同啦。
2: 你可以话同又得，你可以话唔同又得。吓，同咧其实啲装备一样，
0: 系
2: 真系一模一样。
0: 吓，
2: 你话唔同咧就个环境啊、气氛啊、高度唔同啊。
0: 嗯。
2: 但基本上最核心嘅都系你自己去啊嘛。
0: 嗯。
2: 所以装备咧系要你平时香港用惯嗰套。有啲咩唔同呢？就是你要配搭有啲唔同啦。
0: 嗯，
2: 你香港行山你好少无端端带件羽绒噶嘛？
0: 系冬季有个袍啊，系啦，呢个真系冬季有个袍。你行到最高啊，当你去到大帽山山顶、凤凰山顶咁，即系大东山嗰边嘅话，咁你900几，你喺上面吹

0: 风，你用舒服两个字嚟形容啦。
1: 其实就大家好难会想象到，我哋每次去亲海外登山咧，羽绒系一定要带。
0: 嗯，
1: 啊，斩毛衫或者羽绒咧，是但一样啦。咁我就中意两样都带嘅。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啲即系带啲僆仔去，即系啲学生去咧。
0: 但譬如而家话暑假时间啦。咁上去都要㗎嘛，因为有啲朋友就
1: 要
0: 暑假喎、啊、你话我冬天行嗰啲行山比赛，咁我上到大帽山又落住雨，咁我都试过喺大帽山山呢，见到啲人真係又攞住啲毡啊，攞住报纸遮住自己啊，因为你上到上去又落雨又大风，真係零度啦，
1: 咪即係冻咯，
0: 香港九百几都可以冻到咁样啦。
1: 因为每攀升1000公尺咧，就会气温会低六度，
0: 冇错，
1: 呢个系列表温度，即系每上100米咧就会跌0.6度。
0: 嗯，
1: 咁你谂下，你上个3000公尺嘅山，你心中有数啦，起码十度八度啦。唔好讲我以前啦，我系考科举啊，唔好再问我啦，唔好再问我，即系咩 DSC 啊，我唔系 DSC 啲，唔系噶，即系冇问啦，冇问啦，唉，羞愧羞愧。
0: 啊，状元爷，请讲，状元爷。
1: 啊，咁啊，讲翻古仔先啦。
0: 好好好，
1: 个个都以为喺香港平地唔使啦，羽绒上到去咧，我当你瞓山屋都好。
0: 嗯，
1: 你夜晚出入出去影张相，你都会冻亲。
0: 去个厕所都冻啊，啲风都湿。
1: 咁而家其实香港人就大部分玩登山，佢都有件薄羽绒嘅。
0: 嗯，
1: 啲基本装备嚟嘅。
0: 嗯，
1: 我值得推介，因为薄羽绒轻
0: 轻。
1: 咁香港人喺冬天，你見到好多人穿薄羽絨嘅，因為靚唔臃腫，係咪咁？咁真係輕好多嘅。斬毛衫夠暖嗰啲咧都偏重嘅，即係相對嚟講重啊。但我兩件都會帶，原因就係羽絨濕咗水係唔暖嘅。斬毛濕咗水咧都仲有保温度嘅。咁即係咩寒？唔落雨我怕咩啊？汗水啊！
0: 哦，
1: 我哋香港行山，大家都會唔慣就除衫著衫，除衫著衫。喺海外登山咧，記住啦。行到咁起步嘅时候，唔好将啲保暖衫着晒上身上，减静啲，啱啱好觉得咦凉凉地爽嗰种感觉就够啦。
0: 嗯，
1: 因为一行就会兴同埋热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开拉链啊，通风啊，唔好怕懒惰而唔除衫。
0: 嗯，
1: 跟住啦，装备啲咩特别唔同咧？一个叫做脚掹，又叫 gaiter， 就系包住嗰个脚桶嗰个位置，
0: 系
1: 裤脚同只鞋嗰个位置度。因为加住脚掹有咩好处咧？假设你唔觉意踩啲雪道啦。
0: 嗯，
1: 可以保证啲雪唔好入到佢个脚窿里边。
0: 啊，嗰嚿嘢我都有喎，
1: 系机头，又一分高中低嘅。
0: 啊，
1: 即系高筒就高到嘅膝头哥对下啦，中筒就啱啱去小腿位置。咁低筒啲咧就系你个鞋筒上面就
0: 脚眼上面咯。
1: 系啦，嗰啲系防沙嘅。
0: 我嗰个低嘅。
1: 咁有啲好地方咧就去跑啲山又好啦，个个都会加落去，因为惊啲沙石入落去咧影响你个速度。
0: 系。
1: 揞脚啊，跑唔到啊，咁样。
0: 我就系惊呢啲，我就系惊影响我嘅速度。
1: 你不如去劇組度做啦，你配埋音乐大佬。
0: 我以前系嗰部劇組噶，
1: 系
0: 啊，
1: 真系听唔出，咁专业原来
0: 系咯，
1: 好犀利，叻叻，咁又好叻叻咯你。
0: 梗系叻啦，以前有配嗰啲龙虎武师啊，又有配嗰啲刀光剑影嗰啲声噶，乒乒乒乒乒咁样，我负责整噶呢啲嗰啲华山论剑嗰啲声。
1: 哦，好啦，咁我哋继续啦。都不知同你讲咩好啊
0: ！咪继续讲嗰个咯，羽绒啊，讲到羽绒
1: 啊，羽绒同埋吉他。咁你话我需唔需要买冰爪啊？其实冰爪都分好多款嘅，有啲就真系有前齿嘅，就尖啄啲硬关关嗰啲咧，咁你配合翻对鞋个硬个鞋底够硬先得嘅。咁有啲好似啲铁链咁样嘅，即系条车胎喺雪地度行，笠个嗰啲铁链套嗰啲咁，都有嗰啲款式嘅，就根本对鞋上边嘅啫，视乎你个雪况。因为香港人咧，我哋比较多数可能去残雪期去啦，或者系初冬去嘅，咁可能有少少雪啊，有少残雪期。因为我哋多时都会，因为留意住啲海外啲网站啊，佢哋啲山谷咧都会有啲宣布出嚟。而家呢个雪况系点？咁你睇完之后，哦，咁我去就要带啲咩冰爪、咩雪地咁样。咁即系咩装备都有。咁所以呢个就要视乎翻你去嗰个环境，做多啲功课。
0: 系，
1: 有而家只网上方，即系因为网络非常之方便，你可以预先去问清楚究竟而家当年雪况点啊，例如点啊咁。
0: 咁如果我喺海外行山啊，香港行山可能好多人都系用嗰种速行嘅方式去行，即系用就孭个咁样嗰啲背心，跟住两支水，跟住喺个格拉底前面咁啊就上山啦。咁呢个装备同海外嗰啲都幾不一樣嘅，
1: 唔建議
0: 係啦。咁當然係，所以話淨係講話嗰個行山足咧，其實用翻平時速行嗰啲行山足，其實都支援唔到喎，係咪咧？
1: 冇咁好，
0: 嗯，
1: 因為佢前。

0: 如果个雪碟位唔咁够阔，
1: 吓
0: 佢系当泥碟嚟啫嘛。
1: 嗯，
0: 咁你可能要买啲系真系雪碟嘅登山杖，咁仲要硬净啲嘅。
1: 系
0: 系冇错，你打开啊偷轻啊，惯偷轻，但系嗰个做法唔同啊，因为要用嚟借力嘅。吓，落雪地用借力有啲唔同。咁另外就讲紧海外登山咧，有样嘢要注意就系嗰个你跟边啲人去。
1: 系，
0: 即系如果诶我，
1: 即系话我跟你去嘅咁样。
0: 咁要
1: 咁你就会提我啦。
0: 即系你讲自由行咧，唔系唔得嘅。
1: 哦，系。
0: 咁我就想。跟團大家都會知噶啦，咁、
1: 嗯、
0: 跟團就會有你睇到個團佢有冇啲專業教練啦、
1: 嗯嗯，
0: 究竟啲教練得唔得啦？咁你自己有眼睇到嘅、嗯，你自己心中有數嘅，同埋講啲嘢都唔合理嘅，或者嗰啲嘢，係咪真嘅？與是如非，而家上網撳一定 check 到嘅，
1: 係啊，
0: 即係如果個教練講嘢吹水嘅話，一撳就知啊、
1: 嗯。
0: 反而你自己嗰啲咧，就真係多加注意，
1: 係
0: 你冇能力啦。因為我都試過喺海外登山撞到自己香港人，
1: 嚇，
0: 跟住後屘先知道咧，原來佢兩個係第一次就行雪山，仲要行啲比較、哦。即係驚險啲嘅，咁、跟住嗱，我唔係話佢對錯嚇，佢 OK 嘅嚇。點、我哋會知咧？就因為山屋啲朋友同我哋講，喂，又係香港人啊，有兩個咧，點點點點點點點咁樣咁樣。
1: 哦，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啦，喺海外啦，如果大家用唔同嘅方法登山咧、嗯，都要睇清楚或者留意身邊負責嗰位朋友到底得唔得先。
0: 嗯，好似聽節目咁樣，
1: 係
0: 跟小白就肯定得㗎啦。
1: 唔該曬 Sandy 姐，拜拜。剩下嚟到早上嘅6:59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啦。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好啱音乐咧就会喺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及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希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及竞争的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料是 15%， 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天之后生效。在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前天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伊朗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暗示与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在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人民币离岸价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
0: 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啊。农历呢？6月25。今天也是一个节气啊，叫做立秋，就是说秋天来了。当然呢，感受上呢依然是盛夏啊。盛夏与秋老虎共同组成了酷热天气。一早起来，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陆地上酷热啊，而海洋上、海面上、远处，也许就是翻云覆雨。那么在上午五点的时候呢，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关于海洋的奇异场景，我们来欣赏一曲《深海牧场》。当中也有标志性的旋律啊，喜欢宫崎骏的朋友呢应该很熟悉，喜欢久石让的朋友呢更加熟悉。电影《崖上的波儿》原声配乐。

海面波浪的韵律，花的画面，海上花，珍妮。继续感受海与风呢，李佩金。

高胜美，彩云伴海鸥。晨早的空气，站在海边，远眺海鸥的身影，

0: 经典录音，有种特别的感觉，模拟的声音，雷安娜的彩云曲，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五，日元一百五十八点四三，瑞士法郎零点八一三，加元一点四零二，人民币六点七四九，人民币离岸价六点七四九，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六，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五二，澳元对美元零点七零三，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开始慢车，龙尾在赵康港铁站。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4: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3和6，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7:35，
1: 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回来好样音乐。继续感受海与风。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不变晴朗。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需要留意。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骤雨。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数天呢，高温天气会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会达到36度或以上啊。注意补充水分，注意空调房与室外的温差、湿度差的变化。

继续我们怀念呢著名填词人和演艺人李彼得。七十年代呢和许冠杰合作，那昨天呢已经呢播放了他填词的多首金曲，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啊，包括《梨涡浅笑》。昨天呢许冠杰啊 Sam 也在 IG 上面呢上载了亲自撰写的悼文，说 Peter 一路走好。自八十年代起呢，李彼得也拍摄电视剧电影，多演草根和诙谐人物。那么除了从许冠杰合作之外呢，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啊和经典歌曲也多不胜数。再来李彼得的填词作品，在好样音乐，蔡国权、谭咏麟合作的这一曲《风中劲草》。

李彼得的填词作品当中呢，沐浴者的这一曲呢也甚是特别。80年代的 disco 节奏，将冰山劈开，李彼得填词，沐浴者的演绎。

相当之有型和相当之有影的一首歌曲，一首的歌曲，但是呢当中的歌词呢其实呢细看之下哈也很口语化，不合李彼得。亲切入口的歌词也把自身的经历写在了歌中。

你空中企陪伴你。清幽虚气，十全和神，你在心中写我日记。

我当初完全为你目光似电讯机，是你的你令我惊奇，顿觉飘身云层飞，刻意结识你，愿坐飞机尾，到你空中企陪伴你，欢欢喜喜，轻轻

Monica， 爱情离合器，张国荣演绎今天的这一些的经典的作品，现在都是来自于李彼得的亲身的感受，还是当年他写给自己所追求的女孩子的一系列的作品。写出打工仔们的心声啊，谢谢李彼得。听到经典的插曲 And Beyond 半斤包。

0: 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2: 感谢Beyond 的这个版本。当年的董卿呢，香港流行曲的时候呢，正是在电台呀、热播这一些版本呢的曲目啊。然后再追溯回1970年代的经典版本呢，港乐、广东歌的黄金时代，栩栩如生。感谢这些的歌曲创作人、演绎人，比彼得生动鬼马的广东歌作品。深入人心的打着英雄拳，我们先去许冠杰。

0: 传神的歌词哈、啊。希望呢，现代的广东歌呢，也有更多这样的融合和承传，把这种呢特殊的美丽的语言，更多的结合到音乐当中去。纪念李彼得，送来他填出的精彩作品。听过有打着英雄拳，这个很难用普通话来说这一首歌的歌名啊。广东话就明好多啦，来自徐冠杰的歌曲，来到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公开拟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会撑很久，又承认美军的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弹药库存时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赫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是